0: 鸡肉，其他辅料随时变动。
1: 包住啲鸡啊，火腿啊，鹌鹑蛋啊，任你包嘢啊，你中意。以前咧有厨房剩低嗰啲头尾啊，系包埋落去咯。

0: 经不多见了。最高峰时期，每天能卖出1500笼点心。在张法强为数不多的休息间隙，他偶尔会去东姑亭附近的狮子山公园里走走逛逛。
1: 我哋喺做嘢嘅地方就已经望到狮子山啦。其实好多时都会提醒你有奋斗精神咯，所以变咗黄大仙区嗰扎咧，嗰啲街坊咧，互相帮忙啊，有望相助。好希望新一代有嗰个毅力，同埋唔好咁易放弃。
2: 难免亦常有泪。
0: 这是一家有着89年历史、到点即排队的中华老字号。街坊们几乎每周都会雷打不动地来探查，几十年经久不衰。这家红红火火的老牌粤菜馆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3: 你睇依家啲新鮮鮑魚、豆腐咁樣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係咪先？所以最原材料好應該要去研發。民國宴以前是達官貴人食的嘛，你一定要是很有節拍、很有程序、很有儀式咁上到嚟，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樣，哇羅羅練練喺度搞到飛沙走石咁樣，因為佢哋要成個飲食氛圍要帶到嘛，所以。
0: 作為廣州酒家第六代傳承人，蔡偉玉所說的達官貴人吃的菜，其實是一個特殊的研發任務，復原民國粵味宴。凭一纸菜谱要将其重现餐桌，谈何容易？大厨们不得不绷紧神经，不断的学习，这也正是广州酒家与众不同的秘诀之一。大家准备从古书中吸取一些灵感。
3: 我依度都揾到过啊，虾子爬乌心啊嘛，哇，哎，佢仲有首诗添喎，但依啲诗我又读唔出啦，
4: 几有文化。
0: 可惜这本珍贵的旧式菜谱只记载了菜单，配料做法甚至寥寥数笔都没有。大家考虑最多的是此食材此时此地能否获取，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海鲜干货是广府人的心头号，蔡伟玉觉得虾子八乌参这道菜的还原度高，当然选用什么参还得去干货市场现场参详。
5: 呢边就海参区嚟嘅，
3: 哇，好多海参喎！但我哋民国菜要拣一种适合我哋用嘅海参，咁嗰种海参咧就系比较大嘅，哦，嗱呢种就啱啦，呢只系乌参，好似呢度仲有个婆参，咦，好似仲有呢个白肉参。
5: 呢個心啲膠質比較夠嘛，而且啲肉比較厚。
3: 民國菜嗰個蝦子扒烏參，雖然係叫做烏參，都係海參以前的一種清法啫。
5: 選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個菜。
3: 係。
0: 研究每一種參的特點，蔡偉玉發現適合民國菜的還真不多。
3: 我哋係想用一啲關東參嘅，但係啲關東參比較細啲嘅。即係如果一位位嚟上咧，佢就覺得佢啱。民國菜佢係講大菜嘛，佢就覺得主人家小氣啦。
0: 在心里还原了场景，蔡伟玉最终选择了大乌参。
3: 呢条就系4-2，
5: 做喺呢边效果先好啲。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西村人，怎么就进了餐饮这个行当呢？
3: 其实我哋70后嗰阵时嘅选择工作机会好少。嗰陣時啱啱改革開放，就好多啲食肆酒樓啊，生意蓬勃，所以就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因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實就係食得飽，
4: 我輕輕落啲板漿撈。
0: 民國是粵菜形成的重要時期，彼時商業繁榮，吸引各地名廚雲集，為滿足商務宴請需求，飲食市場應運而生。食在广州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复刻民国菜是一场硬仗，广州酒家迎难而上，但能否复刻成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3: 点解会咁黑嘅？红色都唔系象牙色嘅咩？但系你依家已经系过于，都已经系变咗蚝油色。

0: 所以你一整出嚟嗰時係一種煙紅色，淡啲嗰種就 OK 啦。推過啊，推過啊。
1: 菜名裏邊，去尋找佢嘅創作嘅故事同埋一個創作嘅靈感，然後我哋去復刻佢，可能試二三十次，其實都唔出奇。
2: 研發推進困難重重，主廚們乾脆縮小範圍，篩選出合適的菜肴，先行突破。蔡伟玉则将大厨们分成多组，自选菜谱比拼。
1: 打个比方，25个师傅嘅菜，大家去比拼研发菜嘅过程里边，系一定有争执。争执其实就系制高点。
2: 大家暗暗较劲，后厨成为实验的战场。蔡伟玉带头承担大菜虾子八大乌参的制作，乌参味道寡淡。如何让它入味是烹煮的关键。
1: 粤菜里边汁是灵魂嚟嘅，所以我哋选用了很多老鸡啊、猪手啊，包括好似赤肉、鸡脚、火腿同埋瑶柱，等佢哋里边嘅味能够互融。我哋咧就将啲原料要煲四个钟，唔系煲到佢淋出胶，到到出胶嗰阵时咧，其实就系喂海参嘅开始啦。再加埋我哋嘅葱，增加到佢哋一種葱香味，而達到一種和嘅味道。
0: 依家我哋啊將海參放落去，開始喂啦，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再慢火煲喂兩個鐘頭，
1: 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呢個就係紅華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
2: 大烏參質感軟糯中略帶焦滑嚼感。虾子的醇厚鲜香点缀其中，油润味浓，齿颊留香。另一道大菜猪肚鲍鱼由蔡伟玉徒弟宁明文掌勺，这次他找到了最合适的食材做这道菜。
3: 精选这个肚尖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爽嫩脆的，同埋依家豬啊、飼養嘅好難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鮑魚咧要揀啲兩到三頭嘅，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到時煲出嚟嗰啲口感先會暖糯。選用潮州嘅鹹酸菜，一陣鮑魚一陣豬頭咁擺，將啲潮州鹹酸菜放喺中間呢度，塞滿佢，放入去蒸20分鐘。透出嚟嘅盐汤打翻个薄芡淋上去，
2: 猪肚爽脆，鲍鱼溏心，咸酸菜解腻，绝配。陈义华和蔡伟玉同一批学厨，懒人蟹肉烩鲜莲经过他的优化，成了一道极具粤菜美学的菜式。
4: 我哋咧就揾鱼肉嚟做个底，菠菜汁嚟做色，蒸完咧做成一个莲蓬，有个莲蓬嘅欣赏性，所以咧叫咗就莲蓬羹。
2: 青年厨师陈玉才则另辟蹊径，用油条代替装菜容器。
5: 廣東好出名啊，油炸鬼啊嘛，我哋諗到用廣東嘅食材去做一個廣東嘅菜式，仲有西江嘅河蝦，唔係好大隻，海蝦太大粒啦，放兩粒，一粒都已經放滿咗啦，睇起身又唔夠精緻咯。叉燒咧會揀一啲備受商界嘅一啲，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即係兩種嘅結合做出嚟，更加完美一啲，食起身層次更加豐富。
2: 這道懶人炒蝦鬆。小小的鲜河虾被炒得干脆，懒人添香，再配上酥脆的油条，一口馥郁，层次分明。河杆砍珍珠是广东俚语，田间废弃的河杆掩盖着宝贵的珍珠，比喻贵而不显，华而不炫。
6: 这个要切得好似纸咁薄，这个珍珠呢要点十片。放翻呢啲冇衣嘅绿豆落去。
2: 萧金旺用绿豆和五花肉做主材，粗料精做，十分花功夫，成品精美，毫无原材料的踪影。炖了两小时的珍珠，浇上带着河杆清香的原汁，绿豆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入口即化。广州酒家的点心是招牌，不少食客慕名而来。民国宴席上怎能少得了呢？
7: 今天呢，就是我们做一些什么民国的点心。
2: 广州酒家

0: 年传统绵延不辍，七代传人从未中断，老带新是传统，更是责任。
1: 咁包嗰条红轴咧，就要收埋佢就系啦。用呢啲咁嘅石子轻轻锉长佢，咁啊再做一造型，
2: 真系有啲似红轴嘅形状。
1: 系啊，咁所以叫做红轴包啦。
0: 不知淘汰了多少个版本。广州酒家50人的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15道菜单的民国粤菜终于重现江湖。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为老菜谱延续生命力后，恰逢民国大戏《珠江人家》拍摄，导演所寻觅的民国菜系正是广州酒家的研究成果。
3: 这可是广州大酒家新推出的8大8小精选宴，
0: 重新演绎民国时期的经典粤味，是寻觅百年广味的一道线索，其中有不少专家的帮助。
4: 民国菜呢研发了这么长时间，请各位专家还有我们的同行们给我们提点意见，品尝一下。
5: 广州酒家之所以能够复刻成功，就在于他们一直是坚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传统是七代相传，是没中断的，所有的创新都要建立在传统之上，而复刻它是需要能力的。
6: 粤菜它的美学定义呢，就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粤菜的一个典型就是什么？它讲究一个和，它的内涵是很丰富的。
0: 历经辛苦，只为复原粤菜经典。当感受到旧时粤盐风采，大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所有的好运都藏在善良里，红红火火的生意没有那么多大道理，老广只是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努力的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成功，时机未到，资格未够，请继续努力，带上微笑，面对人生的不期而遇。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8: 德国马克，空单。
9: 今日这张空单，我何贤跟这帮日本人赌定了。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是中立地区，但这就能成为置无数老弱妇孺生死于不顾的借口吗？
10: 我的支柱是马卡奥にとって最も強力な武器，
11: 食糧です。
12: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3: 该做的事，放手去做。万一你有个输，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
14: 兄弟们，刚才呢？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15: 水平为前发的钢杯根本没有灯指的出围巾，
16: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17: 1亿2000万，
18: 他一定会帮助我们完成最后一击。
19: 钢杯已经跌破2块7了，你这个贱婿！
1: 完了，封盘了，封盘了。
5: 谁是花山的组织者？
4: 真相真相咱们有啥事了？
18: 我们如果连自己的货币都没有，那岂不是回到了史前时代？找到这批印钞纸，

0: 才能起死回生。
1: 我有一个办法。
2: 这瓶印钞纸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3: 澳湖政府将于近日发行新澳币。
4: 王阿姑娘，看着你，你谁？你他妈什么胆子？你买凶人的不是呀？
0: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5: 同心协力，保住这批物资。
6: 干好王的兄弟，有！跟我上船。
7: 按队封锁。
8: 科学的话，科学的那给了我奶奶子。
9: 宗族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1: 你正在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凶、最残忍的敌人。
0: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这次谈判，我必须去。
10: 何先生，豪门酒，拜托你了。
1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13: 三年的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4: 行业中你为我们死了，95%的男人都做不到。
13: 此刻全站自研，好遍全球市场。
15: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13: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重情这盘棋才刚开局。

0: 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1: 何氏子孙，何贤。
2: 何贤在。今晚，今后，恐怕你要跟着我过苦日子了。
3: 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当然可以有苦一起吃啊。
4: 英爸，以后这种巡演不许参加了。
5: 自己没胆量，还不让我去？下100次我照样去。
6: 哥。
2: 是我一辈子不想让你管下去，你愿意吗？
5: 管起来很严的。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
7: 眼下在澳门你能留住几条命就是一造。
2: 逃难的人颠沛流离，他们对自己的亲人日思夜想，念念不忘。
8: 只要他们坚强地等下去，一定会有重新见面的那一天。
9: 邪恶或许一时猖獗，只要你坚持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不屈的点点星火。

0: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12点播出。
1: 高血压的人群呢，他焦虑，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好觉，导致了血压控制的特别不好。其实呢，他这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
2: 胡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降压安神茶，
3: 中医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泡脚的小方子，
1: 稳压安神食疗方，天麻、菊花、勾陈鱼肚汤，血压得到平稳，睡眠能安定，
2: 心脑同调，降压安神。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8日21:40健康有道。
4: 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澳门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5: 什么干什么？这里是澳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
6: 王队长，我在货站的西北角给你留着礼物，记得去取啊。
7: 你至于吗？你为了活命咬死自己的队长，
8: 你就放屁，你放屁。
9: 我没有那个意思，哥，你信我，我绝对不会出卖你哥。他血肉问
10: 王公子は一体何を隠してるんだ？2000万人の食物が盗まれ、売られ、そしてその責任が全て死人のせいだと？そんなバカなはずがあるか！
11: 你正平兄有救人的心，我马万基有经商的路啊。
12: 马先生的意思是，
11: 咱们可以合作，明着干。

0: 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
1: 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
0: 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
1: 那绿色有几种选择？
0: 五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

0: 的事儿。
1: 他没有按时出现的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但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
0: 谁杀他看清楚了吗？
1: 华翔宇。
2: 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了。

0: 你还敢来这儿？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
1: 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
0: 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的。
1: 报信？报信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

0: 我没办法，我有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
1: 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
0: 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你不知道谁知道？佛手，还是穆西赫？ 告诉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

0: 我就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父亲为借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做义女，实质上是把我当人质抵押给日本人。你是满洲人。
1: 四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陪满月特工。七岁，又送往美国。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孤儿。你为日本人做事。确切的说，我为满洲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木西河身边，收集情报。要告诉我，谁是你的接头人？自从我美国受信结束后。
1: 没有人照顾我，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我会相信吗？我可以不回来的。
0: 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或许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另一个任务。

0: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丽人是中共间谍的？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1: 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
0: 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谁杀的方丽人？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丽人已经死了，陆峰正要逃离现场。
1: 有没有可能是花项羽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项羽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项羽，才能解开谜题。

0: 么意思？如果是花项羽杀了方丽人，给他下命令的人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
1: 全力抓捕花项羽，要快。
0: 是。

0: 你会不会误会华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
1: 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长真放到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
0: 程真已经转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没错。所以，如果真的是花向宇杀了方宇，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花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宇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
1: 有人想把方丽人的死嫁祸给花向宇，如果花向宇执行的是穆希赫的命令，枪手是怎么知道穆希赫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希赫，会不会是佛手？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希赫。 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华向宇可能有危险。

0: 莫西赫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杀了方丽人。
1: 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1: 信不信随你啊。
0: 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他吧？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
1: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0: 我非常真诚地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
1: 你想找谁？
0: 钢琴师。

0: 我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
1: 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
0: 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
1: 我不认识的。

0: 你认识吗？他是谁？他是你。 不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是你养父板垣次仁的女儿。
1: 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我不认识山田凉子，你也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腿短也好，很难证明。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
0: 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7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时隔20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但山田凉子是板垣次仁的女儿，你是板垣次仁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次仁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

0: 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
1: 陆峰去和方丽人碰面，说明了什么？
0: 陆峰也是共产党。
1: 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峰的身份问题。 你还有什么疑惑？
0: 没有了。
1: 如果方丽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去查，我要确凿的证据。
0: 是。

0: 他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
1: 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0: 你有把握杀死我？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1: 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删减两次。
0: 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可惜，名单已经被烧毁了。那就只有陆峰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
1: 是受钢琴师的命令。
0: 杀陆峰还是杀你？
1: 嗯，看来你们是想杀陆峰。就像你
0: 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1: 花香雨呢？她也是陪葬品吗？她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她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 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你们是如何联系的？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谁要杀陆峰？怎么杀？时间地点？
0: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0: 我就是怕你误会。
1: 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华翔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立人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按常理说，抓过后审问，比清除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
2: 掩盖什么？
1: 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华翔宇的身份，所以才杀了方立人。毕竟方立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华翔宇身份的线索。这个人还要利用方立人之死，改变你和华翔宇的关系。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立人。
2: 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立人了。
1: 指展官，
2: 他也在抓捕华翔宇，说不通。
1: 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
2: 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 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到底了解我们多少情况？太多的疑问了。陆枫，你不要过于担心华翔宇，他的情况我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他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
3: 也不管他的上演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我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以养精蓄锐，再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0: 知道是谁了？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3: 说。
0: 除了我，也给陆枫一个全新的身份。
3: 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
0: 这个子弹头我见过，
3: 谁的？
0: 板垣次仁。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抢劫大师，应该跟他有关。

0: 结论是什么？方丽忍应该是被两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没有。还有一个杀手是谁？不清楚。她一直没说话。你确定有第二个杀手的存在吗？确定。
1: 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
0: 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
1: 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
0: 是。

你的记忆没错，板垣次仁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技定制，包括训练杀手。

0: 扮演此人是不是钢琴师？
1: 我不知道。
0: 你去美国之后，山田亮子呢？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乡长，
1: 刘啊，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仁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十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
3: 你们有什么计划？
4: 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
3: 为什么要调查他？
4: 他和钢琴师有关。
3: 情报确切吗？
0: 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

来就是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不会有人联系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画像里也一样。

0: 你们有行动？
1: 他们是在保护我，其他行动我无权干涉。
0: 陆峰很痛苦。
1: 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
0: 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
1: 我知道，坐吧，进去吧。怎么了你？
0: 陆峰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
1: 陆峰，写完了吗？
2: 还没有。

0: 您不该来这里的，太危险了。
1: 你的生日，总想着当面祝贺一下。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程浩民。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王队长，我在货站的西北角给你留了礼物，记得去取啊。
1: 你至于吗？你为了活命咬死自己的队长，
2: 你就放屁！你放屁！
3: 我没有那个意思，哥，你信我，我绝对不会出卖你，哥。他血肉问。
4: 王公子は一体何を隠してるんだ？2000万人の食物が盗まれ、売られ、そしてその責任が全て死人のせいだと？そんなバカなはずがあるか！
5: 你正平兄有救人的心，我马万七有经商的路啊。
6: 马先生的意思是，咱们可以合作，明着干。

0: 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澳门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1: 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澳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

0: 你的伤好些了吗？
1: 已经没有大碍了。
0: 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
1: 是。
0: 还是没有找到华翔宇？
1: 还没有。
0: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陆峰应该已经把名单交给了陈浩民，但陈浩民手上没有密码本是打不开的。纪云中唯一的上线就是木西鹤，密码本应该在木西鹤手里。如果木西鹤拿到了陆峰手里的名单代码，后果将不堪设想。
1: 对不起，
0: 这也不全怪你。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同样的技能，陆峰确实很难对付。

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次我要让陆峰和陈浩民一起死，绝不能再失手了。
1: 这次就算是和他们同归于尽，我也会完成任务的。
0: 任务必须完成，你也必须平安回来。

0: 处长，您找我。
1: 最近你整理录音资料，辛苦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1: 但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儿。

你的手法很好，但还是留下痕迹。我怎么都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所隐瞒。 从现在开始，我们两个不是军统特工的身份，而是两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能否告诉我，你隐瞒的内容是什么？

0: 杀手是特高科的山田良子，他杀方丽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跟花香鱼有关。
1: 关于花香鱼什么
0: 身份？方丽人调查到花香鱼的身份可疑，有可能是日本间谍。
1: 你相信吗？
0: 正因为我不相信，所以才把这段录音剪掉。即便他不是，如果这段录音落在军统内务处的手上，那花香鱼所有的行动就都会被怀疑。
1: 你也在怀疑对吗？
0: 有一点，因为他的行动不在我们幽灵命令之内。
1: 他直接听命于军统高层，所以他的行动不受幽灵约束。
0: 主长，有一点我想不通，花香鱼为什么会出现在刺杀方丽人的现场？还有，方丽人即便是中共的间谍，那上层要的应该是活口，而不是一具尸体啊。
1: 现在已经有人在追杀花香鱼了，看来是要封口，掩盖事情的真相。
0: 处长，我们该怎么做？
1: 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走吧，
0: 处长。

0: 我把你从一个孤儿培养成军统特工，我不要你报答我的养育之情、再造之恩，但你对我不忠诚，我绝对无法接受，就像陆枫一样。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自由了。
1: 义父，您对我的再造之恩，我霍飞愿意用生命来报答。我对您的忠诚也丝毫没有改变过。义父，我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保证所有事情我都不会向您隐瞒，如果再有下一次，我就死在您面前。义父，我求求您了。

0: 我给你一个选择，要么离开我，要么跟着我并肩作战，一路前行，绝对忠诚。
1: 我跟着你。

0: 孩子，我需要你尽快成长。另外，你还要为我做一件事。
1: 我知道，杀了陆枫，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我的心魔。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花向宇不是杀方律的凶手，有人在故意混淆视听。其实花向宇是个突破口，你也怀疑他的身份吧？
1: 方律人是在调查他的时候被清除的。
0: 方律人肯定找到了证据。
1: 钢琴师清除方丽人就是为了掩盖花向宇的身份吗？
0: 也是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
1: 名单必须拿到，不能让钢琴师的障眼法转移了我们的真正目标。
0: 我倒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1: 哦，
0: 陆峰已经和共产党接上头了，但是共产党却没有任何动作，为什么？
1: 我也注意到了，按照军统的常规操作，陆峰的名单应该是加了密的数字代码，需要有密码本解密。
0: 那密码本
1: 在我这里。
0: 我想也应该是这样，毕竟佐藤浩二是您的人，所以穆局长稳如泰山呢。
1: 如果钢琴师抢先一步清除了陆峰，那名单的数字代码就从人间消失了，那这个游戏就该结束了。
0: 放心，穆局长，我会全力配合你抓捕陆峰，日本人的间谍必须除掉。
2: 我々の状況によれば、陆峰を手にしたのはデジタルコードだけだ。今までは状況要因は全員安全だ。リストは流出していないはずだ。
3: 彼らが安全だからといって情報が漏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反省計画は軍部が十数年の歳月をかけて布石をしてきた。すでに国民政府および共産党、ソ連の権力の中枢にまで深く入り込んだ。
4: あらゆる情報

0: アジアにおける戦略にとって大事だ。いかなる間違いも絶対に起こしてはならん。
1: 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
2: 君に残された時間はわずかだ。早く答えを持ってきてくれ。君の今の身分が鍵を握ってる。共産党も国民党も君を探し回っている。
1: はい。
2: それと佐藤浩二を始末する件だが、私の方から交渉を申請しておいた。君がもし佐藤浩二が国民党のスパイだという証拠を見つけ出せなければ、我々にとっての損失は想像をはるかに超えるものとなってしまう。
1: 翔くん、ありがとう。
3: 把这个人给我找来。他脑子里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我需要，要活的。
4: 是。
5: 局长，您让我调查的方立人现在结果出来了。
3: 什么情况？
5: 审官的判断是对的，方立人确实是共产党。
3: 怎么确定的？
5: 方立人死前去见了一个人，在这个时间地点出现的是陈浩民。
3: 除了这个呢？
5: 方立人的家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可以确定就是中共的联络密码本。而且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在确认了中共的秘密联络方式之后呢，我把几个嫌疑人的书单对了一下。
3: 陆峰的书单里有吗？
5: 陆峰不在，但是有一个人居然在。
3: 谁？
5: 纪云中。
3: 纪云中？
5: 是。在纪云中的遗物里发现了这些书单，并且他经常使用，可以确定纪云中就是共产党卧底。
1: 纪云中跟了我六年，他如果是中共间谍，那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密码本，并且在陈浩民手里。

0: 如遇突发情况，可采取紧急行动。
1: 现在取消行动还来得及吗？恐怕来不及了。行动一旦开始，就会关闭所有联系。
2: 向阳织衣店，
1: 对，周边发现了中国的人，也发现了幽灵的人。
2: 是幽灵的人，还是钢琴室的人？
1: 不好判断，应该是幽灵的人。山田良子有没有行动？
2: 没有任何行动。你记住，这次不要插手他们的行动，我们坐山观虎斗。我们要看陈浩民木喜鹤斗个你死我活，等钢琴师露面，再一网打尽。
3: 明白。这次行动由穆局长亲自指挥，你们都擦亮了眼睛，不能放走任何共产党。
4: 是。
5: 请各位记住，陆峰、陈浩民这两个都要活的。
4: 是。
2: 住口。
3: 这次你要是再失败，不管是因为什么意外，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的确该退休了。
0: 是。

0: 花匠女的身份太复杂了，我们的组织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查清楚。这次围剿钢琴师的机会十分难得，所以我希望你。
1: 我理解，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你放心吧。
2: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保护陈科长。

0: 你是不是真的要杀我？
1: 你是共产党？
0: 我不是。
1: 陈浩民是，方立人是，你不是。
0: 我们两个的事情以后再解决，现在华夏也陷入了一场阴谋，很危险，再不阻止就来不及了。
2: 华夏也做了那么多事情，全部都是为了你一个人，只有你死他才能停手。
0: 如果你真关心华向女，就应该现在去救她。
2: 那你告诉我，她的危险谁造成的？从头到尾，是不是你一个人造成的？

0: 你不死，他永远摆脱不了危险。
1: 虎飞，你答应我帮陆峰的，
2: 那是为了救你。
1: 我不需要你救我，我只希望你帮陆峰。
2: 不管怎么样，今天就算是我跟他同归于尽了，我也不会放他走。
1: 那你先打死我。

今天我不杀他，就算将来你会恨我，我还是不会放过。

0: 是我，
1: 我是青衣。调查行动已经暴露，立刻终止。

0: 我想，康书记，怎么了？你怎么知道我藏身的位置？你在中共地下党的清除名单里。
1: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利用我做诱饵来清除你。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0: 快，他们要杀陈科长。快带好。

计划的密码本，我先把它交给你。

完成这个任务的。

这是18年前在你母亲遗体旁边找到的。我想他一定是那个叛徒遗落下来的。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时刻地提醒自己找到那个叛徒。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还有所有的西城同志报仇。对不起，张国生，我之前竟然还怀疑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请你靠近一点。我自省以后有一个人会联络你，他的代号叫子尼。你是扎在上国心头的一根刺，他一天找不到你，就一天会寝食难安的。

0: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还好，结果跟我想的一样。
1: 我是知道你底下的最后一个人。动手吧。警戒。
0: 这些年我找你找得太辛苦，就这么让你轻易的死去，对你是不是太仁慈了？
1: 做你手下陆峰，要把他从日本调回来，命令他刺杀佐藤浩二，从而引我出面救他。你所做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杀掉我这个最后的知情人。元诺，你的这副嘴脸从来就没变过，没人比你。
0: 只有多年的好友才能如此惺惺相惜，你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只是这个陆峰比他的父亲苗长天要聪明得多，能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逃脱，的确有些意外。
1: 霍凤凰，行诺，是你出卖的。
0: 是，你是第一个听到我亲口承认的，也是最后一个。
1: 你还杀害了陆峰的母亲。
0: 没错。

0: 坏掉是我的，因残害同志，背叛信仰，你这个叛徒，你知道你今后的下场是什么吗？
1: 你错了，我的信仰你完全不能理解，永远都不能理解。等我的使命完成之后，我会去你的坟前告诉你什么是我的信仰。漏风的名单只是一些数字代码，密码本在你手里，对吗？只可惜陆峰把你当成了火凤凰行动里的唯一的叛徒，他没有第一时间把名单代码交给你，因此繁星计划根本就没有泄露，这就是天意。18年来，你我谁是叛徒至今都没有人能讲清楚，从今天起你就是火凤凰行动里的那个叛徒，这个黑锅我会一直让你背着。
0: 这里保得住火吗？
1: 死无对证。密码本在哪儿？

0: 现在这个密码本对你根本没有用处。陆峰没有密码本，他手里的名单只能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数字而已。密码本在哪儿？
1: 密码本是我们党的机密，我怎么会交给你这个叛徒呢？
0: 那你就带到阴曹地府去吧。我还得坦白地告诉你，陆峰他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2: 冉处长好，奉穆局长的命令，我来押送犯人回去。

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为什么不留活口的？
1: 像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可以审出很多重要的机密。
0: 有人要封口，可惜了。
1: 这次陈浩民事件，表面上我们隔山观虎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了。
0: 我也觉察到了，没办法，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样。
2: 每一步都走在了我们的前面。
3: 这个对手不是神就是鬼啊。
4: 您的意思是我们身边有内鬼？
3: 你还真相信有神吗？向阳制衣店什么情况？
4: 我查了，不是幽灵干的，也不是76号的人干的。
3: 那也就是说，闪官布下的是1号码头和花巷与藏身之所的行动。杀陈浩民的人很有可能是埋伏在向阳制衣店的那些清除共产党的人。
4: 就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是这样。会不会是钢琴师？
3: 看来有人要给我讲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管凶手是谁，只要陆峰还活着，那他们下一个目标就一定还是陆峰，还是名单。去找到陆峰，告诉他，让他来见我。

整个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都被牵连，他们被人埋伏，损失惨重。华祥宇，有一些问题你必须要解释清楚。中共的这次行动

0: 动两个地点都被埋伏，一个是你的藏身地，另一个是向阳之一殿。是你把之一殿的位置暴露给中共特工，然后让中共特工误以为那里是钢琴师的联络点，结果他们全部遭埋伏被杀。方里人死后，你知道中共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故意让中共情报员跟踪，让中共制定调查你的行动。而你也知道陆峰和陈科长在一起，陆峰自然会得到中共调查你的消息。
1: 你去哪里？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保护陈科长。
0: 你太了解陆峰了，他一旦知道清楚你的消息，必定会去救你。所以你们最终的计划是围剿陆峰和陈浩民，这是你们早就预谋好了的。
3: 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宁愿杀死我自己，也不会杀死陆峰。这一点你应该是可以相信我的。
2: 还没有，我相信他。
0: 整件事情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别人设计好的，都是圈套。
2: 知道。但如果花香雨想杀死我，他有太多机会。
0: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他到底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3: 我是钢琴师的人。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我也是刚刚被唤醒，刚刚才有了身份。我也觉得整件事情被人设计了，应该是钢琴师利用我布的局。
2: 那闪光为什么会出现？他完全是配合钢琴师在作战，他是钢琴师的人。
3: 我真的不知道。
2: 杀方丽人也是钢琴师的命令。
3: 是，但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测试行为。钢琴师根本就不信任我，他另有目的。
2: 什么目的？
3: 让我们产生误会，把我们彻底分开。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已经走投无路，只能死心塌地地完成钢琴师的命令。南明，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再有任何事情瞒着你们，因为我已经决定了离开他们的组织，跟陆峰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会再回去了。
0: 为什么钢琴师会对我们所有人这么了解？他就像在我们身边一样。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
2: 先杀闪官，再找钢琴师。
0: 闪官的人正在追杀你，76号的人也在找你，他们布下网正等着你出现呢。
2: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再大的网也有漏洞。

一切代价把他破译出来，交给我们的党组织。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现在代表我们的组织请求你，我相信你一定会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0: 自分で完遂できま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1: 二度と言いたくない。
0: はい。
2: 山田良子所有的通话记录里，只有那个画红线的电话，查不到来源。
3: 这个人就是钢琴师。
2: 对。
3: 调一组人，24小时盯住山田良子的一举一动。
2: 是。
1: 为什么不说话？陈浩民是谁杀的？
4: 凶手已经逃走，我们正在追查。
1: 陈浩民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居然在你手里被灭了口，传出去的是笑话。
4: 当时左秘书说是奉了您的命令要把人带走，交接完之后再。确实是属下失职。
1: 方立人死了，陈浩民死了，如果陆峰你还不能活着抓回来，诸如出现你说的那种失职事件，我还怎么信你？不行就退休吧。
4: 属下一定尽力，不会让您再

0: 失望。这查钢琴师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什么不交由我们幽灵来办？
1: 我是怕你把他也给办死了。关于钢琴师，你知道多少？
0: 知道的不多。他人已经在上海，并且已经开始行动。向阳制衣店围剿中共事件，应该就出自钢琴师之手。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截获了一份76号的秘密情报，经过分析推测出来的。
1: 这么说你是知道了？知道了不告诉我，还是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
0: 这份情报是76号发给南京的，我们只是碰巧截获，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
1: 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把钢琴师抓回来。
0: 可以试一试。在追捕陈浩民和陆峰的行动中，我们幽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果想彻底调查钢琴师，需要重建一支更有力的队伍，但在经费上捉襟见肘。
1: 经费我帮你解决，你打个报告。
0: 是。我们已经开启了对陆峰的追捕，只要他一露面，很快就会有结果。
1: 我的要求你懂吗？
0: 要活的。
1: 去吧。

0: 你还在想钢琴师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说。上海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留在这儿会越来越危险。什么意思啊？我想让你离开上海。
1: 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呢？
0: 我要留下来找出钢琴师，完成乘客上没有完成的工作。
1: 我留下来陪你。
0: 不，你是钢琴师的人。如果他发现你被钢琴师摆布，我只想跟你一起走。所以你更应该离开这儿。 为了你，也为了我，跟你一起找到钢琴师才是我的价值所在。现在这儿越来越危险，即使六号、幽灵、钢琴师都不会放过我，而我不希望你跟着我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而你到了安全的地方，我才能更专心地对付他们。
1: 就凭你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同时对付那么多势力呢？我们必须利用一方，才能跟闪光周旋。我跟沈潇做了交易，所以让我留下吧。你想抓钢琴师，只有我才能帮你。答应我，找到钢琴师，我们一起离开上海。

0: 我已经联系上钢琴师了，但他现在还不信任我。他马上会有行动，然后等命令。
1: 钢琴师到底是谁？有没有线索？
0: 他说话很严谨，不露一点破绽。

0: 我有个想法，用我做诱饵。如果钢琴师知道我背叛了他，他也肯定会出手的。不行，名单代码只有我知道，钢琴师要找的人是我，我露面，他才会出现。但是别说了，按我说的做。不早了，早休息。
1: 重庆方面已经确认，陆峰不是共产党。他和陈浩明在一起，是因为陈浩明是陆峰父亲早年的朋友。他接近陆峰的目的，也是冲着繁星计划名单去的。所以，陆峰脑子里的那个名单代码，依然是关键。只要他一天被追杀。
2: 他就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是陆峰现在谁都不信，不肯回来。是不敢回来。现在军统和幽灵都不承认他的身份。换了是我，我也不敢回来见你。如果他不回来，你继续保护好他，绝不能让钢琴师得逞。陆峰。
1: 总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吧。
0: 是，我会尽快找到他。

0: 决定了，现在的特米组跟之前不一样了，尤其是山田凉子和钢琴师出现以后。处长，我回来就是为了钢琴师。我已经答应华香玉，找到钢琴师之后。 让他和陆凤安全的离开上海。我希望他们尽快离开。你呢？我会留下，更安心的做事。我们这些人不怕子弹，怕动心。 你要清楚，这里是战场，没有爱情的土壤。你再考虑一下，明天给我结果。
1: 处长，让我回来吧。

0: 其实你应该高兴才对，至少证明你父亲还活着。
1: 所以我宁愿相信钢琴师说的话是真的，虽然他用我父亲来威胁我。
0: 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有太多人受罪。
1: 蓝冰回76号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要回76号做我们的内应，这样可以拿到更多情报，让我们更快摆脱追杀。其实他是为了你。明天的行动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K02，
1: 到。
0: K06，
1: 到。

0: 谢谢你还记得我，只可惜我们下去的账合不对，要不然还能一起喝一杯。
1: 还有谁来了？
0: 都来了，我们互相太了解。你。

0: 穆局长要见你，要杀我的人太多，我谁都不相信。跟我回去，这是命令。
1: 那是你的命令，跟我没关系。你不是一直说被人陷害吗？如果你还想洗清冤屈，穆局长可以帮。
0: 我不用任何人帮，我自己会找出证据。

0: 你们都是一个训练营出来的。 K02 你们还记得吗？
1: 记得。
0: 也就是陆峰，现在又一个战友死在他的刀下，你们有能力清除他吗？
1: 有。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而死的，
1: 所以要杀你的不是钢琴师，而是闪光。
0: 现在看来，闪光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召集回来了，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们，就很难抽出身来去找钢琴师。
1: 其实，有人可以帮我们清除这些障碍。
0: 沈笑。

0: 明天我可能帮不了你了，钢琴师的人要跟我接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到钢琴师身边。
1: 不，他已经不信任你了，不可能接你。我有把握能找到他，我不想让你去冒险。
0: 可是你已经试过了，而且要对付闪光身边那些杀手，已经牵扯你很多的精力。找钢琴师的任务，让我帮你吧。
1: 小雨，
0: 为了你，也为了我父亲，就让我去试试。

0: 应该是重要线索，你小心点，现在就去。
1: 是。任主任。

0: 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1: 怎么是你啊？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的故乡啊，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
1: 燕儿，别叫了。从今天起，我也是漂泊者。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接头人。怎么是你啊？
0: 我也和你一样好奇。
2: 那我们现在等谁？您等的人到了。

0: 看来想要你的命还真得费点心思。
1: 是师父您教的好，我回去当面谢谢您。
0: 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始终那么幸运。
1: 如果您把教我的能力归结为幸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这是对自己的嘲讽呢？
0: 你说你要当面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走到我面前呢？
1: 你不觉得我已经离你越来越近了吗？
0: 那就把步子迈得大一点。你师父老了，别让我等太久。
1: 你放心，我会的。而且您了解我，让对手在恐惧中等待，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0: 我说过，能让你活到现在是因为你还有用。现在陈浩民死了，你也就快了。
1: 我会把这一切加倍都奉还给你。

0: 你手里的名单打不开吧？我只能告诉你，该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还在吗？
1: 是吧？
2: 你有事找吗？
0: 是因为把你培养得太优秀，
3: 教你的东西太多，只可惜
0: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
3: 怪你命不好。

0: 怪不得钢琴师偏袒你，不光陆枫，连我都被你骗了。
1: 方丽人是你杀的吧？不过杀方丽人的时候，你已经失误一次了。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能留在现场？杀方丽人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还有一个人，是谁？拿鲁国手枪的人，对吗？
0: 你应该也见过他了。你已经被唤醒了，没必要再演戏了。

0: 山田凉子失踪了，她甩掉我们的人，监听器也失效了。
1: 失踪？你怎么看？
0: 他强行突破我们的监控，会不会是钢琴师又要有行动了？
1: 蓝斌通过重程度测试了吗？
2: 通过了。
1: 你马上组织一个针对钢琴师的特别行动队，这件事都要由我们的人，让蓝斌负责。
0: 明白。
1: 从今天起，你亲自盯着山田凉子。
0: 是。
3: 谁要杀楚风？怎么杀？时间几点？
4: 你知道了又怎么样？

兄さんですか？

0: 我见到我的妹妹了，惠子。嗯，她在哪儿？
1: 在方丽人家里。她怎么会在方丽人家里？还没来得及说啊。我们寻找了她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音讯。 现在终于可以团圆了。你知道，在我内心深处，她也是我的女儿。
0: 这些年，让您费心了。
1: 活着就好，这比什么都重要。

0: 佛手，还有呢？想不起来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哥哥没有告诉我。
1: 是我让他不告诉你的。我和你父亲是好朋友，当年去日本的时候，在你们家还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还很小，我是你义父孩子。
0: 义父，快起来吧！现在我们各为其主，成为两个阵营的人。义父和哥哥，永远是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

0: 当年你父亲托人把你哥哥送的钟阁交给我，并嘱咐一定要找到你，把你们抚养长大。知道你父亲的死讯，我非常难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杀了你的父亲，但都没有结果。哦，对了，还记得藤子吗？
1: 藤子，有一点点印象。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一块玩，哥哥还总是保护他。后来他从我们家离开了，也没再回来过。父亲也没有说他去了哪里。
0: 藤子就是花香玉。
1: 怎么会？
0: 藤子，你父亲还有你，我和你哥哥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们，但都没有下落。去年还是中统的一位朋友偶然帮我找到了藤子，我就想办法把他从美国调回来了。
1: 我完全没有认出来他。
0: 很正常，你们分开毕竟快20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还都小，他也没认出你，包括你哥哥。
1: 那姨父花相宇现在知道吗？
0: 还不知道，我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再告诉他。等等吧。
2: 按照沈校的调查，我和山田良子小时候在一起生活过，那我们的养父板垣次仁很可能就是钢琴师。
3: 你的任务是什么？

0: 一直没有明确他的身份。
1: 谁？
0: 那个叫无常的杀手。我想知道他是闪关的人，还是钢琴师的人。
1: 你想怎么确认？
0: 联系你的上线，山田凉子。

0: 是我。
1: 密码本和繁星计划的名单都确认过了，
0: 的确不匹配。
1: 根据我们的推测，佐藤浩二
0: 有可能使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方式，比如纸人仪。
1: 如果是这样，佐藤浩二传递的繁星计划名单代码
0: 只有一个人能破译，
2: 莫西赫。
1: 对，
0: 唯一的密码本在他手里，
2: 所以莫西赫需要我手里的名单代码，这是他一直找我回去跟他见面的原因。
0: 所以你下一步的任务是接近莫西赫。
2: 好，钢琴师知道这个消息了。
0: 中共里有繁星计划的日本间谍，而且很可能安插在我们的高层。
1: 我们的情报，钢琴师应该很快就知道。
2: 如果是这样，那我想给他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0: 你有什么想法？
2: 让钢琴师知道密码本在莫西赫手里，然后我和莫西赫一起出现，这样就一定能找到钢琴师。
0: 那你和墨西哥都会非常危险。
2: 我会小心的。
0: 我给你一个建议，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2: 你是指
0: 76号神校？
3: 华翔宇从美国回来是闪关申请的。
4: 我知道，这是我批准的。
3: 闪关是花向宇的义父，花向宇是他从小收养的孤儿。花向宇4岁的时候被闪关送去日本，交给板垣次仁。板垣次仁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女儿就是现在特高课的山田良子，儿子一直下落不明。
0: 藏得很深吗？
3: 更令人意外的是，花向宇7岁的时候被送去美国，而送他去的人正是闪关。
0: 为什么要把花向宇送去美国？
5: 没查到。
0: 那个板垣次仁在哪儿？
3: 已经死了。
0: 怎么死的？
5: 还没查到。
0: 查，继续查。
5: 是。
0: 按理说，中共应该已经收到了纪云中的情报，但是他们迟迟没有行动。这让我感到很不正常。

0: 对不起，我没有印象。你明明知道很多，为什么不说？既然你早就决定不告诉我，那为什么还来见我？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如何收养你的，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亲生父亲。你至少听说过什么吧？
1: 你和惠子都经历了很多艰难的时期，我的父亲已不在人世。如果说我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就是你和惠子了。所以我能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0: 杨夫人是怎么死的？

ち慌てすぎ。僕が遠くへ行ってから逃げた方がいい。そうすれば捕まらない。わかった？

0: 周三下午两点，下午四点，这像是行动的时间啊，但怎么会有两个时间呢？
1: 这两个时间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但是什么行动呢？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0: 是无常故意给你留下的圈套。
1: 是闪官留下的圈套，他知道我要去哪儿，专门为我留了一颗炸弹。不过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0: 会不会太危险了？
1: 对付闪官这样的对手，不危险，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你见无常有什么收获？
0: 无常跟山田凉子是兄妹，而且我们小时候确实在一起生活过。闪官是我们的义父。

0: 上官是你的义父，那白颜子人呢？
1: 我四岁的时候他收养了我，但是无常说他已经死了。
0: 那白颜子人就不是钢琴师。
1: 钢琴师像是真正的幽灵，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0: 是啊，他就好像根本不存在。如果我们大胆地假设一下，闪官和钢琴师是一个人，你之前说过杀方丽人是钢琴师给你下的命令，而山田凉子也是听命于钢琴师，可最终出现的杀手却是
1: 无常。
0: 这是闪官和钢琴师出现的第一次交集，
1: 还有利用我清除你的行动。如此熟悉和了解我们两个的人只有闪官。
0: 无常配合幽灵清除陈科长和我，这是他们的第二次交集。
1: 钢琴师是我跟山田凉子的上线，无常听命于闪官，可是无常在很多次行动中都和我相遇。
0: 你们三个已经多次出现在同一个行动里了，
1: 这确实太巧合了。
0: 如果闪官和钢琴师就是一个人，那这一切也就可以说通了。钢琴师的身份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他现在的身份。那么闪官很有可能就是日本人在军统的深度间谍。
1: 我不敢想象。
0: 如果下一步得行动，你和山田凉子无常再次同时出现，那闪官就肯定是钢琴师。
1: 陆枫，我现在真的很害怕。我到底是什么人？我到底是谁啊？

0: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我很怕有一天我醒来，自己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妖怪。
1: 不会的，不管你是谁，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为什么会抛弃我？他到底在哪儿？等找到你父亲，上了山关，我们就离开山海。但是在行动之前，我要找到霍飞。
0: 如果上官就是钢琴师，是在给日本人做事，那么霍飞跟着上官，也会被贴上汉奸的标签，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2: 陆峰现在有下落吗？
1: 没有。爆炸现场，我看见了神像。
0: 神像以前是你的。

0: 上级吧。
1: 是。他是玄曾下属推荐入职中统无线电部门的，我当时还在中统，省校对我非常关照，我现在能力和经验那都是他教的。后来因为党务之争，他被人陷害了。当时李世群投日当汉奸，那阵过去的人挺多的。为了保命，省校经人介绍，投靠76号。
0: 是被人陷害？
1: 确实被人陷害啊。当时的情况我最清楚，但没人敢站出来替他说话。您知道陷害他的人是谁吗？
0: 谁啊？
1: 是闪官。
0: 嗯，闪官陷害他，他知道吗？
1: 应该不知道，因为闪官的身份在中统和军统很少有人知道，见过他的人那更没有几个了。在能查到的档案里，他在1926年已经死了。
0: 他为什么要陷害他？
1: 不知道。
0: 我想知道，你给我查清楚。
1: 好。
0: 把有关沈校的资料全都再查一遍，非常有可能会带出闪官不为人知的秘密。
1: 好。您这次回重庆说是被人告了黑状。
0: 嗯哼。
1: 据说还和任导员有关，很可能就是闪官啊。那在您走之前，要不要先控制一下闪官？
0: 仅仅抓住闪官一个人是不够的，所以在没有搞清楚名单的下落之前，不要动他。幽灵的规矩他最清楚，他不敢走偏。
1: 闪官不按规则出牌，我担心他对您。
0: 他如果敢要这次机会，我给他；但是如果给了他把握不住，我可以断定，这是他一生当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去重庆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
1: 我全都安排好了，但为了安全起见啊，我建议乘火车。
0: 继续寻找陆峰，在我走之前，把他给我带来。
2: 是。

0: 对不起，陆峰没死。你无需自责。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 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我随时可以开始。我要确定陆峰100%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樨鹤，行动才能开始。是。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皮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7: 请您记住。
8: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11: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2: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陆峰要是这么轻易的死了，就不是他陆峰了。逃走在预估范围之内，所以留下诱饵。以他的能力，一定会闻到。这上不上钩，就要看接下来的行动了。
1: 我随时可以开始。
0: 我要确定陆峰百分百的咬上鱼钩。等他猜到我们要清除木西鹤，行动才能开始。
1: 是。
0: 清除木西鹤的行动本来难度就很大，现在要把后背暴露给陆峰。你要倍加小心。
1: 我一定会让陆峰出现在清除木西鹤的现场。
0: 辛苦你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他来找我了。藤子，花香雨
0: 还是找回来了。
1: 是的。
0: 他怎么样？
1: 看上去还好。他在找他的亲生父亲。

三号区没有找到陆峰，他最近出现在哪儿啊？这三个区我全都搜完了，下面我准备地毯式搜索。不用了，陆峰，他在故意误导我们。 喂，盯住了他，找到华强宇了。

0: 看来你知道我在找你。
1: 很多人都在找我。
0: 这么容易被我找到，是你要找我吧？
1: 你在找陆凤，为什么要追杀他？
0: 我们就不能聊点别的吗？
1: 你先把这事说清楚。
0: 是你先骗我的，你说过你不替日本人做事儿。
1: 没错，我听命于钢琴师，但我的目的是找出钢琴师，并且抓住他。
0: 你不要再骗你自己了，我希望你跟我坦白一点，否则我根本没办法帮你。
1: 我不需要你帮我。
0: 那你为什么找我？
1: 我是要救你。
0: 救我？之前你说你要救陆峰，现在你要救我？
1: 胡飞，你现在十分危险，难道你对闪光的身份丝毫没有怀疑过吗？
0: 怀疑过，

0: 我不会放过你的，但是我现在选择信任。如果闪光跟陆峰同时站在我面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朝陆峰开枪。你现在眼中的我，已经不是之前的霍飞了。
1: 怎么，吓着你了？还是不相信？你终于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呢？你也变成你心中那个最讨厌的人——板垣藤子。你还知道什么？ 非要追杀陆峰不可，是吗？
0: 他是共产党的间谍。
1: 你杀他。

0: 你不能故意给我设圈套，那是想帮你。我们现在是两条路上的人，让我走吧。还会闪光那儿？不然呢？ 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而且你们现在走的路，也不一定是对的。闪光是日本间谍。那你呢？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不好？我们不可能再走到一起了。
1: 为什么？陆峰一直想帮你。
0: 你是想让我内疚吗？我已经朝他开枪了，拜托你不要再让我这么痛苦了。

0: 我下次见到他，我一样还会开枪的。
1: 陆峰不会，
0: 他有一天会的。
1: 你能不能不要逼他？
0: 是他先逼的我。
1: 你一定要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因为我的出现，对吗？
2: 跟你没关系，我的错。
1: 对不起，霍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我，在保护我，就像你说的，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陆峰的错。我知道你很痛苦，但只要你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你是我跟陆峰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你痛苦，我们也会难过。
2: 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甚至这个结局让我惧怕。都走到这一步了，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只能去面对它。所以何必勉强呢？

0: 这次能跟我走了吧？你应该留在穆局长身边，而不是跟着我。带你回去是我的任务。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局长相信你是被陷害的，不然不会派我三番五次的去救你。还是回去把事情说清楚吧。现在还能说清楚吗？请你回去帮我转告穆局长，等我找到证据。
0: 我会去见他。
1: 玉然马上要动身去重庆，他希望在走之前见到你。
0: 他什么时候走？明天下午。明天是周三。
1: 对。
0: 什么时间？

0: 你带我去哪儿？看在我们一起生活过的份上，我有句话要忠告你：服从命令，做好分内。
1: 我不明白，
0: 你最近为什么一直找钢琴师？你一直在陆凤身边，却迟迟不肯杀他。如果钢琴师不再信任你，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0: 我应该叫您处长，还是义父？你认为该怎么称呼？
1: 如果只是处长的身份，你今天可能就没有机会坐在这里了。
2: 快给义父请杯茶。

0: 把你带在身边，却一直不告诉你真相，我是有苦衷的，不要责怪义父。
1: 几次行动，义父都专门交代我，让我保护好你。
2: 对于我的身份，我一直很迷惑。现在，也有义父的身份出现。我希望您能帮我解开这个谜团，告诉我到底是谁。
3: 义父，您不要生花向雨的气，他突然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来接受。
2: 不只是我，你们不是也有很多疑问吗？
0: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疑惑，不妨借今天这样难得的机会，把你们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打开你们的心结。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如实告诉你们。
2: 我到底是谁？
0: 你是半个日本人。你的父母在日苏的一次交战中被炸死，我在死人堆里捡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你送给他们两个的父亲。板垣此人希望他给你第二个人生，但由于一些意外的发生，为了安全，我又托人辗转把你送到了美国。
2: 可是，在美国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是的，你九岁那年，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去年我才知道你在为军统做事。所以我就想办法把你调到了幽灵。

0: 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爱新觉罗蕴水。我父亲为接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仁当义女，实质上是拿我做人质抵押给日本人，是不是？
1: 你和你父母的真实身份，我无从得知。
2: 父，那您知道我的父亲是怎么死的吗？说起这件事，我很难过，我对不住你们。我推测，你们的父亲是因我而死。日本军部有一度在追查我的真实身份，板垣军为了帮我守住一个秘密。 自杀了，但这只是推测，我没有拿到全部的证据，所以直到现在，我还在查找真相。我听说，你也在找你的生父。

0: 有人给了我这张照片，他告诉我，我的父亲还活着。您知道吗？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就看你选择相信什么。
1: 义父，您知道钢琴师吗？听说过，但我从未见过。
0: 我和花项羽都在执行钢琴师的命令，他命令我们清除陆凤。有很多人要清除陆凤，也包括我。有的人想杀他是为了报仇，有的是为了情报，也有的人是为了自保。 我和陆凤之间纯粹是私人恩怨，他轻信了陈浩民的胡言乱语，把我这个抚养他长大的人当作仇人，恩将仇报。陈浩民死后，我想放他一条生路，但没想到，他对我却是步步紧逼，如果不清除他，就是自掘坟墓。
1: 可是陆凤说：“好了，今天我们只说家里事，不提外人。我的愿望就是看着你们能够安全的长大成人。我今天终于能向板垣君有个交代了。至于今后的发展，就看你们各自的努力。来，我敬你们。” 愿你们今后一帆风顺，前程似锦。

这个地方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好，现在时局太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上车吧。

0: 你是不是还爱着林峰？如果你再不杀他，钢琴师可能就要换人杀他了。
1: 快进城了，我能摘下来吗？
0: 可以。
1: 你爱过一个人吗？我不知道怎么去杀一个你爱的，他也爱你的。
0: 不要看他的眼睛，不要听他说话，不要看他的微笑。开枪之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生不如死，这是我的宿命。
1: 闪光跟我说的身世，跟钢琴师说的完全不同。
2: 那你相信哪种说法？
1: 不知道。
2: 如果闪光就是钢琴师，那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都未必是真的。
1: 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到我父亲的真相。
2: 现在我已经知道闪光的行动计划了。
1: 周三下午2点和下午4点到底是什么时间？
2: 都是墨西哥去重庆的时间，他需要千方百计绕道才能回重庆。下午2点是火车的出发时间，4点是飞机的起飞时间。
1: 闪光真的要杀墨西哥？
2: 是。
1: 为什么？
2: 因为繁星计划的密码本在墨西哥手里。
1: 那闪光就是钢琴师？
2: 是不是明天就知道了？
1: 明天墨西哥坐火车还是飞机啊？
2: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这完全是闪光提前计划好的，是个圈套。
2: 所以我要去找一个人

0: 闪官要杀穆西河，
1: 好事。这两个人谁死了，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0: 如果闪官真的杀了穆西河，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军统上海情报处的负责人，这对你未必是好消息。
1: 军统的浑水我是不会趟的。
0: 繁星计划名单的密码本在穆西河手里，如果穆西河死了，这份名单你就再也别想看到了。
1: 如果救穆西河，我还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你知道钢琴师是谁？
0: 救了穆西河，我就能确定谁是钢琴师。
1: 有把握吗？
0: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1: 你连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了，怎么救穆西河？
0: 所以才来找沈处长合作。沈处长，活到今天，你靠的是什么？
1: 使命感。
0: 我活到今天，靠的是信念。

0: 你想怎么合作？拿我自己当诱饵，让他们来上钩。你把自己放在悬崖边上，给伤你的人提供绝佳的机会。
1: 所以，想推我下去的人，才必然会出现。

0: 局长，火车站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可以保证安全。
1: 出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我们首先来关注，昨晚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的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洲运动会金牌榜的首位，金牌数创境外参赛新高。
1: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延续开幕式的新型视觉效果，通过日本传统音乐、舞蹈和视频影像等形式，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尽管赛事组织混乱，意外状况频出，但运动员们还是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卓越的亚洲体育盛会。随后举行的交接仪式上，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亚奥理事会会旗被转交给下届赛事举办地卡塔尔多哈的代表。不过，下届亚运会的举办时间尚未敲定，2030年底和2031年都有可能成为选项。这将是多哈第二次承办亚运会。
2: 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在我身后的瑞穗体育场是缓缓熄灭了，这也标志着第20届亚运会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奋勇拼搏，勇创佳绩，创下了参加境外亚运会的最佳成绩。南越健儿同样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体育风采。
1: 广东健儿在这场体育盛宴中表现优异，共斩获25枚金牌，成为本届赛事的亮点之一。从开幕式的旗手引领入场，到田径、跳水、赛艇、武术、电竞、滑板、攀岩等多个项目的精彩表现，广东体育军团以敢于拼、善于战、勇于胜的精神，书写了一段辉煌的亚运篇章。其中，毕坤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闭幕式旗手，在本届亚运会帆船项目男子水

0: 翻板比赛中，他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
1: 大家都叫我小黑，风吹日晒是我们户外项目的常态，每一位队友都在默默拼搏，感谢这份信任。

0: 荣幸吧，有机会参加这个亚运会，反正很激动，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你是代表国家出战，就会有一种荣誉感。
1: 广东竞技体育的产出不是某一届赛事的爆发，而是持续多个周期的稳定高位运行。那么这背后是一套怎样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来听听体育观察员鲁力的观点。
2: 这届亚运会广东代表队呈现出来是跳水老牌强项稳得住，电竞滑板这类新项目多点开花，不少大学生零五后小将呢站上了领奖台，奖牌属于一时高光，人才则是长久底气。广东人才辈出不靠碰运气，靠三层基础构建啊，基层体校广撒网去挑苗子啊，体教融合打通出路，读书训练两不误啊，还有依靠本地的雄厚产业给电竞这类新兴项目去撑腰，再加上呢广东全民健身的氛围很浓厚，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大众健身基层选材专业培育到为国争光的完整的人才输送链条。
1: 谢谢鲁力。长假过半了，很多人在规划返程的计划，那么最新的交通数据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点呢？思颖，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俊杰，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广州交警预计今天下午开始将出现国庆假期的返程车流。
4: 广州交警预计10月5号下午开始出现国庆假期返程车流，10月7号下午将迎来返程高峰。返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北环高速沙贝段、北二环高速长平段、大广高速黄金岭隧道、大广高速北行卫东立交段、京港澳高速鳌头段、广深高速火村段、机场高速蚌埠段、广联高速鳌头停车区、广佛肇高速嘉禾段、华南快速春港立交、南二环高速张松段、广澳高速横沥段、虎门大桥、南沙大桥。
5: 我现在是在广联高速广州往连州方向的水边服务区啊，这个服务区是广东省内最拥堵的服务区之一啊。那可以透过镜头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充电桩呢，大概是有10个位置的，但是是已经全部被占满了，并且呢，还有3到4台的电车正在排队等候的。
4: 记者现场观察发现，虽然服务区里等候充电的车辆较多，但车主们都是自觉排队，没有抢桩占道争执的情况。
6: 很正常吧，因为国庆假期人比较多吧，那肯定是因为现在国家大力提倡绿色出行嘛，这个新能源桩当然是越多越好了，也是一项这个惠及民生的一项工程吧。
3: 此外呢，广州地铁预测返程客流将逐步增多，线网客流逐渐回升。为此呢，广州地铁延长了部分线路的运营服务时间。目前地铁线网客流的情况如何呢？来看本台记者王玉哲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国庆假期，加上白鹅潭万象城开业，也带动了芳村站这边的客流增长。根据广州地铁的官方数据，10月1日至7日，地铁芳村站这边的日均进站客流达到了11.7万人次，仅次于地铁广州南站，位居全线网的客流第二。我们看到现场芳村站这边的客流量呢，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秩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假期的中段了。10月5日至7日，1、2、3含3北、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在此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1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助力深夜抵穗旅客快速疏运。具体的管控措施将在车站的广播、现场告示或者是线上的 APP 公众号这些渠道及时发布，大家可以留意。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玉哲。假期过半依然抵挡不住出游的热情，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第4天，全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89.4万人次，人气持续高涨。这个国庆假期不仅是中国人享受假日时光的好时节，同样呢，也是外国朋友们感受中国壮美河山千年古韵的好窗口。
1: 来中国游玩必须要去母亲河黄河瞧一瞧，在山西临汾的黄河壶口瀑布景区，两岸中外游客如织，景区特意增加黄河大合唱和旱地行船等游客互动活动，让大家感受黄河文化的壮阔。5000年中国看长安，

0: 西安城墙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环建筑之一。在西安城墙景区内，诗词雅集、惠民演出、国潮体验、实景演绎等各类活动轮番登场，为游客奉上了一场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化盛宴。
1: 主要是感受一下这个古城墙的氛围，然后一上来啊，看到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的漂亮，而且气势非常的磅礴。
0: 世界自然遗产重庆武隆天生三桥景区有天龙桥、青龙桥、黑龙桥三座气势磅礴的天然石拱桥称奇于世，是亚洲最大的天生桥群，依托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奇观，打造天然沉浸式舞台，推出全域沉浸式文旅体验，吸引众多外国游客前来游玩。
2: Beautiful here. I'm my first time in China. I wanted to come to Wulong. Beautiful. I mean, look, beautiful.
0: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特色民族歌舞、冬冬葵非遗展演、蓝门酒等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浓郁的土家风情吸引中外游客踊跃参与，同台共舞。山水间，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游客跟随欢快节奏翩翩起舞。
3: We've been here for 3 days and everybody's really nice, so I would really recommend it. And it's a really beautiful country, China.
4: 夏日期间，我们除了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动物朋友们来一次亲密接触，也是一种别样的放松体验。
5: 上海野生动物园里，一场特别的生日派对在大熊猫馆拉开帷幕。9岁的雪宝、千金和7岁的康康接连迎来生日，保育团队量身定制生日惊喜，打造了一场充满爱与创意的生日盛宴。特色果蔬蛋糕、手工竹制玩具等一件件礼物显然送到了大熊猫们的心坎上，他们边吃边玩，不亦乐乎。
6: 因为我们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嘛，孩子们都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再就是大熊猫本身自己很可爱，软软糯糯的，胖嘟嘟的，看着就心都化了。
5: 在黑龙江东北虎陵园里，散放区内的东北虎凑到观光车旁，接住游客投喂的肉块，憨态十足的模样吸引游客举着手机连拍不停。而在猛虎乐园里，今年新出生的幼崽追逐打闹，萌态十足。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却是另一种体验，一群憨态可掬的企鹅集体漫步户外广场，呆萌可爱的姿态引得游客们阵阵欢呼。
7: 出来巡游的企鹅名字叫做巴布亚企鹅，在巴布亚企鹅呢，它主要生活在南极半岛或者是亚南极岛。今天呢，我们还在场地上面铺设了积冰，那个这个冰呢，就可以帮助它降低它生活的温度。
8: 我觉得我们能在这么适宜的这个天气下，我们的企鹅还可以在室外去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4: 最近呢，一名临时顶替李克勤上场演出的广东草根歌手火遍了全网。这两天他回到了家乡广东汕头潮阳，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交际人互相搭把手而已。
5: 9月26号晚，内蒙古包头奥体中心，3万观众等待迟到的压轴歌手李克勤。正在场外和朋友撸串的侯浪接到导演张先生救场请求的微信电话，这位90后歌手穿着便装，拿着手机就冲进了3万人的演唱会现场。
9: 我唱到第一首歌的时候，我的耳麦里面是没有人声的，当时那一刻我有点紧张，但是唱完一首歌之后，我还是平复了心情，我要把我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
5: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万人演唱会的突发意外会让一名普通观众站上聚光灯中央，没有妆造，没有彩排，没有酬劳，凭着一腔仗义担当和多年线下演出积累的功底稳住全场。
9: 江湖中人嘛，救场如救火，我能够及时做到的，我一定会尽力而为，不管是哪一位朋友。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去唱过跨越的，所以有时候我想一想，一路的坎坷能够让我慢慢的磨练我的心智，打磨我的毅力，我依然坚持不倒。在这十几年当中，真的就是靠一种热爱和信念、信仰来支撑着我一路前行。
5: 十几年间，从台下的民间流行音乐歌手到临危登台的实力派宝藏歌手，支持侯浪一路坚持下来的不只是热爱与信念，更有潮汕这片文化厚土赋予他的诚信与担当。
9: 我们潮汕地区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们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要做一个有大爱的人。
4: 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亿，并且已经连续4天单日票房过亿。这离不开丰富的题材供给，有超过10部中外影片是轮番登场，涵盖了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那目前

0: 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的前三。那我这边的内容就是这些，下面把时间交回给俊杰。
1: 好的，谢谢思颖。好，我们再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效率提升与绿色发展如何兼得，马上跟随记者镜头走进广州南沙的一座先进制造园区，来解码零碳密码。
2: 我是绿能侠，看我如何变废为电，推动一个工业园区从零出发。
3: 燃烧发电，发展重工业，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和零碳毫无关系，但在广州南沙大港先进制造园区，这一看似矛盾的设想正在成为现实。作为广东省首批、广州唯一的零碳园区，它的零碳密码就藏在两套绿色能源体系当中。
4: 这座八层楼高的焚烧装备集燃烧、发电、炉渣回收、废气处理于一体，垃圾送入850摄氏度以上的炉膛充分燃烧，锅炉中的水产生蒸汽，驱动汽轮机组发电，最终为城市和园区提供清洁能源。
5: 烟气净化采用双脱酸、双脱硝的组合工艺，排放指标优于国标2014标准，甚至部分排放指标是要优于欧盟标准。
4: 目前，南沙循环经济产业园废弃物综合日处理能力已经达到7900吨，年发电量超9亿度，可以满足超19万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除了稳定的兜底绿电，园区的制造企业也在充分挖掘自身的零碳潜力。作为广州工控集团的重点子公司，广柴股份在南沙大港设立的产线，如今正在全力生产船用发动机。
6: 像我们的中速机、机械机的话是，留了就是后期甲醇机开发的空间，也就是清洁能源使用的。像我们这边最重的整体机一般去到390吨，需要2台重型卡吊连吊。
4: 走出轰鸣的生产车间，厂房屋顶是另一座发电站，这里铺设的光伏组件足足有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600万度。这些清洁能源未来将直供给园区的制造企业，既压缩生产成本，也强化了产品碳排放的竞争优势。
7: 光伏的发电，它相对于我们的电网的电价来，可以便宜40%到50%。它的用电成本如果能够直接减少，对于它而言就是利润的直接增加。
4: 这里的零碳故事正在一步步从两个独立的绿色节点走向完整的净零碳产业生态，为广东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1: 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已经在山东青岛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8: 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中心平台重量近1.7万吨，相当于13000余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高度超过28层楼，甲板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相当于近22个标准篮球场大小。从海底采上来的天然气往往混有大量二氧化碳，传统做法是将这些负碳天然气输送到陆地处理厂统一脱碳，不仅运输成本高、周期长，还会造成大量碳排放。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项目直接把脱碳处理系统搬到海上平台，将开采半生的二氧化碳补给提纯后加压回驻地层，驱动南采天然气采出并永久封存二氧化碳，从而实现气田增产和源头减碳。
9: 能耗较传统脱碳工艺可降低20%，天然气采收率可提高超12%，为我国海上负碳气田开发探索一条新路径。
8: 按计划，东方幺幺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将助力我国打造海上固碳产业高地，推动二氧化碳从排放物向资源乃至产业转化。
1: 网络热点纵观天下，来看一组午间快讯。
8: 国庆假期开场，一股冷空气给中东部大部带来了降温，各地气温降至常年同期正常或偏低水平，但在华南依旧闷热。不过从昨天开始，弱冷空气已进入粤北，半夜前后到达广州市区，今天早晨到上午影响沿海地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省大部气温将下降3到5摄氏度，降水逐渐趋于结束。6至7日，广东省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 当地时间4号凌晨，美国佐治亚。

0: 州杜立县一场街区聚会上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两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杜立县警方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亚特兰大以南约210公里处的维也纳市。事发时，现场聚集了超过1000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调查仍在进行中。
1: 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此外，以色列陆军电台4号援引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称，以色列高级别机构多年来一直警告，交通部在对外国航空公司飞入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方面未能履行职责。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现阶段关注的重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建议所有邻国遵守睦邻友好原则，不应允许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实施破坏地区安全的行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节目，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届亚运会的精彩瞬间，明天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6: 这么难洗的污渍，
7: 必须手搓。
6: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6: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人爱的深沉，有人避之不及。大清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大海喜怒无常，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海洋是老广的牧场，海风轻拂，渔火闪烁。老广以海为田，以网为犁，耕波犁浪，编织生活。每一网鲜鱼，每一口浓汤，都是大海的丰饶馈赠，都是生活的苦辣酸甜。湛江雷州半岛依偎着广袤的大陆，胸怀着蔚蓝的大海，宛若一条腾跃南海的巨龙。每逢四月，半岛四周青鳞鱼群最是丰盈，风平浪静之时，正是撒网捕鱼的黄金时刻。晚上十点，陈小江接到了起航的号令。
1: 哎呀，三更半夜出去真系唔容易。哎，又要听晚先翻嚟啦。
2: 到了，到了，到这里了。
1: 哎呀，来了。
0: 黄飞虎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船老大，四十余载与海共舞，对鱼汛的韵律了如指掌。凌晨五点半左右，黄飞虎再度扬帆，开启了新一天的作业。
3: 这个是探仪式，这个是雷达，雷达啊，下雨了，能够看到清水外面，是吧？探仪式现在看到清水海底有什么鱼啊？
0: 凭借多年逐鱼而捕的经验，黄飞虎在探鱼器屏幕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青鳞鱼群的踪迹。
3: 有新郎鱼，准备下网，准备下网。
1: 大鱼群密密麻麻的。
0: 巨大的渔网撒入波涛，缓缓展开，好像一个硕大的口袋向鱼群扑去。整个四月，为了赶在休渔期前多捕几网，黄飞虎将生活起居都搬到了船上。
3: 已经有七八天没上过岸了，没回过家了。
0: 为了生计，渔民们早已习惯了海上漂泊，连绵的波涛，夜半的辛劳，这些艰辛或许只有大海才能共鸣。
3: 准备洗碗了。
1: 起起起！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现在起网了，好期待！
0: 从下网到起网，一趟要忙活六个小时，循环往复，辛苦而单调。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
4: 签个流通性水母，没有买到钱，快绑了。
3: 鱼这么大。我们这本地的应该得松鱼吧。
0: 春末，北部湾的海蜇汛期渐入尾声，不过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
1: 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看这青鳞鱼呢，它有个特色，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
0: 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是飞鱼家族的一员，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新鲜的青鳞鱼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随着光线的流转变换出斑斓的色彩，仿佛一幅山水画。新鲜的青鳞鱼有着独特的风味，用面粉在鱼身上薄薄抹一层，将青鳞鱼下锅炸到两面金黄，就大功告成了。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便有了这酥脆掉渣、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吃多了炸物易上火，于是当地人将葱段、蒜头等料头铺底，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把清水没过鱼背，小火把水收干，等鱼鲜味一股一股地冒出来，青鳞鱼就包好了。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
1: 哎，响了。

0: 这个陶罐的瓷来了，这个是10年前埋下去的。你看，在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嫁女儿了，都是用10年以上的，一季来做嫁妆。制作渔具之前，必须先将陶罐置于海水中，让其浸泡数日。海水它的起到杀毒作用，能把里面的空气填满。
1: 浸泡过的陶罐在晾干后，其表面会绽放出一朵朵洁白的盐花。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曾在服装行业做设计策展。2020年回到老家，
2: 要用清水搓洗，把这个脏的或者其他的寄生的螺类要把它清洗干净。
1: 我是一层泥一层盐，就把它铺平。
0: 在雷州半岛，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软变成了透气性极佳、酸粘有度的砖红壤，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把它各个口全部封上，这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向阳的地方，把它埋进去。
1: 陶罐以其出色的透气性和滴水不漏的特性，成为了时间施展魔法的完美容器。渔具埋在泥土之下，静待发酵。
0: 最少也是3年才能吃，埋的时间越长越好。
1: 渔具通过罐壁上微小的孔与外界进行微氧循环，同时排出清鳞鱼因发酵而产生的硫化物。 促使渔具在陶罐中继续纯化老熟。10年的涵养，时间把粗犷磨砺成了柔和。揭开盖子，映入眼帘的是一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
0: 我们现在看到最长的是鱼际的鱼油。
1: 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 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就像当头一棒，能把人打懵。这种气味，有人非常受用，有人避之唯恐不及。
0: 金黄金黄的，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1: 经过长时间的发酵，鱼肉及内脏早已化为深棕色的糊状，仅剩鱼骨及鳞片仍能辨认。 鱼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鱼具，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有了鱼具相送，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鱼具看起来丑，身价却高。
0: 我们当地人。
1: 叫他写滴滴，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鱼具的最佳搭档是花楠。花楠切成薄片，与鱼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中火慢煮。熟透出锅时，撒一把蒜叶，哗，喷喷香。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还等什么呢？ 同样家常的还有鱼具炒玉梗，玉梗焯水，将蒜蓉、虾米、扇贝爆香后，再倒入玉梗翻炒，最后加清水和鱼具调味，煮开后转到瓦煲内慢火煮透，玉梗保吸了鱼具的咸香，咬一口，鲜汁四溅。 春末的夜晚，仍有些许凉意。海平面远处捕捞鱿鱼的渔船灯光璀璨，照亮了半个天空。沙滩上，愉悦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衬得世界广阔，前程明亮。粤西的海岸线。 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有人在沙洲上挖滩。

0: 行垒坝，于是潮水每次退去，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梁池兴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1: 我们坝里面放了有20条网龙。我右手是海白虾，左手是泥虾，
2: 小的放三个，这些小，这些钉子小鱼，直接放了。哎，走吧，回家找妈妈。还有螃蟹，哎呦，咬一口啊，哦，钓它上来的话。
0: 梁池兴，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神奇的是，自从开了直播，曾经比较木讷的人，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
1: 短视频啊，锻炼了我啊，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面对生活啊都是很甜蜜蜜那种感觉吧，很乐观了。这里有估计有6斤左右。
0: 他的真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今天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和梁池兴一起挖蟹。
1: 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小虫洞嘛，那里有来挖，
3: 那就今天青蟹多多啊。
0: 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滩涂和江河口，在炎热的天气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青蟹擅长挖洞躲藏，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但会更隐蔽。就算梁池兴经验丰富，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
1: 他现在在家，他挖的那个泥，这里这个洞嘛，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鲜的，对吗？跟这个旧泥不一样。
3: 应该在家，
1: 他的板土浸在这里啊，像人家小白野一样的。
3: 我们内地的向往这个海边上，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这个小池，要挖这么深够了吧？
1: 基本都是1-2米，但是特别的3米都比较偏潮。
4: 用木棍看一下。
0: 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不到挖开的那一刻，谁的心里都没底。
5: 有货有货，
3: 没有白挖，
5: 有货。
1: 哇，小朋友啊，小陈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
5: 看，那个树有半斤啊。
1: 这个青蟹洞亮，这里也隐蔽着，哇，这个洞工了。
0: 这个青蟹的洞穴不算太深，预示着其个头不会太大。它躲在洞中，挥舞双螯，驱赶着入侵者。
1: 哦，哦哟，这就跟耶，奥利给木头，我和你算算命命停停飞。亮得不得了的耶，很大的洞了，我看在这里要动工，到后了，碰到它，慢慢哦，还不敢出来了，在这里卡紧，那九八的看，果年轻却亡了，比我的脸都还大，有1斤左右呢。
0: 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猪杂瘦肉切小片，锅内水滚后放猪杂，顺手丢几片生姜，接着倒入鲜虾，最后下枸杞叶滚两滚，一锅清甜的鲜虾猪杂汤就上桌了。在汕尾，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其中虾仁最为抢手，
3: 要用冰箱冻几分钟，去壳就方便多了。
0: 虾仁腌透冷藏后， 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

0: 结状态，口感软糯有弹性，刚入口时是咸味，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热锅放油，青蟹砍件下锅翻炒，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然后加水没过青蟹，放入姜丝红糖煮开。
1: 雄人的隐藏就是姜。
0: 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甜味清清爽爽，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除了虾蟹，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海鲜，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
1: 看着现在有水，到桥底下等到退潮了就抓一种鱼，抓这种鱼要用到冰耙。
0: 夏末每月两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岸边潮水刚退，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潮水退尽，是时候开工了。
1: 收获一条，做一条干。太小了，我们就把它放了。哎呦，又一条干！它想跑回家看，它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看，它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体型细长细长的，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
0: 梁池星所说的米扇子是隐鳗中的一种，隐鳗细小，最粗不过小指大小，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
1: 又有一条，它一般在3-5公分左右，基本都长不大。我挖到出5-6公分，看如果有的话，它慢慢跳出来的。
0: 他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常常能发现隐鳗。
1: 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所以啊，那个米扇子在这里生活。一下子又装进去了。像这些米扇子了，抓它的时候要快，要用力，呀，快，很快又抓，用力，又逮住了。
0: 隐鳗至今没有人工养殖，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
1: 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80块钱一斤。
0: 梁池星今天运气不错，
1: 今天过来挖了2个钟，看，有2斤多了。
0: 隐鳗这水中的隐士，捕获不易，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锅热油沸，隐鳗下锅，翻江倒海间，直至外皮泛起焦黄，香气四溢。这时焦圈洋葱加入战局，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隐鳗经此高温油爆，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老广爱汤水，隐鳗与当归同胞，鲜甜又滋补。先把隐鳗煎香至微微金黄，撒少许白酒去腥提鲜，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奶白色的浓汤，香气氤氲，无需多言，只要浅尝一口，鲜味便在舌尖上跳跃。
1: 放一点盐粉下去，
0: 生粉加点盐调味，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让每一条隐鳗裹匀，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脆炸隐鳗，外皮酥脆，内里鱼肉嫩滑，鲜香满口。傍晚，小鸟投林，家人聚齐，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
1: 小孩说那个嘴巴跳笑。
0: 赶海短视频，两者看似风

0: 犹不相及，当他们在梁池星的生活中交织，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有蓬莱岛之称。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这是一座网红岛。
1: 招拍人，招拍人呢是他的名字，就是说让客人舒服舒适的地方休息。
0: 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2020年回到涠洲岛，潜心经营自家民宿。涠洲岛周边地势大多平坦，每逢大潮退去，滩涂就会成为赶海人的圣地。九月初秋，大潮通常在凌晨时分退去。邓俊友收拾好渔网和工具，与好友冯耀辉一同赶海。
2: 哇，涠洲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
3: 水上有两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哇，好大这两个，肯定是很鲜美的。
0: 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在浅海水底找寻海货，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1: 这个好可爱的螺啊，这个螺呢叫猪仔螺。
0: 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其实是人们常说的宝螺。宝螺家族数目庞大，在中国沿海，从福建至南海，都有他们的踪迹。
3: 这边区域的话呢，其实很多海螺的，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特别多。哇，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
1: 它怕强光的啊，它主要是在晚上出来。
0: 宝螺科的动物行动缓慢，白天蛰伏在珊瑚洞穴或岩石下面。要想找到猪仔螺，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
1: 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小贝壳啊之类的，是个肉食动物啊。
3: 猪仔螺，没事了，前两天都看到了好多，也很清澈。
0: 在久远的历史中，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其中就包括了宝螺的贝壳。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邓俊友每次出水都不落空。
1: 这就是牛眼螺、腊螺，
3: 这个是珍珠贝啊。哦，抓了个螃蟹，就把它拿来煮粥了啊。
0: 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有了不错的收获。
3: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
1: 哇，好多海货啊，螃蟹、螺、海胆、鱼，收获满满的。
4: 你看，有些猪仔螺的话呢，它的壳啊，会长一些寄生这样的啊，就是微生物，所以呢，我们要把它要刷干净。
0: 一锅清水，数条姜丝，与猪仔螺一起下锅，大火煲足10分钟才会熟透。吃的时候将两个猪仔螺拱背相对，用力一碰，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足够鲜甜。

0: 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螺肉焦香满溢，破壳后挑出螺肉，看似费劲，实则乐趣无穷。
1: 那一块肉呢？猪仔螺就是肉多，嫩嫩，肉很嫩嫩。
0: 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入口慢慢咀嚼，软糯有韧性，配合焦香的味道，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同样被叫做猪仔螺，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前雾镇处于珠江出海口，早稻迎来了成熟的金黄色。2021年，黄建超添置了一台收割机，不仅服务自家稻田，也成了四邻八方的得力助手。
2: 一天路还干个的50亩都可以的，总共呢每一天21亩，最小都要半个月了。
0: 前雾镇的西面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
2: 今天几斤螺啊？
0: 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粗顶椭圆身，壳面有细密布纹，学名为中华大耳螺。
2: 个螺这个好，那个手啊，跟一摘哈，条条啊哈。
0: 因其圆嘟嘟的身材，肥硕可爱，当地人戏称它为“猪仔螺”。
2: 这螺啊，用肺啊，做个人咁呼吸噶，喝水噶，推条都走下来，最将佢都上死噶，最后水噶浸死噶。
0: 耳螺喜欢在红树林或者咸淡水交界的河口栖息。
2: 哎，要咬了，哇，我去夹呢。
0: 耳螺到底是几时在此地出现？土生土长的黄建超并没有什么印象。
2: 我同西国的生大咬过了，12年前那些的金黄里的螺还咬过。
1: 不要说了啊。
2: 冇啊，咁啊，好少咋，啲心结紧啦，片黑啦，收工啦。
0: 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其吐净体内的杂质，然后才能下锅。
2: 这个盘就已经僵啦，两都刷面啦。
0: 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清水没过螺身，煮开20分钟，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简单蘸点豉油，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小小的餐桌，家人围坐，凡尘烟火便是幸福。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鲜有游客踏足，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
3: 这是我们本地的大海鳗鱼，大概有3米长，这是大红鱼干。
0: 当清晨的树影被太阳拉得长长的时候，预示着冬天已经到来。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一大早，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
4: 宰多少鱼啊？
3: 这也是拿着那种出海捕捞上来的鱼，我们女人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
0: 男人出海捕捞打鱼，女人在家操持家务，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海鳗身体修长，它全身布满粘液，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固定它的位置。
0: 处理

0: 满，稍有不慎就会影响脉象。
1: 注意看他的骨头在哪里，你不注意把他劈过来这边的话，这条鱼就不好看了。
0: 宰杀好的海鳗，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
1: 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好大哦，你看，可能都有三米。
0: 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
1: 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
0: 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让其变得结实紧致。良纯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
1: 没腌制过的鱼，它的肉是松松的。
0: 再次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多余的盐分，控制鱼肉的咸度。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
2: 我的有三七斤的，有二十斤的，有最大有四十斤。
1: 10斤的鱼晒干后，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
0: 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
1: 这条鱼啊，大概有10斤左右。
0: 大红鱼个头大，骨头硬。想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
1: 3到5个小时。你看洗干净才白白的，和猪肉一样。
0: 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
3: 你要沥水呀。
1: 天气好的话一般都是5天。
0: 阳光的抚摸，海风的轻抚，以及时间的沉淀，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晒好的红鱼干，鱼肉肌理清晰，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海鳗干切成小块，经过浸泡后备用。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此时加入海鳗干，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
1: 再焖个10分钟就好了。
0: 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轻轻一咬，胶质在唇齿间缠绵。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每天凌晨3点左右，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博鹤港的小码头处人声鼎沸。
4: 天然大虾，
5: 对对对。
0: 林勇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网店，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有时他会来到早市，为顾客挑选最新鲜的海货。
6: 我哋博鹤港每日都有好多鱼翻嚟嘅，基本上每日都唔少20个品种，九头、金鼓、白鲳、龙利可以全部攞晒俾我。
7: 好，谢谢老板啊。
0: 今天林勇接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
6: 我系吴村人啦，迟啲我哋村有年例，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气好，我要提前订一批好货。吴村嘅年例大家知嘅，好出名啊嘛。
0: 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沿海的水温也随之变低，凌晨的渔港湿冷难耐，接驳远海捕捞船的渔船带着满满的渔货靠岸了。
8: 嗰啲船真係做10幾天好辛苦㗎，個浪好大嘅。
6: 我哋呢邊嘅海域咧，野生嘅鬼蝦都好多嘅。左手邊咧就係花蝦，呢只係鬼蝦。每年咧9到3月份咧，

0: 都选了巴哈怪。
1: 花虾是林勇要为年历准备的亮货。因虾身浅黄，尾巴后部是鲜艳的蓝色，又被叫做九节虾。
0: 其实咧，九节虾就系花虾，因为佢身上有一层层嘅暗黄色嘅花纹，寓意住节节高，所以广东人咧中意用嚟送礼啦。
1: 花虾对环境要求很高，养殖量不大，主要依靠渔民捕捞。
0: 呢啲船翻嚟嘅花虾咧，揾到系最好嘅，因为要从捕捞上船到我哋手上都系立满票嘅。
1: 博鹤渔港是广东省三大渔港之一，也是国家级中心渔港。粤西、广西甚至海南沿海的渔货都会运来进行交易。购回的海鲜，林勇都会细心处理。
2: 我哋啲客咧，大部分都系城市入边啲家庭嚟，好多人唔识汤鱼，所以我哋都会汤好。
1: 花虾的处理和鱼不同。
2: 花虾咧，我哋系先要用啲高浓度嘅冰水，将啲虾浸一浸，浸到佢表里嘅温度统一。
0: 佢啲野生嘅虾咧，系随时可以食嘅，做刺身好好食嘅，只搣咗个壳就可以当刺身嚟食，好鲜甜。海鮮咧，特別係野生嗰啲海鮮咧，都係非標品嚟嘅。我哋個工作就係要將佢變成標準化。
1: 海鮮在捕撈上來時，並沒有統一的重量、尺寸或包裝。經過處理後，按照一定的規格包裝好的，稱為標準化。
3: 每一對500克重。
0: 好似呢個咧就有五頭一斤，譬如話呢個6頭一斤，所以呢啲唔同嘅頭數咧，啲價格就會唔同嘅，越大就會越貴。
1: 林勇大學畢業後，做了十多年的互聯網推廣業務，2019年生意遇挫之後，改行當起了漁民。
2: 我係漁民嘅後代嚟嘅，每次見到呢啲海鮮咧，我即時就會諗一點好食，所以我點解唔賣魚咧？
1: 于是林勇拉上朋友，自己写代码，以家庭厨房为对象，在私域平台卖海鲜。
0: 平时咧，我哋有一部分客户咧，唔知道我哋啲海鲜点整嘅，都系我哋喺厨房整好，做成示范俾大家参考。
1: 林勇小时家境不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小就练就一手好厨艺。
2: 花虾咧用芝士焗系好好食嘅。
1: 八到十头的花虾丰腴而饱满，体内的氨基酸含量充沛，正是美味巅峰期。用牙签挑出虾线，沿着背部切开，铺上一层香浓的芝士，送入烤箱。静待温度的魔法加持，芝士焗花虾。一定要趁热才会有香滑的口感。鲜活的花虾盐焗也是不错的选择。花虾去头备用，粗盐及香料炒热，放进虾尾，再用粗盐覆盖，小火慢焗5分钟。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虾尾便是焗好了。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又有点脆感，咸、鲜、香。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略略煎香后，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数秒后关火。虾头粥绵滑之中更增香甜。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年历庆典正日，村子里张灯结彩，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年历过去指的是朝廷给官员的赏钱，而如今却成为广东粤西地区独特的传统节日。
0: 我哋今次嘅

0: 年例庆典活动咧，将会呈现一个400多位、5000人同食食饭嘅盛大嘅宴席场景。
1: 我突然都冇停等，真系你咧，
0: 有好多都好经典嘅，比如话呢款八宝饭，无鸡不成宴啊，一定要有鸡。呢个咧系用嚟煮人参汤嘅，呢啲就攞嚟做炸子鸡嘅。呢个系我哋吴村嘅特色，手打嘅马鲛鱼丸。

0: 而美食，海鲜必不可少。
1: 每一台有15道菜，其中有6道是海鲜嚟嘅。当然，花蝦是不可以少的。
2: 到场的所有领导、嘉宾、亲朋好友，
0: 夜幕降临，宾客陆续到齐，吃年例正式开始。随着一道道菜式飞奔上桌，乡里乡亲间的气氛愈发热烈。在吴川，当烟花绽放于夜空，年历庆典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人们就此翻开新年的扉页。岁月在这里周而复始，送走了旧时光，又将搏击风浪扬帆起航。老广们深知，朴素平凡有滋有味的生活，就是对海洋最美的颂歌。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韩国军校体系迎来大改，修正历史积弊后的韩军要剑指何方？美军移交战时指挥权问题一拖再拖，新改革能否让韩军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呢？韩国军工产品畅销多国，军工产能多次为美国救急，韩美同盟天平是否会发生变化？敬请关注10月1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韩军改革背后的玄机。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
8: 了？哎。

0: 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白昌浩，他又带来一个连。他怎么来了？一个情报队队长，怎么会过来守桥呢？
1: 估计是他猜到了我们的目的，来这叫进来了。他这一来，我们炸桥的难度会大大增加。来得好，连炸桥一起把他收拾了，给乡亲们报仇。走，回去研究炸桥方案。 李万福，
2: 有，
1: 你带一个侦查小组继续观察敌情，以防白昌浩来了搞出什么名堂。
2: 是。

0: 可以阻击从前方溃退下来的敌人。一排的任务，二班提前渡江，消灭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三班消灭北岸的桥头堡和探照灯之后，二班三班就地在桥头支援工兵排的行动，一班和我在下游做机动后备，准备接应完成任务的工兵排。在战斗打响两分钟以后，工兵排在上游的500米处砍几棵树作为漂浮物，向桥头漂浮，根据水流的速度，5分钟可以漂浮到桥墩。那么也就是说，一排，你们只有3分钟的时间，要干掉2处碉堡，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二班、三班两个班，配一具90火箭筒，我一发就让碉堡升天。
0: 桥头堡的火力威胁不到桥下，二排和火力排，你们必须保证不让桥面上的敌人有机会攻击桥下。
3: 科长，放心吧，我看过了，地形很好，我们的机枪和迫击炮绝对能控制桥上的敌人。
4: 科长，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一二排的进攻一起直接抵达桥下，这样还快点？
0: 我呢，就是怕你们直接卷入战斗，影响到你们的炸桥行动。漂流的速度确实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旦战斗打起来，敌人不会关注到桥下，再加上探照灯被打灭之后，整个水面一片漆黑，十分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4: 是，我按计划执行。

0: 敌人在桥下捣鼓啥呢？
1: 看不清楚啊。坏了，敌人要占领桥北的高地。小山，快回去汇报。老莫，咱俩下去，到桥附近看看。
2: 是。
0: 孟连长，你跟随二排和火力排行动。
3: 是。
0: 陈指导员，你带着电台在营地。 等到我们栅桥成功之后，我会打一发绿色的信号弹。你看到信号弹，就马上把情况上报给师指。绿色信号弹打响之后，各分队的人到桥北的高地集中，准备坚守高地，伏击前方的溃退之敌，同时呢，防止敌人修复桥梁。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4: 科长，还是你带着二排吧，我去瞧瞧。
0: 不行，我是行动指挥官，我必须及时准确的掌握整个栅桥行动的进展，好做出决定。
4: 是，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5: 报告。
4: 怎么了？什么情况？敌人派部队去占领桥北高地了。
0: 多少人？
4: 一个排。
0: 你们班长呢？
4: 班长发现敌人在桥底下鼓捣着什么。
5: 我们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就带着猎手抵近，去侦察了。
0: 好，你回去吧，注意不要惊动敌人。如果情况有什么变化，马上回来报告。
5: 是。
0: 果然啊，这个白昌浩一来就给我们制造麻烦。
5: 占领高地的一定是白昌浩新带来的那个人。现在高地上有一个排，那就是说他还有两个排做预备队，我们任务的难度增加了。
0: 怎么？为难了？不为难，没问题。
5: 敌人现在才占领高地，还没有站稳脚跟。可让我是这样想的：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从北坡摸上去，这样的话，保证一顿手榴弹一个冲锋就能拿下高地，没问题。他现在就是拿下阵地之后，这是关键。因为你想，二排跟火力排。 既要阻击敌人抢夺高地的进攻，又要火力控制桥上的敌人，这样很容易让敌人过不过来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工，火力排负责火力支援，二排负责坚守高地？哎，如果这样的话，保证能完成任务。
0: 来，我们来调整一下计划。凌晨3点钟，战斗由二排和火力排。

0: 率先来发起，等到你们占领了制高点之后，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其他各分队和工兵排再开始行动，听清楚了吗？
1: 清楚。
2: 还是没给我布置任务。
0: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坚守营地，等到我们炸桥归来。
2: 既然没有任务给我们。
0: 我就要带游击队去桥南袭击敌人的指挥部，干掉白成浩。那怎么行呢？你要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作战计划。
2: 我等，你们打红色信号弹，我再行动，还可以帮你们牵制桥南的敌人。
0: 桥南的敌人这么多，你们就20多个人，这个战斗怎么打呀？再说战斗打起来之后，我们会用迫击炮袭击桥南的敌人，有可能就会把白成浩打死呀。
2: 不，我要亲手干掉他。
0: 你这个同志。
2: 金副师长，让你服从我的命令。你说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我就自由了。我要执行我们游击队自己的任务。
0: 好，那你就跟着二排和孟连长他们，听他们的指挥。
2: 科长，你这是勉强给的任务。我可以派我的副队长带20个人听孟连长指挥。
0: 我自己还是会去桥南。你这同志怎么那么固执呢？好，我让你去桥南，但是第一，看到红色信号弹，我们的第一轮进攻结束之后，你才能行动。第二，看到绿色信号弹，不管有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你都必须马上给我撤回来。你如果不能服从命令，那你就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能不能服从命令？
2: 绝对服从，指挥官同志。
0: 打仗不是开玩笑，一招不慎就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你放心吧，我也是老兵了，大小战斗也参加过几十次了，我不会拿任务和战友的生命开玩笑。你们炸桥的爆炸声一响，我们就撤退。那就好。同志们，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 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任务的挫折。所以我规定了一个特别的信号，请大家严格遵守。记住，如果我连续打2发绿色的信号弹，所有人员看到之后立即马上返回营地，我们好再组织行动。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好，现在所有人休息，保存体力，3点钟。 各分队出发，
4: 是。

0: 科长，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1: 太危险了。
0: 不是，我不是跟你执行过危险任务吗？这回怎么了？
1: 那你直说吧。我觉得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那只能让你上。但凡是有一点办法，我都必须要把你留住。再说了，电台报告情况、接受上级指示，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呀。那交给别人我还不放心呢。
0: 我明白。但这回的任务，
1: 科长，有什么新情况？
2: 没有什么新情况，我把敌人在

0: 我们现在已经把高地的兵力配置查清楚了。桥下呢，有什么异常？
1: 没发现什么异常。
0: 行，那你把你看到的高地上的敌人布防情况告诉你们连长。
1: 是。
0: 好了，就这么定了。

0: 听到了吗？这就是给你们的礼物。石炮兵啊，将敌人的火炮阵地干掉了。至少今天晚上啊，敌人是不会再炮击你们了。
1: 谢谢石署长，动用炮兵来保护我们。
0: 文杰啊，这件事情你应该要特别感谢一个人。
2: 谁啊？
0: 梁晨。你晓得吗？梁晨他昨天晚上越过敌人防线的时候，听到了你们的广播，也看到了敌人对你们的炮击，他呀十分担心你们的安全。当然这也是为了支援咱们宣传工作，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梁晨他专门派人侦查到了敌人的炮阵地，然后报告给了师长。
2: 他这么做不违反纪律？
0: 哎，当然不会了。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也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哎，照师长的话说，我们的这个广播呀，敌人是想听得听，他不想听啊也得听。
2: 高主任，请师首长们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的广播站做成一个让敌人爱听、了解更多的真相和我们的政策，让更多的敌军官兵反对和厌恶这场战争的广播站。
0: 好，哎，你们接着播音吧。

0: 怎么样？没事，排长，人都齐了吗？都到齐了。好，该怎么分头行动？
1: 保重。
0: 你们也是。走。
1: 大老王。

0: 可以啊，伺候到位，啥都给老子准备好了。
1: 连长，连长，那边还有架好的三门六零炮，这帮鬼儿在真孝顺。
2: 连长，火力炮也到了。
0: 好，这样啊，你派几个人，先用敌人的武器给他来源火力覆盖，
1: 其他人给我开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行动。
3: 是，报，
0: 集合，全来集合。

거격이 끝나면 자격해. 배 청하를 찾으면 바로 사살해.

球队当里面，快让斯密达、佐嫩、苏菲中队、普苏菲。

0: 빨리 가서 관련자 같이 다리 부족한지를 다른데.
1: 거기 있습니다.
0: 박대회.
1: 네.
0: 박대회. 조종이네.
1: 가만 있습니다.
0: 박대회, 막아.
1: 예. 네.

0: 现在就看工兵排了。
1: 潜水。

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退！撤

0: 站长，桥炸了！
1: 다리부부되었습니다
2: 철수해
0: 排长，全没炸。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敌人在桥下，挖了水雷和吊雷，对桥梁没有损伤，但对我们是全致命的。
1: 大本营，我对不起你，要是侦查的再仔细的。行了，现在不说这个，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次组织炸桥？
0: 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炸药，我们就能把桥给毁了。接着说。当我爬上桥墩，准备安放炸药的时候，发现这就是那个在地震时垮塌过的桥墩，很多水泥都已经剥落了，露出了很多锈迹斑斑的钢筋。
2: 我们帮什么忙？
1: 别急，等等科长的决定。

0: 我们要把阻击南逃的敌人，不惜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消灭逃敌。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了。
1: 不愧是老。

0: 执行科长的命令，按照科长的指示，现在由我指挥。
1: 我服从指挥。好，我们大家现在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落实科长的指示，并且尽量配合科长的行动。我有点初步的想法，说出来我们讨论一下。
0: 现在呢，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侦察桥北高地的敌情，做好重新攻占桥北高地的部署和准备；第二，派出一个班带着机枪和迫击炮，在桥头附近做好埋伏，准备随时接应科长他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2: 说明可以啊。
3: 侦察科跟着科长没白干啊，都到真传了，这是，真为你高兴。
4: 郑队长，还有多长时间到公路？我们就在公路边上，翻过这个坡就到了。
3: 此时美军好像还没有起床。这是什么部队？工程部队。离玉江桥那么近，一定是为了修桥准备的。当然了，前提是，我们得把桥先给炸了，才能用得上他们。郑队长，咱们不往前走了，就从这下公路。
4: 好，
5: 曹排长，
6: 走。
3: 科长，
6: 起路。
3: 郑队长，你带着大家前出观察。
4: 好。
5: 这边跟我走。科长，你俩身材差不多，把衣服换了。
6: 不是，科长，那我岂不是参加不了行动了？
5: 劫车。 用不了那么多人，但是呢，曹排长必须在，快快，
6: 是。

0: 换完了，大家都过来一下，分个工。李万福、崔一鸣还有我，我们是一组。于小山跟曹排长还有末日跟你们是二组。下到公路之后，一组走在前面，二组始终保持在一组后面100米左右。来车之后，你们看清楚，如果确定车里头是炮弹或者炸药，就朝我们挥手。一组看到之后，马上返身截车，其他人分为第三组。 由齐路负责，沿公路在树林里头随行，随时准备支援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开始行动。
2: 是。
3: 二娃，王牛。

0: 主任，
1: 南梦，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不太好，敌人增兵了，高地上有一个连，想要强攻的话，代价太大了。

0: 대형님! 에이! 대형님!
1: 에이!
0: 대형님!
1: 에이!
0: 타십시오. 모셔다 드리겠습니다.
1: 아, 고맙지만 괜찮아. 몇 번만 더 가면 도착이야.

0: 科长，导火索需要多长时间？3分钟。
1: 好，不是，1分钟。
0: 跑都来不及，这车炮弹里边有将近1吨的炸药，危及几百公尺啊！
1: 我直接从桥上跳水。
0: 让我去吧，我会开车。开车你是没问题，但是那么高的地方，跳水，你行吗？我从小在水边长大，水性比你好，我去就行了。啊，
2: 不是，那跳水有啥不会的？
3: 科长，我和班长一起去吧，遇到检查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0: 一个人能完成任务，不要两个人去。
3: 这桥多高啊！你要一下跳不好，万一被水拍晕了呢？就回头淹死在水里头，我去就好了，服从命令。科长，你让我去，就是因为我侦察不够仔细，才让敌人钻了空子。炸桥失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如果你不让我去，我这辈子过不去这个坎。
0: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去请见。

0: 曹排长，
1: 把导火索的时间调回到3分钟，拉火管放在方便一点的地方，跟叶班长交代清楚。
2: 是。
3: 记住啊，拉着火之后马上跳桥往下游，能游多快游多快，千万要小心。
2: 是。
3: 其他人跟我上山准备火力支援叶班长。
4: 班长，遇到检查你什么也别说，先把通行证给他，要是还不让你过，你再把证件给他。
2: 好。叶班长，记住一定要把车停在从桥北边数的第一个桥墩的正上方，只有在那儿引爆效果最佳，才有可能炸断大桥。
5: 桥北边的第一个桥墩，放心吧。把我的东西交给齐路保管，待会儿我跳水不方便。
4: 班长，你没有武器怎么行？
2: 装俩手雷。
4: 哎，班长，小心。
2: 俺俩答应吗？
6: 你俩干啥呀？
7: 侦查任务失败，我没有责任。
5: 一起去。
2: 下来。
6: 下来。我是班长，这是命令。

0: 투명선로를 제출하십시오. 근데 왜 혼자 폭탄을 운송하는 겁니까?
1: 야,
0: 됐습니다. 통과하십시오.
1: 고맙습니다.

0: 导火索有3分钟，咱们的任务就是阻止敌人接近车辆，都明白了没有？
1: 明白，
0: 射击准备。

0: 罗排长，您的位置对吗？
1: 不对呀，还没到桥墩正上方。
2: 야, 가서 확인해!

0: 报告连长，指导员，我们观察哨看到绿色信号弹了，是城那边打的。
1: 太好了，我知道了，继续观察，有情况报告。
2: 是。
1: 可以确认炸桥成功了。我有个提议，你们来听听，看看是否合适。我觉得，桥一断，桥北高地的敌人没了退路，没有了支援，一定会产生慌乱。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动一次坚决而猛烈的进攻，就有可能一举拿下桥北高地。师指给我们的炸桥期限是最晚9点，我们只要攻占了桥北高地，坚持到9点，我们的主攻部队到时一定会打过来控制局面。坚守将近2个小时，以我们侦察连现有的装备，还有战斗力，我觉得一定没问题。
3: 我赞同两位领导意见。
4: 那好，吴连长，对桥北高地的进攻和防御由你来组织，这方面你比我强。
3: 那我也就不谦让了，就一句话，保证完成任务。
1: 好，那你先去布置，我去电台给师指报告。
3: 好，走。
4: 师长，炸了！梁晨他们把玉香桥炸了。
3: 太好了。
4: 命令前锋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不要怕打乱仗，不要怕把敌人甩在身后。打到玉江桥，跟穿插部队会合，彻底堵住敌人退路，就是胜利。
5: 是，马上传达。我跟哥哥，把带到呀。
6: 어떻게 말입니까? 이해하겠습니다. 바로 가겠습니다.
5: 唐将军，你怎么不走了？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集合。上级给我们炸桥的最后时间是9点钟，也就是说，咱们的进攻部队在9点以后就能够控制玉江桥附近的局面。现在是7点钟，还有2个小时，我不能确定敌人会不会在这个时间里面修复桥梁。
7: 但是我知道美军的修复能力，他们的工程机械、建筑材料一应俱全，别说是修桥了，在短时间之内架一座新桥，那也是不在话下。
5: 科长说的对，美军工程部队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像玉江桥破坏的这个程度，他们很快就能恢复通信状态。
7: 我明白了，科长，你是想要去袭击我们刚刚发现的那支美军工程部队？
5: 据我所知。
8: 工程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出其不意，不以杀伤敌方的人员为主，主要是破坏他们的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一班的同志们，
9: 到，
8: 你们两个也过来。我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按说我们已经完成了炸桥任务。
9: 我们完全可以回去交差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袭击敌人的修桥部队？你们怎么回答？
7: 因为如果敌人把桥修好了，我们班长不就是白牺牲了吗？
9: 对，但是这还不够。 我们去袭击修桥部队，不仅是为了保卫李万福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战。

0: 更是为了争取整场战役的胜利。这是我们志愿军所具有的，敌人所不具备的主动作战的战斗精神。我们在审问俘虏的时候会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啊？经常听到的回答是，我是军人，我要执行命令，履行职责。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你们说这样的两拨军人遇在一起，谁能胜利？
1: 当然是我们，
2: 是我们。
3: 我们
0: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李万福同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和任务意识。我们会记住他，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侦察英雄。大家说是不是？
1: 是
4: 是是。
0: 好，请你们记住，不管上级给我们什么样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任务，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你们，
1: 有，
0: 出发。

0: 看清楚。
1: 去吧。
0: 是。
2: 小心。
0: 小钢炮，大牛，避雷针，跟我走。
3: 是。

0: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撤退，返回江北。
1: 小敌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体魄另类款。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目标五号地域，调整炮位。

0: 三组，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
0: 顾连长，这儿离江边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带路。
1: 这边。

0: 刺客中心，定位。
1: 부대에서 제가 사고 나머지 사람들은 그대로 죽여달라.
2: 예, 알겠습니다. 이 부대 왼쪽으로 가요.

0: 别站，受伤了，
1: 没伤着骨头，跟大三一块都没个好。
2: 别人打了你也让我，
1: 你让着我了。
0: 想了别斗嘴了，我说你们俩啊，跟别人一组不行，再一起有草。
1: 跟我说，这马上到江边了，你们俩一会儿赶紧跟上口岛他们，到了江边赶紧找一个好主机敌人的地方，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0: 是是，走。
1: 受伤了，我背你。
0: 你是想让我替你挡子弹吗？
1: 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别吵你们俩。
3: 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4: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3: 服从命令。崔一鸣，
5: 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3: 留一个组机，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4: 是。
6: Türkçe, 하수가 오픈해! 네, 따라와!

0: 着。
1: 我跟你有点的，
2: 金莲花，走！
3: 和燃料列车马上过去，留一个左阻机，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扩枪。
2: 那你们三个先撤，我和金莲花马上动到，快！
0: 是，
3: 走！

1: 科长，我们回来了，齐鲁马上就到，末日跟安排绳索，赶快！
2: 是。
1: 老毕，咱俩一定要要求，掩护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过江。
3: 净说废话，
1: 齐鲁已经把任务给咱了。
3: 对，你是上员，你先走。
1: 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4: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
1: 你屁大点的活就管我一个人，命令谁呢你？
4: 命令你，抓紧修工室，一会儿齐鲁下来。
1: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赶紧游到对方集合。郑同志，你先下。
4: 你们先下。
1: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
4: 我不会游泳。
1: 莫日根，
5: 到
1: 郑同志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5: 放心吧。

0: 你没事吗？
1: 没事儿，
0: 我养活你，你先撤。
1: 好。
0: 顶上，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2: 放心，我俩没问题，你们先过江。
0: 走。

0: 慢点，崔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啊，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1: 抓紧我！科长，科长，是我们。
0: 受伤了，划了个前沟，没事。能拉着绳子下去吗？
1: 可以，
0: 快下。
1: 好，来，慢点。
0: 秦璐，
1: 啊，
0: 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
1: 哎，不行，科长。 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0: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1: 不是，科长，
0: 科长，
1: 哎，接着过，没事，没事，没事。科长。

0: 连个觉悟都没有，命令谁呢？一起走！好，我数一二三，空的，一起走。一、二、三。
1: 大牛，我没事，你快走，你快走，我没事，大牛。我给你，我给你谢谢，我给你谢谢，我喝，你们，牛哥。

没事吧，满秀？快去上营！你们三个，快点儿！

0: 敌人要孤注一掷了，看来我们要死心了。上子弹！
1: 上子弹！

ships! Liquid mass!

一直都没有梁同志的踪迹，他不会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吧？不会的，我们科长水星河，对面有李卫军，他们应该也在寻找梁科长，至少说明他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자살시 수색한다. 어느 한 구서도 놓쳐서는 안 둔다.
1: 네. 네.
2: 对，就那个林长，看一眼啊！
3: 我看应该有用，都把他带回去啊！
4: 把有用的、优先的你们给我这儿，都是宝贝啊，都带回去啊！
2: 是。师长，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就是敌人，就得在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3: 什么？您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2: 反正您比我金贵，你也是仨团长，师长就一个。
4: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2: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过江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烟张防御了，这次啊，梁晨和侦察连可立了大功了，不光暗示把豫江小给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4: 梁晨呢？
3: 目前还没找到呢。
2: 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3: 可以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晨。
2: 是。现在寻找梁晨的工作是陈树民在抓。
5: 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6: 师长，各部队就就位了，师职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
7: 梁晨找到了吗？
6: 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
5: 顺便侦察敌情。哎呀，梁晨这些年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看不见他，我这心里还不太适应。
6: 师长，梁晨多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
5: 有梁晨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敌如神。这跟梁晨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对，等梁晨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

보대장동지. 여교대는 동무에게 맡기겠어. 감옥을 해방됐으니 상부와 연락한 후 다음 입문을 받으러 가오.

0: 准备战斗。
1: 啊，阿坤，
2: 普京，约到。
3: 哦，阿坤，你阿坤，야너네소소어디야
2: 어디서속이야왜해답한건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1: 아그건
2: 거기서어디서속이야왜해답한건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1: 어박대어떤일이야

Ugh!

0: 沿江搜索的部队找到了一些炸桥水牺牲的工兵排烈士的遗体，经确认，其中也没有科长。我到现场也去看过了，水面距离崖边大约十几公尺高，如果科长从这么高的地方滚下去，掉水里没问题。
1: 但是敌人不断向水中开枪，不知道有没有打中科长。你是觉得梁科长已经牺牲了？
2: 我没这么想，但只是有这个可能。找了将近两天了，一点踪迹也没有。不过，我们再等等。如果科长上了岸，哪怕是在南岸。
3: 他一定会想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的。失联了36个小时，怎么会一点踪迹都没有呢？
4: 王干事，文杰。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有什么事吗？
5: 没事儿。

0: 怎么着？
1: 我们坚决不能放弃。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懂吗？
0: 懂。
2: 回去吧。

0: 看来，梁晨这次能不能平安返回，全靠他自己了。
1: 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希望他这次……
0: 哎，那个，刚才文杰来过。
1: 文杰，在哪儿？
0: 就在这儿，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怕是什么都知道了。
1: 知道就知道吧。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呀，是在这种情况下。哎，他说什么？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的站在那儿，我刚问。 人走了，
2: 这个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晨这次能回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梁科长有消息了吗？还没有。陈参谋，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什么事？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如果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不过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1: 这事还真不好办，
2: 放这儿吧。

0: 王干事，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 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杨水总之，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又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疼，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亚晨，你在哪儿？我不让你摘星星，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灵是会有感应的，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0: 지금 원근 동지야. 아직 살아있다. 난 여기서 불을 배는 척하면서 망을 볼 테니 너는 얼른 가서 제 아바이한테 알려라. 어?
1: 언니, 네.

0: 둘이서 들 수 있겠어? 자기 빨리 돌아가게. 우리가 여기 오래 있으면 무슨 사건이?
1: 젊은들이 다 떠난 뒤 이 소나 못 지낼 일이 없어.

0: 扫情报啊。这些情报他就需要有人去进行收集或甄别。你啊，英文好，上一次协助侦察科，你的那个表现那可是非常的出色啊。市里现在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决定调你去我们司后方的临时俘虏营，去那里工作。
1: 听从领导安排。那我什么时候启程？
0: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会有车押送下一批战俘过去，你啊赶紧收拾收拾一起出发。
1: 好。
0: 哎，文干事，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呀。
1: 您说。
0: 梁晨的事你一定也听说了吧。这小子一向是福大命大，你呀不用太过为他担心了。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啊。
1: 谢谢高主任。
0: 我走了。

0: 陈参谋，陈参谋，王干事，有事儿？
1: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1: 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2: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3: 对，我陪文干事去吧，小心点。
1: 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你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能带我去看看他落水的地方吗？

0: 谢谢你，陈三宝。
1: 别这么说，孟大师。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出两颗掌纹。

0: Andrew， 你醒了，太少了，
1: 这是哪儿？
2: 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0: 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梁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哎，没事吧？喝点水吧。

0: 梁同志，我问你，美是什么意思？
1: 美
2: 是我们江西客家话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2: 郑同志，请你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3: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4: 같이간다고요집에이많은일은어떻게하고요
3: 당신없이이많은음식을가져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요요즘검문이심해졌어
4: 그럼나는가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3: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거면밥은왜가져가잠만막빨리따라나서
0: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就谢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
2: 为了救我，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
2: 郑同志，我需要尽快过江，我要回部队。
0: 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朝鲜军对豫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2: 我起来给你

0: 대장님, 군복들 말고는 아무것도 못 찾았습니다.
1: 너무 심하게 다쳤네.

0: 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
1: 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 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0: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真好。

行哎。우마칸은안전한것같습니다병동진부축해내려가주무십시다

0: 촉해. 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2: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哇！阿尔卑斯绕行钢筋，痛痛痛，啦啦啦，叽叽叽，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使性使痛，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亲亲的我的宝贝，要越过高山，哎，你怎么？
3: 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

0: 땅 농지부터 부족해. 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2: 여보.

0: 两天前就出发去了江南寻找杨科长，但始终没有音信。他们刚刚还收到了李伟军今夜驾向沿江巡逻的消息，所以很担心钟叔队长的安全。等到下半夜，他们会带咱们过江。他说有办法联系到郑队长。
1: 行，那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0: 본대장님 거위 살롬이 있습니다.
1: 사오케 묵당에 막아!

0: 梁科长目前的情况很不乐观，枪伤造成肺膜腔破损，引发严重的气胸和外伤性肺大泡，另外还有伤口感染、失血过多、脑震荡。
1: 行了行了，你现在就说，怎么救？
0: 需要马上手术。
1: 那马上手术啊？
0: 咱们条件太差了，另外他只是胸腔手术，需要的技术很高，有点棘手。
1: 你们干不了。
2: 我是说，祖国慰问团的人前两天不是刚好到军部吗？欧阳广先生，也是慰问团成员之一，他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胸外科专家呀。
1: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军部到这儿两个小时车程，马上派车去军部接欧阳老先生亲自出马。
3: 好，
4: 我马上安排。嗯，
1: 对，你去忙吧。
3: 是。
1: 报告啊。嗯。梁晨回来的消息，告诉文杰了吗？
3: 还没有，那先别告诉他。嗯，
1: 等等吧。
3: 还是跟他说一下吧，这有情人总得见一面啊。
1: 没准儿
3: 啊，这文杰一来，梁晨见着了，伤就好了嘞。
1: 很有可能。
3: 嗯。

0: 情况怎么样？通道都被堵死了。咱们现在想从里边打开通道，完全不可能啊！
1: 你他娘自己过来看看，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Are you looking for a fight?
3: Huh?
0: Stop!
4: No time for this.
3: 刘科长，冷静。

0: 喂，手术情况怎么样？啊，差一点儿？什么叫差一点儿啊？什么情况啊？好，好，也算是有惊无险。我代表市领导感谢祖国慰问团的亲人，感谢欧阳大夫。手术情况基本顺利，幸亏有欧阳大夫亲自上阵。
1: 你看，我早就说过吧，这祖国来的雄外专家就是不一样啊！啊，
2: 梁晨，这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又回来了，也不枉费游击队郑玉书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1: 我和高主任交代过了，让他与人民军联系，尽快找到郑玉书同志的家属，隆重慰问，
2: 并向朝鲜政府报请，
1: 军功奖章。
2: 崔大娘那边也要隆重慰问和妥善安排。
3: 好，我马上找人去安排。嗯，
4: 司长，参谋长，临时战俘营那边出了紧急情况。
3: 什么情况？
2: 刚才美军飞机空袭了临时战俘营，防空洞的洞口被炸塌了。
4: 里面有多少人？
3: 大概10多个人，有文干事、刘排长、许参谋和几个战士，还有5、6个战俘，都被捂在里头了呀。
4: 那个彭公洞我知道。
2: 里边
3: 面积不大，我们的人被捂在里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
2: 这个临时战俘营的防空洞，它是暂造，之前的人员规模修建的，虽然不大，但是比较长，炸塌的部分不到1/3。里面的人员暂时是安全的，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封堵的时间过长，会造成窒息啊。
0: 采取抢救措施了吗？
2: 我已经让人把工兵连和离那里最近的一个连队带空去调过去了，他们正在全力挖掘。
5: 争取先挖出一个通风口，看师长和各位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6: 基础的抢救措施也就这样了。通知何院长，让他组织医疗队去那里待命。
7: 是。
6: 哎，护士，怎么样了？
7: 不是，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呢？都告诉你们了，梁科长手术顺利，回去。
6: 哎呀，大家来都来了，你还不让大家多待一会儿？嗯。
5: 这里是医院，那闲杂人多了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的。尤其是你啊，还是个伤员呢，快回床位上躺着去。快走！
6: 不是，这我们也不是闲杂人等啊，我们想等科长醒了以后说几句话我们就走。
5: 就说2句嘛。
6: 你们梁科长做的是全麻的大手术，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
5: 回去吧，
6: 就看。
5: 药品和车辆都准备好了吗？
7: 都准备好了。
5: 好，通知没有紧要工作的人马上跟我出发。
7: 好。
5: 瞧见没有啊，我们大伙儿都挺忙的。
6: 别别别别，副司。
8: 这是出什么事了？
9: 听说临时战俘营被美军飞机给炸了，好像有人给埋在里面了。快点，你们快点回去啊！文干事好像就在临时俘虏营工作。不会吧，文干事埋里头了吧？瞎说啥子？
8: 他说炸了吗？还是先看科长吧。
10: I can't breathe. Air. I need some air. Will someone come and help us?
11: Maybe God will. Others don't give a damn.
12: Stop talking to Sevlin.

0: 会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 所以说啊，咱们的眼光行，这文干是跟良辰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哎，
0: 老高，什么叫咱们？是我的眼光还行。
1: 哎，对，师长，你才是月下老人，眼光啊自然比我行。
2: 哎，师长，梁科长现在还在医院，要不我送文干事赶紧去看他吧。
0: 哎呦，差点忘了，快去，坐我的车去。
3: 是。

0: 醒了。科长，醒了。科长，你看看，谁来看你了？
1: 谁呀？

0: 明天我们就走，看什么呀？赶紧问！就看一眼，我们俩一回啊！给他俩一点空间，懂吗？
1: 不是，
2: 是。
0: 走，
1: 你们走吧，这咋办？

0: 欧阳大夫给梁晨做了气胸引流手术，但是子弹头还没能取出来，我们这里没有 X 光机，无法确定位置。梁晨呢，算是运气好的，像这种肺部中枪的，十有八九那都是致命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波折，还能够活着回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1: 那下一步咋个办？
0: 回国，送到大医院继续手术治疗。
1: 好，这个事耽误不得，必须得越快越好。回归的车辆不会有问题吧？
0: 最近有不少送给养弹药的车辆过来，按规定，没有我代表卫生科签字，谁都不能放空车回去。我给梁晨签一张红色商票，安排一辆专车送回去。
1: 嗯，可以，但是啊，一定要保证路上不能出任何问题。
0: 放心吧，我们会派专人护送，确保路途中伤情不会突然恶化。
2: 去执行吧。
3: 司长。
2: 嗯，老高。
3: 刚刚啊，又到了一批运送给养和弹药的车辆，你看是不是我们也趁此机会把这最后一批战俘给送到 B 同去啊？
2: 老高啊，你不来找我，我还想找你说个事儿呢。
3: 有啥好说的，司长？你一句话就定了。
2: 这调你的人当然要跟你打。

0: 我打个招呼了啊！你想调哪个？这次运送俘虏，让文杰跟着去吧。
1: 文杰？嗯。为啥子啊？是的，经过这次防空洞的事件之后，这些个俘虏一个个老实的就像绵羊一般，有刘排长他们跟到就足够了。
2: 虽说这路上走得慢点，可能需要2个晚上，但是只要把这个饮水、干粮这些都带足，就没有太多需要沟通的事情了呀。刘排长，
1: 那2具洋金帮的英文够用了。
3: 这我知道。你这不是打算让梁晨乘那批车回国治疗吗？
4: 哦，我明白了，师长，你是想给他们俩创造机会，公司兼顾，对吧？你这个
5: 老高啊，看破不说破，懂不懂啊？报告，
4: 进来。
5: 呀，指导员，连长，
4: 吃饭没带啊？
5: 吃了。
6: 今天指导员专门从师侦察科赶过来，就是为了要跟你谈话。
7: 指导员，啥子事？是不是有任务？
6: 舒眠，宣布吧。好，现在我宣布，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现任命齐路同志为侦察一班班长。
8: 指导员，领导，我能不能继续担任一班的副班长，从别的班调一个老班长过来？我保证服从领导。
6: 你看，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反应。坐，坐下说。
8: 让你坐就坐。
6: 你呀，是不是觉得？ 来一班的时间比较短，老班长李万福在班里威信那么高，你比不上，所以怕自己不能够服众啊。
8: 志文，你把我想说的都说了，对，我就是这个想法。
7: 梁科长送给你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我当然记得。梁科长跟我说。
6: 一个人既要有本事，也要有勇气。如果没得勇气，本事再大也没得用。你理解的这句话里的勇气指的是什么呢？单纯是指战胜敌人，敢打敢拼吗？
8: 不是，还包括了承担责任、接受任务的勇气。一点就透嘛。
6: 我这么问你吧，不谦虚地说。
7: 在全连的班长里面相比较，你的军事技术、战术素养，还有带兵的能力，比他们差吗？
8: 当然不差，我肯跟任何一个老班长比。但是，
7: 除了我们班老班长，用万金油的本事我比不了。
6: 那就还是勇气的问题嘛。你就不能够给你自己，也给赠给你花的梁科长争口气？
7: 勇敢地接受这个任命，把一班带起来吧。你什么你呀？我就看不上你这种磨磨唧唧的劲。你有话你就说，有屁你就放。我说，当然有接受一班长这个任命的勇气，我也有信心把一班带好。但是我觉得我自己。 还差那么一点，我不是党员。那其他班的班长都是党员，那我们班的战士于小山、木子根，他们都是。
6: 入党申请书你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7: 嗯。
6: 我们连党支部早就在考虑你的入党问题了，一直在考验你、培养你。这次的任命，也是考验和培养你的内容。
7: 是，连长，那我齐路。
0: 没有二话说了，坚决完成任务，带好一班。哎，这才像我的病。我告诉你啊，马上要给你们班补充新员了，师里所有的侦察分队都向你们开放随便招，就一点，你得给我组建一个绝不逊于原来班集体的队伍。什么时候拉出去，还得是那个响当当过硬的一班，有信心吗？
1: 有，连长，你就等着看吧。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连里已经把一班的材料报上去了。李万福一等功，毕雷针、刘黑牛二等功，你们班集体二等功。这可是一个光荣的英雄集体，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无数战友的眼睛盯着你们呢，无数兄弟班集体吊着你们比呢，你有信心？
2: 干出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一般的样子来吗？
3: 当然有。我请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
1: 好，
2: 连党支部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对了，你们班人员补充的工作，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4: 如果可以，明天就开始。
3: 来，东西给我吧。
4: 谢谢。Hi, Aaron.
5: Hello, Jenny.
4: Everything okay?
5: Okay, thank you.
4: Have a rest.
5: Thank you.
4: 文干事，咱上前面见个人呗。见谁啊？
6: 去了就知道了，老朋友，走吧。哦。哎，文干事。
4: 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来，上来。我上去干嘛？梁晨，你怎么会在这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排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文干事，文干事，文干事，咱们一起出发。
1: 王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啊？文干事，你快上来吧。
0: 来，上来。
1: 我上去干嘛？梁晨，你怎么会在这儿？巧了。不是，你们怎么没人告诉我这事啊？
0: 高主任说想给你个惊喜，咱们前有车，有什么事儿招招手就知道了。这样你们先聊，我先回去了。
1: 文干事，来，上来。文干事，坐这儿。
0: 小赵，咱们去看看别的车上的伤员。
1: 哎，好。
0: 走。

0: 你说。
1: 我在医院跟你告别的时候，你怎么也没说会在这见面？你跟他们一起吗？
0: 我也是离开医院的时候才知道。刚才何院长给了我一个手绢包，他说里面呢是你写给我的信。既然你要来跟我告别，亲手交给我，不就好了吗？你干嘛还托人转呀？
1: 你疯了！我就是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你。
0: 为什么要把信还给你啊？
1: 这是我写给我自己的。听说你要为国疗伤，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见面，就有点伤感，没想到会痛。
0: 当然不行，
1: 不行，起码现在不行。
0: 那哪有把东西都送给别人了还要回去的呀？看来你是后悔给我写信了，是吗？
1: 我就是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就写了一些废话。
0: 怎么会是废话呢？一定都是你的真心话，每一个字我都会珍惜的。
1: 那你能不能答应，已经开始准备交往了？
0: 让我想想啊。
1: 你想什么？你是在想怎么消化我是吗？
2: 大家各自回各自的车辆，准备出发。
1: 我得走了，你好好休息。等白天隐蔽的时候，我再来看你。
0: 在这儿不行吗？
1: 不行，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也有专门的人照顾我。

0: 你听话。
1: 我听话。

0: 所有乘车人员请注意，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我们将在这里宿营，天黑后再出发。现在我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可以生火做饭。第二，不可以离开宿营区域。
1: Attention,
0: 第三
1: passengers,
0: 可以下车在树林里休息，但不要随意走动。第四，左侧有临时厕所。第五，后面山坡有三个防空洞，请各单位负责人安排好进防空洞的组织顺序。第一个防空洞是供伤员使用的，第二防空洞供驾驶员和隐蔽营地工作人员使用，第三个是其他人员使用的。最后，任何单位有饮水干粮不足的，随时跟我联系。
2: Do you understand?
3: Okay. Yes.
0: 大家可以休息了。
1: Have a rest.
4: 文干，
5: 文干是来了，快坐。我们这正准备让连科长吃点东西呢。
4: 我来弄吧。
5: 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这个是给梁科长特意准备的食品，这里有奶粉，还有缴获来的干鸡蛋粉、榨菜。如果你要是饿了的话，就一起吃吧，食物都是够的。
4: 谢谢王院长，
5: 辛苦你了。哎，走吧，校长。
6: 文杰，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4: 什么叫你觉得呀？
6: 口误，我真的很幸福。
4: 别说话，吃饭。
6: 我庆幸我能活着回来，不然的话，这幸福就没了。
4: 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这个人就没了。
6: 那嘴的功能就是用来说话的，对不对？
4: 你现在嘴的功能是用来吃饭的，补充营养比什么都重要。
6: 可是我想跟你说话。
4: 可是你现在得听我的，我是你的领导，不让你说话。
6: 谁说的？
4: 我说的。你先行动厅指挥。来，张嘴。
6: 烫。

0: 你们两个淘汰了，回去吧。
1: 一班长，敌人的哨兵哪有你这么坚决的呀？我俩之前执行过很多次。

0: 匍匐任务，你就收了我们吧。只要能进一班，我们一定好好练。
1: 低估敌人，比匍匐出身更要命。回去吧。下一组，
2: 赵大壮、张杨子，
3: 出列。
4: 有。
1: 出发。
5: 是。
6: 站住！啊，过来，别慌张。没问题，交给我了。这个齐路选人真够严的呀，这都是各团阵人安排推荐来的精锐啊，都是有实战经验的，还是被他给淘汰了。
5: 说明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啊？
5: 我们俩有伯乐的眼光。
6: 还真是，选对了一个班长就是选对了一个班，咱俩这水平，真没得说。

0: 声东击西，小儿哭。
1: 一班长，没事吧？
2: 没事。
3: 我这下手一快啊，就没擒住。
2: 叫什么？
3: 赵大壮。
2: 你呢？
4: 张子。
2: 谁的主意啊？
5: 是我。我觉得对付狡猾的就得更狡猾。
2: 行，可以。你们两个过关了。
4: 快！
2: 还有下一组人呢，你们赶快回去啊！快回去。
6: 是是，班长。
2: 劲儿还有点大啊。
4: 下一组。
2: 经过了夜间按地图行进，各种武器射击、武装求渡、徒手格斗、补服等八轮淘汰考核，最后只剩下你们八个人。今天是最后一轮，要求你们要拿出你们最拿得出手且侦察兵用得上的本领。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明的话，也不用现场演示。谁先来？
7: 报告，我先来。我的拿手好戏是刺杀，一对一打遍全市无敌手，今天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怎么打，打几个，一班长定吧。
8: 杨继武，一团来的，你可是大名鼎鼎的全市刺杀冠军啊，我知道你。
9: 山西朔州人。
7: 是。
9: 那可是杨家将驻守过的地方，你武艺超群，就没有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杨家将的后代？
10: 村里老人说是有关系，但是年头太远了，族谱已经找不着了，到底是杨家的哪一支，传了多少代，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8: 没关系，战场上打出个新杨家将威风来。
10: 是，做新一代杨家将，保家卫国。
4: 好，如令。
7: 是。
9: 一班长。
2: 要。
9: 杨继武的刺杀冠军是证实过的，时间紧，我看今天就不需要真比试了吧。
2: 既然指导员跟连长给他做担保，那这一关杨继武过了。
10: 谢谢首长。
4: 下一个。
11: 报告，我来。我会开车，在家里学的，跟舅舅跑过两年，入伍那会儿不小窝在后方挨炸，就没报这个特长，只说在家里练过武。
2: 那修车你会不会啊？
11: 我舅舅跑车那车行都是老破车，不会修可干不了。
2: 那行，开车我们的确是需要，一会儿等这里结束了，我带你去后勤车队去试一试，如果老驾驶员说你没问题，那我就把你留下，但是如果你吹牛的话，就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
11: 报告，我会的本事不少，可就是不会吹牛。

0: 我们怎么白天开车了？是啊，
1: 这由咱们空军控制，美国飞机不敢来。快看，人家我们的飞机，
2: 哇，这么大！
3: 这是我们的飞机。
4: 是我们的飞机，
5: 取B等的车辆向左，回报车辆直行，所有乘车人员注意，不要乘坐车辆。
6: 都准备上车。
7: 哎，红战士。

0: 南禅，我们要走了。啊，你回到国内一定要好好养伤，啊。
1: 好。你就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给我写信吧，我喜欢看你写给我的信。
0: 那你怎么不给我写信啊？我怕，
1: 那弄不好，你又把信给我退回来了。
0: 你只要把伤养好。

0: 一路平安，
1: 一路平安。走了。

0: 好了，现在我们新来的同志跟我们原先的同志啊，通过自我介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想给咱们新来的同志讲一讲我们一班的事情。
1: 对，给他们讲一讲，讲一讲我们一班光荣的历史和烈士们的光荣事迹。
2: 是啊，班长，我们都想听。
3: 班长，你讲吧。以前的事你要是有不知道的，我们补充。
4: 你忘了老班长经常说什么吗？咱们侦察兵流血不

0: 有泪。行，那我就先给新来的同志们讲一讲我们的老班长，他叫李万福。
1: 백설령자네공적을표창하기위해상부지시에따라이시간부로자네를중령으로진급한다
2: 죄송합니다오강결을지키지못했습니다
1: 그건자네책임아니야이동안자네가충분히잘했어게다가그짧은시간에두번이나부상당하고말이야표창받기에는마땅해

0: 중령백장호
1: 축하한다
0: 감사합니다

0: 这一两天就会派领导给你们这些即将去学习的同志进行谈话，你有什么想法跟领导谈。
1: 知道了。谢谢沈院长，谢谢这儿的医生和护士治好了我的伤。
0: 哎，这是要干嘛呀？
1: 我真心的。
0: 行了，去吧。
1: 这是我的。
0: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擦了。
2: 梁晨，知道你要去军校学习，这太好了。现在前线已经进入了阵地战阶段，大规模的敌后穿插侦察任务基本没有了，你这个科长回来也没有要直接去执行的任务，正好是一个上学深造的好机会。客观说，我们的军队和美军在装备和现代化战争手段上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为了新中国，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有了现代化的装备和指挥，再加上我们一往无前无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的军队就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成为世界一流的军队。梁晨，我会好好的等着你学成归来。最近又有一些美军在战斗中拿着我们散发的通行证投降，当了俘虏后还要求来见我，这说明我们的广播站工作又有了成绩。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敌宣传工作，我已经开始学习朝鲜语了。你的英语学习得怎么样了？有句宋词写得好，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仅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要我们两心相属，无论是相见还是思念，都是幸福的。思念让相聚得到相聚的圆满，相聚给思念留下思念的空间。
3: 1953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已经全部达成协议，谈判双方即将签订停战协定，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
4: 2년간우리군은전례없는성장을하였습니다미국과일본에서정규훈련을받은장교들이지휘를맡고상황과병사들은미국어관들에게훈련을받아전투력이크게향상되었습니다이제우리군은어떠한힘든전투도완수할수있게되었으며그리고우리군장비도미군의전폭적인지지하에미군과같은수준으로유지할수있게되었습니다
5: 그래
6: 강참장말처럼
5: 어아니이제는부사단장이라고불러야겠구나
4: 네
5: 전의말대로우리국군제9사단백마산방어작전그리고제6사단금강천이남공격작전이모두큰승리를거두었다이것이우리의대한민국국군이중국군과대응할수있는능력을갖췄다는증명이다하여나는대통령정전반대단독북진정책을전면지지하고나아가우리태극기가남북한전역에휘날리게할것이다박기현대장자네는우리사단의최정예부대로서자네어떻게생각하나
7: 네저도이대통령의북진정책을강력하게지지합니다저역시사단장님의뜻을따르겠습니다우리한텐북으로진격해영광스러운임무를완수할수있는실력과용기가있습니다전투에서승리하기만한다면미국도반드시저희를지지할겁니다남북통일을앞두고있는이역사적인시기에저따위굴욕적인정전협정서에절대로서명해선안된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랬다간나중에반드시큰후회를하게될것입니다
5: 동아싸맞는말이야단독북진조국통일
8: 단독북진조국통일
5: 이어서

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临，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7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和平是打出来的。
0: 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啊？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60000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的水平，这就了不起了。可我们的人员也在增加，装备也在改善，可以说我们部队现在的火力绝不输给所谓的联合国军队。
2: 过去在没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时候，我们就打败过他们。现在我们有了大炮，有了卡秋莎，有了足够的炮弹，还教训不了这个李伟军吗？
0: 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敌人弱。

0: 검찰임을 완수하자고.
1: 지금 놈들의 방어선이 엄밀해서 침투하기가 쉽지 않을 거야.
0: 그러니 미국군에게 공수작전을 요청할 수밖에 없어.
2: 오늘의 회의는 여기까지. 각 단위에 돌아가서 认真 준비. 이定要 严格保密. 不能让敌人提前感知到我们的计划. 참모장, 高主任, 还有梁晨, 保卫科的赵科长, 侦察科的陈副科长留下, 其他人散会.
3: 是。
2: 来过来坐。
4: 等会儿我们再说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赵科长，哎，那群匪徒，包括那个胡支队的侦查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根据胡支队犯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逐一排查确认，再将这些时间和地点呢综合在一起分析，初步的判断出胡支队活动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在黄岩洞一带。 本来是想组织通讯分队的电台，利用交叉定位的方式来确定胡支队的巢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最近他们的电台突然不工作了。
5: 难道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搜索活动，故意停止了工作？
6: 我看不下，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分析，认为是敌人的电台出了故障，因为胡支队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破坏活动的频次。
4: 所以我建议啊。
2: 师部排部队组织大规模的搜捕，彻底剿灭这些匪徒。不行，黄岩洞一带啊，地形复杂，分落较多，而且这帮匪徒都是当地人，对地行很熟悉，
7: 关系盘根错节，
2: 平时又都是着便衣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
1: 行动的失败，我们是有前车之鉴，血的教训的。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场工作，解决虎之队？确有此意。梁晨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极。 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8: 我同意。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2: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
4: 哎，
2: 你把前段时间的侦查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
4: 是，
6: 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
4: 走吧。
2: 好。
6: 许参谋，哎，你看看谁回来了。
9: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10: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现在啊，
6: 该叫梁副参谋长了。
9: 啊，哎，还没正式任命呢，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6: 行，小许，
9: 哎，
6: 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10: 马上了，那还有两笔就完了。
9: 好，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10: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 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6: 好，好。
11: 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了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黑豹师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在314高地作战的时候。

0: 歼灭过他们两个团，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1: 开会呢，
2: 师长
3: 好。
1: 好，文干事，你过来。
3: 哎，
4: 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
3: 他回来了。
4: 嗯。
3: 他写信没说。
4: 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啊。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3: 师长不着急了。
4: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行了啊，你们两个商量吧，啊，开会吧。
3: 师长慢走。
5: 你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给我们发喜糖啊？
6: 就是拖了都快两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
3: 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6: 替你着急。
3: 皇上不急太太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
7: 吴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成分很复杂，有李卫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人。我们打死了九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8: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都多大年龄性别呢？
7: 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
8: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7: 没有重武器，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所有的案件啊，都发生在离黄岩洞周边10-20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
8: 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
7: 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绵密，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
8: 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7: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
9: 我同意。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8: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呢已经很少，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它控制起来。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
10: 대장님첩보분대준비완료했습니다미군이말로는오늘밤기상상태로공수작전하기적절하답니다출발하라고합니까

0: 没啊，等我忙完这一段之后，我第一时间去侦察连看你们。
1: 好，
0: 怎么样？你的伤怎么样了？
1: 都两年了，早好了。<笑>哎呀，你这气色很好啊，
0: 我师傅错啊。
1: 什么副科长？科长，现在可不是两年前了，我们经常的吃到猪肉、鸡蛋、蔬菜了，那米饭、馒头都管够。
2: 还有那个祖国慰问团给送来了罐头、水果、糖果，老多吃的了，是不是副科长？哎，
1: 机灵鬼，我刚跟你说的全忘了。哎呀，我这一高兴话就多，我忘了自己职务了。
2: 啥职务啊？
1: 哎，是这样的，
2: 我把张志成给你叫过来当警卫员了。
1: 我？
2: 啊，
1: 我这一身能耐，我需要警卫员吗？
2: 副参谋长同志，这是标准配置。再说了，我执行的是师长的命令。
1: 你们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文干事，就给我身后粘个尾巴，这不搅事吗？
0: 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不碍首长的事儿。
2: 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嗯，
1: 吃了，连队开饭早。
2: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哎，
2: 陈淑明。 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1: 这事你还记着呢？
2: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
1: 都这个时候了，谁还有心思吃饭呀？
2: 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
1: 你笑什么笑？张志，哎，
2: 拿着。
1: 哎，
2: 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
1: 跟不上我就换人。
2: 啊？
1: 追呀！
2: 哎哎，
1: 科长。
3: 等等我，科长。科长，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대장님조금주동지로도움드리고 조금 방송으로 도움을 드립니다.
4: 부하들을 데리고 가서 주둔지를 공격해 죄를 끌어 우린 방송국으로 한다.
3: 네.

0: 大家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转上黄振华和石月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
0: 嗯，
1: 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哎我的妈，跑的还是那么快！
3: 口令，和平回来，曙光，梁科长。文干事在第二间。
4: 哎，嗯，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2: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4: 不错，合格，跟的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2: 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4: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儿没有？
2: 还好。
4: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2: 哎，科长，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4: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
2: 嗯，
4: 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2: 科长，你刚才说啥？
4: 就是英语。
2: 啊，
4: 夸你呢。
2: 夸我？
4: 说你特别棒。
5: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고있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망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6: 梁科长
0: 梁晨
3: 姐我回来了本来第一时间就应该来看你的

0: 但是太忙了，来晚了。没事儿，可是你来这么晚，我们要去广播站了。啊，好吧。
1: 文姐，今天你就留下吧，我俩去就行。
0: 你过来啊！我不敢。你不敢什么？我老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我怕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1: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了。

0: 那你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儿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记录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机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回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胡志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
1: 嗯，
0: 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1: 嗯。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的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

0: 等待支援部队。
1: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0: 我去接应一下。
1: 那我也去，我有枪。
0: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1: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0: 现在是战士装备。

0: 警惕性不高啊！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儿有多远？
1: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1: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您。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穿我的命令：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三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一排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三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副处正确。
1: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2: 快点，
3: 同志，
2: 是你啊，首长。钟明。
0: 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2: 你们这干嘛呢？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
2: 十个。
0: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五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二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2: 是。团长，
4: 有带四个人跟首长走。
5: 有点老，小雨那边没有。我看这次，两个人肯定能试上。你看梁科长那个腼腆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
6: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7: 再来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们板过？
8: 방수원같아요잘됐어마침기란에도해주고말이야
5: 你说他们俩到时候要是……

0: 能量，是你拿进的。
1: 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
0: 是。
2: 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3: 是。
2: 谁？是我。
4: 梁科长。
1: 我去前沿有事儿，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3: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那么前，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都明白了吗？
1: 明白。到了广播站之后，
0: 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行，都听你安排。嗯。
2: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1: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0: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3: 회장님, 공격할까요?
4: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그저 내 손에게 정찰하러 왔을 때 놈들이 이렇게 일찍 잠들지 않아서 게다가 순찰병이 안 보여
1: 一会儿政治部的两拨人又会到位，会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好好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2: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知道吗？
1: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2: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跟我提杨晨。
1: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소리나니뒤에서누구엉치겨있는거봤습니다
5: 젠저배고당해서지금다섯모든대원들한테정의철사라고해빨리
6: 여우소리너헤드나

0: 죽겠습니다.
1: 철수!
2: 고! 대한 한번 봐, 굴려! 자!
3: 跟着，
2: 跟着，
1: 跟着！
2: 头在哪？
1: 在头，
2: 看到一艘，
1: 看到一艘。

0: 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7: 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5: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真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

0: 快点扫码下单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情更近。
4: 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澳门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5: 什么干什么？这里是澳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
6: 王队长，我在霍山的西北角给你留了礼物，记得去取啊。
7: 你至于吗？你为了活命咬死自己的队长？
8: 你放屁，你放屁。
9: 我没有那个意思，哥，你信我，我绝对不出卖你哥。他血肉
10: 王公子は一体何を隠してるんだ？2000万人の食物が盗まれ売られ、そしてその責任が全て死人のせいだと、そんなバカなはずがあるか。
11: 你正平兄有救人的心，我马兰奇有经商的路啊。
12: 马先生的意思是
11: 咱们可以合作，明着干。

小小生物菌，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你家冰箱里的速冻饺子大小均匀，封口严实，背后很可能是自动饺子机的功劳。你在超市看到的各式面包、药品、日用品、五金小商品件，在出厂之前都是整式包装机打的包。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一家来自广东的隐形冠军——松川机械。压面、切皮、铸馅、包盒、推出，面团加馅料进去，饺子出来就像变魔术一样。
1: 包饺子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先不说馅料和擀面皮，就是把饺子和馅料给你准备好，亲手包起来也是相当费劲，更别说机器了。捏合的力度和角度它差一点，饺子就破了或者形状不对。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把包饺子的这个动作拆解成每一个细节，精准铸馅，如何成型，用多大的力封口，最后做出来的效果就跟熟练工包出来的是一样的。
0: 这台设备全称全四幅模式饺子机。全四幅的意思就是机器的每一个动作都由工控电脑通过总线通信方式驱动四幅电机来执行。同时松川更有专利结构，可以实现一只饺子馄饨完整包入一整只大虾，打破传统机器只能灌肉馅的局限，真正做到仿手工包和效果。
1: 全球第一台全四幅控制的饺子机就是我们松川在2019年发明的，发展到现在，整个松川四幅饺子机的市场占有率超过50%。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湾仔码头、山泉、思念、安井、海霸王都是我们的用户。
0: 作为一家做包装起家的机械公司，松川还有一个品类的出货量在中国市场是头部，放眼全球也是能与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的厂商，这就是整式包装机。面包、月饼、饼干、药品、五金小商品、日用品等等，凡是固态有规则的东西统统可以用整式包装机来包装，全自动完成送料、制袋、封口、切断、打码，速度30到300包每分钟。
1: 做了300包每分钟的速度不难，难的是在高速包装下要保持它的稳定性，要做到封口平整、切断精准。我们这款整式包装机采用全四幅控制系统、自研控制算法，实现高精度定位，四标跟踪精度高，可实现高速包装下包装膜自动补偿，可做到配方储存一键换产。
0: 别眨眼，

0: 来看一下每分钟300包的工作模式。依靠自建钣金工厂，配置5轴精密机加设备与自动焊接产线，从零部件源头到整机成品，实现全链条自主管控，让整式包装机在设备可靠性和成本控制上具备突出优势，同时兼顾加工精度与生产效率。松川整式包装机可实现最快1天出货，而传统生产模式需要3天。
1: 这款是我们公司的另外一款明星产品，协作马舵机器人。产品包装好以后，接下来就是装箱和马舵。协作马舵机器人可以把这些产品自动码好搬运，它体积小，可以放在产线旁边就能干活，支持人机协作，工人和机器人可以在同一空间里面配合。
0: 传统工业机器人必须关在围栏里，因为力量大速度快，人靠太近不安全。协作机器人不一样，它感知到人靠近会自动降速或停止，中小企业也用得起，部署快，成本低。饺子机、整式包装机、协作马舵机器人，这些你可能叫不上名字的设备，日夜运作，支撑起你我便捷的日常。从单台设备到整线方案，国内包装装备行业逐步打破高端产线依赖进口的局面。全伺服控制、微米级精度、人机协作等核心技术持续突破，让国产设备在食品、药品、日用品包装领域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成为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力量。名字陌生，生活熟络，这就是广东制造里的隐形冠军。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过半，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更新展陈，深挖粤北红色根脉，讲好广东长征新篇。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首发首电经济背后的流量密码。
0: 国庆假期过半，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开放的休闲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专程到访。从城市到乡村，

0: 南岳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
1: 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两年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
2: 今年下午的话，我们是约了一些朋友过来这边玩骑行的。
1: 这几年，恒河镇从一个普通的山林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户外运动小镇，不仅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
3: 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1: 国庆假期乡村游热度也不断攀升，位于珠海的金湾田野公社依托自然田园资源，推出金秋贺华诞返乡遇稻香主题活动，农耕体验非遗展演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返乡青年把咖啡、烘焙、酸奶等多种网红业态搬到乡野，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打卡。
4: 国庆假期我专门带家人从香港过来珠海金湾这里游玩，不用出远门，经港珠澳大桥很快就可以直达这边。大湾区现在既有漂亮的城市群，也有这样放松的田园风光，在这里让人特别放松。
5: 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真的这里很美，景色很美，然后很田园。我们以前也很少接触到，所以特意带小孩过来玩一下。
1: 如果想在假日期间感受慢生活，中山三乡镇古贺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围坐一起，品茶、闻香、赏月。
6: 很喜欢这个环境，首先这个环境吸引我，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开大，我相信古贺村会变得更好。
1: 古贺村保存着齐奥古道最完整的一段石板街，相隔不远的沿街店铺门前都会支起一个茶席，游客走累了就把自己当作这里的主人，自己坐下自己泡茶，享受这里恬静的慢生活。
7: 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小店就会有一张桌子摆着那个茶的，坐下来喝一杯茶，别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走了这个石板街，感觉特别的舒服，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村庄。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里打卡了。
1: 广东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
1: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早早入馆学习。
8: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书多。
1: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
9: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1: 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打卡热门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
10: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1: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1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重要节点，广东对红军长征豫北纪念馆展陈做了较大幅度的更新提升，让这座记录红军长征在广东历史的纪念馆以新的面貌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
1: 走进红军长征豫北纪念馆，展厅里回响着《当红军歌》《夜行军》等红色曲目。此次更新是对展览内容和呈现方式的一次整体提升，

0: 新的展陈以五岭威仪腾细浪，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线，以1927至1937年为时间轴重构展览叙事，进一步梳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史脉络，把南雄、仁化、乐昌、连线等地的革命历史串联起来，既讲清红军经过广东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意义，也更加突出发生在粤北的战斗、人物和故事，让广东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重要位置更加清晰。同时，展览详实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南雄游山为中心，开展三年游击战，坚守革命火种的历史，全方位展现红军过境粤北的战略意义、战斗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
1: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景打造，再现了当年红军翻越乐昌大王山时的艰难行军，而且我们配合了声光电，包括你能感受到有风吹过来，那他们当时是冒着严寒风雨在崎岖南行。
0: 纪念馆换新的不仅是展陈空间，更是观众走进历史的方式，可看性更强的同时，还尽可能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目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参观革命历史文物，缅怀革命先辈。截至10月5号上午11时，纪念馆十一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
2: 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3: 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坚守理想，奋勇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磨练意志，勇于攻坚克难，同时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把红色血脉延续下去。
4: 祝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平安。
0: 广东台报道。
5: 这个假期，广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运动空间，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便利。
0: 国庆期间，一场为爱弯腰跑护古城公益简跑活动在潮州镇海楼前开跑，40余名志愿者集结出发，交替慢跑、步行，俯身清理路面缝隙、墙角处的纸屑、塑料碎片等零星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古城风貌。
6: 我作为古城的一个商户，我在网上看到本次这个网游活动，我就想为古城卫生尽一份力。
7: 我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哈，就是这个潮州做的是最好的，
8: 志愿服务当然是非常好，而且他们大清早就出来把这个城市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让这个游客到这儿来吧，就有一种亲切感，像到家一样。
0: 这个国庆假期，在茂名市体育中心、市区各大健身公园，随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健身，运动渐渐成为茂名市民的生活日常。
9: 我感觉这里的运动氛围会更强，我觉得在省运会的熏陶之下，来公园的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0: 珠海高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暨第14届广场舞大赛也在近日激情上演，17支社区广场舞队伍与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展演队共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绚丽舞步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10: 广场舞呢，属于这个参与人群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场活动。我们特别呢，在这个活动的编排上面呢，主要是大量的原创作品体现。通过这些作品呢，可以发现这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在提升。
0: 广东台报道。
11: 国庆假期，当市民群众沉浸在团聚出游、休闲消费的假日氛围中时，全省各地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医疗救治到治安巡防，从政务服务到重点工程建设，广大一线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0: 节日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旅游等活动增多，消化道疾病患者和外伤患者有所增加。面对节日就诊高峰，珠海市人民医院提前部署，确保每个岗位都有人在，每个患者都有人管。
12: 我们现在一整个班下来，全天24小时，大概有300-400人的这样一个就诊人次啊，比往日的话大概有增加到50-60人这样子吧。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每一班每一岗都是有固定的人员值班。

0: 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治安巡防力量同样坚守一线。汕尾高铁站在假期旅客量大幅增长，巡特警队员身着作训服，携带装备，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列队巡逻，定点站岗，动态巡控，密切关注进出站客流。
1: 我们主要开展巡逻，维护站区治安秩序，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安保防控之外，政务服务保障同样不打烊。记者从惠州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市政务服务中心照常服务，周六延时服务也照常开展，方便市民群众错峰办事。
2: 通过人工窗口值守，加上自助服务终端联动，把节假日办事的空档补起来，这样一来，上班族、学生等市民群体就不用请假，不用扎堆，错峰就能快速办成事。
3: 检查一下这个寒假金的一个焊缝质量情况。
0: 在另一边，深汕铁路惠州南站工程现场，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工程是连接深圳西力到深汕合作区的核心枢纽站点，目前工程桩施工即将全面展开，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关键节点。
3: 为了确保我们十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我们其实也是跟各个班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们还是保证不停工。
0: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民生工程也在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早日惠及广大市民。广东台报道。
4: 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分别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
0: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延续开幕式的新型视觉效果，通过日本传统音乐、舞蹈和视频影像等形式，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尽管赛事组织意外状况频出，但运动员们还是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卓越的亚洲体育盛会。伴随着亚奥理事会会歌奏响，会旗缓缓降下。随后举行的交接仪式上，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亚奥理事会会旗被转交给下届赛事举办地卡塔尔多哈的代表。
5: 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在我身后的瑞穗体育场是缓缓熄灭了，这也标志着第20届亚运会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奋勇拼搏，勇创佳绩，创下了参加境外亚运会的最佳成绩。南越健儿同样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体育风采。值得一提的是，担任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的是夺得广东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第25枚金牌的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
0: 广东共96人入选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包括82名运动员，共参加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比赛，获得25金、12银、11铜，合计48枚奖牌，打破1项亚洲纪录和2项赛会纪录。
6: 大家都叫我小黑，风吹日晒是我们户外项目的常态，每一位队友都在默默拼搏，感谢这份信任。带着这份荣誉，我们向着洛杉矶奥运会赛场继续扬帆起航。
0: 亚运会落幕了，属于运动员的中考也结束了。对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们将全力以赴备战洛杉矶奥运会。
7: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
8: Team point of view, continuing to develop,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9: 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
10: 这一步踏上了亚洲，下一步就要踏上世界。
0: 广东台报道。
11: 继续来看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系列报道。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地南山商圈，首店经济与首发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地产的招商。

0: 标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密钥。稀缺的品牌、限定的体验、社交的势能，共同构成了这道流量密码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正以政策的系统发力与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首发演绎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深层跃升。
1: 这家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三个月前将华南首店落户在了广州。这个国庆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挤满了店里的三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巧克力墙前拍照打卡。
2: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1: 该品牌的火热正是广州打造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城市之一，广州近期新品牌、新场景接连落地，首店密集亮相。目前广州已推出首店开设一件事政策，通过一会一图一表预审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并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联动展会资源，推动首店首发首秀与城市消费流量深度衔接。
3: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4: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首店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1: 首店首发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七月，美心西饼江门首店正式落户利和广场，门店依托位于彭江塘下的生产基地，最快半小时，新鲜的港式烘焙产品就能送到店里。该店开业的首周和首月，销售额位列该品牌门店全国第一。
5: 我们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侨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6: 首店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江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1: 今年七月，广东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首发领域优供给、优服务建生态等三大方向》，推出八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今年上半年，深圳22家商场开设146家首店。
7: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次的提高，再一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8: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1: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外界看首发经济多关注排队打卡、快闪等可见流量，而广东的政策却落到一加 N 服务体系、营商环境等具体机制。这些虽无流量感，却是首发经济从一阵风变为一套机制的关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流量将转为流量，为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0: 再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氢能正成为各地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广东，这种燃烧产物只有水的清洁能源正加速从实验室和工厂车间驶入日常生活，应用场景也不断向立体化拓展。
9: 轻轻的，我来啦！这是一台目前仅能在园区内示范运营的氢能两轮车，和传统的电动自行车相比，它不用充电4小时，只需要100克氢气。轻轻的，我走啦！这一路骑行下来，体验感还是非常平顺的。120公里的续航，如果投放到及时配送的场景中，那么将大大缓解外卖小哥的里程焦虑。

0: 这样的愿景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验证才可以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最轻的氢推动各类重卡、工程车、环卫车在广东满大街的跑，倾全力投入到湾区建设中来。深度融入湾区基础设施升级、绿色交通和产业协同发展，我们的氢能自卸车、搅拌车、牵引车、冷藏车等等，在建筑工地、钢铁厂区、物流园区都能代替传统的柴油车，减少尾气和噪音的污染，助力湾区工业物流、城市渣土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目前已经累计推广了超2000台氢能车，安全运营超3500万公里，碳减排超2000万公斤。
1: 今年七月，我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货运船舶“云涛一号”在肇庆顺利下水。它搭载100%国产化船用燃料电池系统，集零碳排放、长续航、低成本、全域安全等多重优势于一体。相较于传统柴油船，其运行时的颗粒物排放降低99%，重载长航线燃料成本可节省30%，能适配国内复杂的内河干线航道。但陆地水域并不是极限，谁叫咱有一身好轻功呢？在低空经济的时代浪潮中，广东的轻动能同样欲与天公试比高。
0: 对比锂电的无人机，氢能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会更长，载重能力更强，适合长距离巡检作业。当前重点面向湾区电力线路巡检、河道流域检测、城市管网巡查等公共服务场景，为城市管理、生态监测提供零碳低空作业设备。
1: 应用场景是丰富了，但氢从何而来呢？早在2023年，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加快氢能产业创新发展意见，提前布局答案。意见指出，要重点突破氢气制储输用环节关键技术，加大高效率低成本电解水制氢、长距离大规模储运、加氢站关键设备等装备技术的攻关力度。一句话，氢能提上来，价格打下去。
0: 在加注端，我们已经投运了18座加氢站，打通了制氢、运氢、加氢的链路，进一步规模摊薄成本，把各环节的中间成本、交易损耗持续压缩，在保障氢源品质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实现终端成本价格下探至每公斤25.9元。
1: 目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大湾区正式入围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名单。覆盖氢能全产业链，产业急剧发展态势基本形成。作为国内氢能产业发展最早、产业覆盖最全、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地区之一，广东继续倾尽全力。储能方舟开始在路上奔跑，全球首台移动式零碳氢能发电装置保障湾区盛会，全国首个以海上风电为基础的大型综合性绿氢产业集群正式启航。2027年，氢能产业规模达3000亿元，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冷空气携带北风送来清凉。今天下午3点，我们省大部分市县的气温低于30度，和平只有20.3度。那明天我们省也是持续吹清劲的北风，云量减少，阳光增多，气温还会小幅度下降。后天大后天依旧晴朗，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最高气温能上升到27到31度。不过早晚的凉意仍然明显，尤其是粤北和珠三角北部，最低气温只有14到18度，昼夜温差大，外出游玩最好备上一件轻薄外套，适时添加，以防着凉感冒。

0: 那由于降雨稀少，空气变得干燥，目前不少市县的森林火险黄色或橙色预警信号都在持续生效当中，提醒朋友们假期进行登山、露营等户外活动务必要注意用火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0: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天，20到28摄氏度。佛山晴天转多云，20到27度。中山晴天转多云，20到25度。东莞晴天转多云，19到27度。深圳多云，21到27度。珠海晴天，21到27度。韶关晴天，16到27度。河源多云，17到25度。梅州多云，20到26度。惠州多云，20到26度。汕尾晴天转多云，23到28度。揭阳多云，21到27度。汕头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潮州多云，20到29度。清远晴天，19到26度。肇庆晴天转多云，20到28度。云浮多云转晴天，19到27度。江门多云，20到27度。阳江多云，22到28度。茂名多云转晴天，22到29度。湛江多云转晴天，21到29度。真怡园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搞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6: 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3: 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2年。
8: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7: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9: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0: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

0: 这也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2: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1: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3: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4: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5: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6: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7: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公园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8: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

0: 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1: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3: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4: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5: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2: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6: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2: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7: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2: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8: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9: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0: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2: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

0: 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4: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3: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5: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6: 好，这边。
3: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5: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3: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7: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一个96%以上。

0: 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1: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 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3: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4: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3: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5: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6: 您好，这边是北京。
3: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7: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3: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8: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呀？
9: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3: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0: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3: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3: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1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3: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1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3: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1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3: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
14: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

0: 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4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激凌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2: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错。
11: 马上播出。

0: 其源，制作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0: 来块德芙，
3: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刘院长，怎么样？合约签了吗？什么？
1: 澳门市民们，我是总督 Dressler。 过往2个月来，澳门经历了15000年的考验，数十万市民和旅要的难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可怕饥荒和瘟疫折磨，甚至亲人离丧等难以形容的苦难。所幸，仅有总商会各慈善团体、各界爱心人士全策全力，尤其是做出牺牲的中国勇士。 今天粮食终于运到澳门了，澳门的这场饥荒结束了。

0: 狗汉奸，你这个衰人帮日本人舔屎都唔够班啊你！
1: 干什么干什么？这里是 L 门，是有法律的地方，你想无视法律吗？
2: 王队长，我在霍山的西北角给你留着礼物，记得去取啊！弟兄们，喝酒庆功去！走路喂，走，哎，多喝两杯啊！
3: 三爷，你听我说，你给我个机会，三爷。
4: 贤哥，
3: 王队长，你可算来了，我差点命都没了。

0: 阿荣昨天晚上跟你说他不去押船了，荣
1: 哥说他有事儿，我还能说什么？船的手续你也认真的核对过了？
0: 当然了，因为荣哥没来，谨慎起见，我和赵县长一起核对的。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才给他货款和回扣。
1: 赵鼎华为什么要把通行证开成摩东门？
0: 我当时还不愿意呢，生怕绕路耽误了时间，但赵县长说横门水道被堵了，回程只能走摩道门。之后呢？之后船队就走了摩道门，因为临时赶了道，所以关卡了日本长官，还打电话给了赵县长。赵县长亲自确认没问题之后，我们才通了关。
2: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船队就通了关，我就被麻袋给罩住了。
1: 稀里糊涂就挨了一顿毒打，这时候他们才说，他们是大豪帮的，这次抢粮就是为了给黄队长你一个教训，给我一个教训。<笑>你已经落到大豪帮的手里了，他们就能那么轻松的放了你？
0: 还放了我？那个叫霞少的都把我拎到了船边，差点丢进海里喂鱼了。 幸亏黄三爷说留我一条性命，让我传个口信。口信儿？什么口信儿？这个，说，
1: 黄队长，我就是传个话啊。
0: 黄三爷说，这次抢粮就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有朝一日还要三刀六洞，拿你血祭那个叫什么？
3: 五爷的亡灵，让你知道叛帮投敌、当汉奸的下场。中山からの判断です。赵鼎华は行方不明で、中山君も彼を探しています。中山君。
4: 土龙回澳门了，一到码头就被沙岛苗带走了。阿仓，你放心，船都准备好了。万一有变，我立刻会送你还有贤哥的家人离开澳门。
5: 三爷，我不担心我自己，我担心贤哥。
6: 大哥，我真说的是实话。
5: 好，那我给你总结一下啊。你是11点多在横门遇到崩牌，水道被堵，耽误到3点多才到的中山码头，发现粮船已经走了，是这样吧？
4: 是这样。
5: 那按我们的计划，你5点就应该押船出发，8点多就过横门，可11点的崩牌是怎么挡住你的？
4: 出发的时候啊，也耽误一下。
5: 怎么耽误的？
4: 哎呀，我听不见，大声说！我5点钟到了码头，发现发船手续不见了，联昌公司非得让我补齐全套手续，结果就耽误了几个小时。
5: 手续也丢了啊？丢哪儿了？
4: 不知道啊，大哥。
5: 你办完手续去过哪儿啊？
4: 我哪儿都没去，回去睡觉了呀。
5: 你没有跟何贤说过你不去押船了？
4: 没有啊。
5: 你给我的死任务我怎么可能不去呢，大哥？后来呢？后来我就给赵县长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等我到了县政府，他陪广州特高科特派员出去了，死活找不着人，大哥咱粮丢了，我也不敢耽误，赶紧回来，给你汇报来了。
6: 就这些是吧？
5: 就这些。
6: 那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5: 不小心弄的。
6: 不小心弄的。
5: 啊，
6: 我看看。
5: 哎呀，哥。
6: 不小心能他妈把整个手指切没了，你解释一下怎么个不小心？
5: 别提了，就往墙上挂刀，刀掉下来了，手就切了吗？

0: 半天了，
1: 不知道怎么样啊，到底出没出来？
2: 天乐，老朋友，你去各大赌场看一下，昨天阿荣有没有去？秋才，你去阿荣家搜一下。
0: 你怀疑荣哥？
2: 何鑫和阿荣一人一套说辞，我信谁啊？何鑫说的头头是道，阿荣说的驴唇不对马嘴，我不调查清楚，择机关长怎么给他交代？去吧。
0: 明白。

0: 妈妈
1: 啊，
0: 我们什么时候搬家？
1: 爸爸回来我们就搬家。
0: 可爸爸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
1: 等等，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2: 对，很快。
0: 嗯，
2: 很快就回来。
3: 已经向广州特考科求证过了，他们根本没有派人过来。那个特派员肯定是九七队假冒的。
4: 还有，赵鼎华的私藏钱也不见了。照这情况，应该是携款潜逃。不巧的是，途中遭遇游击队。
5: 把干爷子，谁让你们允许拍照的？一起收缴胶卷。
6: 全面封锁赵鼎华悲惨的消息。
7: 不许动！
8: 准备，准备，
6: 放开！
8: 收起来！
4: 裴松总，晚了。
2: 晚了，什么意思？
4: 昨天夜里，游击队处决赵县长，传单已经撒遍了中山小镇，人人都知道了，好多家报社的记者比我们先到现场，这件事瞒不住了。
9: 好，还得是欧大队长。我就说姓赵的怎么会自己跟磨刀门的鬼子说是自己填错了通行证。
10: 赵鼎华这一死，唯一的变数没了，贤哥也就好脱身了。
11: 这就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啊。

0: 佛手即现。哎，请坐。您这次来是？你先接电话。
1: 喂，我是赵定华。啊，婉琪，哎，是时候给黄公杰加加码了。喂，我是小马。该您二位出场了。

0: 赵鼎华死了，现在就剩你们两个当面对质了。
1: 大哥，
0: 坐下。
1: 事情很明显啊，就是那个何贤串通大豪王和赵县长抢了咱的粮啊。大哥，
2: 你笑什么？
1: 说我说不去压船了，
2: 我什么时候说的？在哪儿说的？
1: 我当初都觉得你不对头，我一直提醒大哥，这家伙肯定有鬼。怎么样，果不其然吧？你说，不是你干的，那还有谁？
3: 黄队长，荣哥是你的兄弟，他说什么你肯定都相信他，所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你直接一枪毙了我就是了。
0: 我说过我信他不信你了吗？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是忠是奸我自会分辨。
3: 那好，那我就请教荣哥三个问题。第一，当初我为黄队长兑现存款，大豪帮因此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我是怎么跟大豪帮勾结到一起的？我怎么跟大豪帮同穿一条裤子的？第二，我从来没有跟赵县长打过交道，我怎么跟赵县长串通一气，布下这么大一个局啊？
2: 这
3: 第三，那份同行手续一直在你的手上，我怎么把它变到大豪帮的手里去？啊？
0: 问你呢。
1: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肯定是你搞的名堂。
3: 谁搞的名堂？黄队长心里自有一杆秤。是忠是奸，要杀要剐，黄队长，你看着办吧。

0: 怎么了？你不是怀疑我吧？
1: 大哥，查到了。
2: 查到什么？直接说。
3: 阿荣前天晚上在豪兴赌到半夜。
1: 是吗？
0: 哥哥，我就是毒瘾上来，我实在没忍住，我以后不赌了，大哥。但其他的事跟我真没有关系啊，大哥。我跟你出来以后，我已经背上了潘邦的死罪了，我总不可能跟大浩邦再搅在一块儿啊。球是吧，球？
4: 真和你没关系吗，荣哥？那这是什么呀？
5: 大哥，我来家搜出来了。

0: 大哥，我就说这通行手续是怎么到黄三河手里的？是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1: 大哥，大哥。

0: 我给你解释，大哥，我那天输了好多钱，大哥，妈黄三河他妈的逼着我只能写这个破东西，那我才能脱身啊，大哥，我骗他们的，这东西不都是我的，哥，我血书不作证，那你说还有他妈什么能作证？我绝对没有背叛你，我绝对不会背叛你，我二哥，我真的没有背叛你，我真
1: 大哥，泽基馆长来的电话，他已经到拱北口岸了，让你一个小时之后去他办公室汇报调查情况，他口气凶得很。
0: 哥，你带我去，我跟他解释，我说所有错都是我，跟你没有关系，哥，我来扛，好不好，哥？我来扛。
2: 给我泼完脏水还不算，还想着去黄军那儿给黄队长泼脏水啊？龙哥，黄队长只是卖了高价没跟黄军说而已，又不是没给你分钱，你至于吗？你为了黄命咬死自己的队长，
0: 你放屁！你放屁！我没有那个意思，哥，你信我，我绝对不会出卖你，哥。他血肉喷。
3: 二龙，你走好了。

0: 报告，楼下来了两个人，派头大得很，说要见队长。
1: 什么人？
0: 一个姓傅，一个姓崔，说是来讨债的。

0: 到底是病了还是备而不见啊？
1: 哎，看傅老板您这话说的，我们队长确实是病了。再说那合同是跟何贤签的呀，要退钱也是去找他呀。
2: 行了，中山的粮人人都知道是黄队长扣的，那个何贤只是个经手人啊，但是现在货没到付，何贤也不见了，
3: 我们肯定要找黄队长这个真正的货主了，是不是？
4: 你先喝茶消消气啊。
0: 总之你回去告诉黄公杰，今天之内赶紧还钱。我不相信他经济签的售卖凭证，法庭不认，告辞
4: 呀。傅老板，傅老板，傅老板，小姐姐啊。

0: 和这个姓崔的，既然是你牵的线，还得麻烦你去收个尾啊。
1: 他们现在要的是退款，我能退什么给他们？
0: 难道你现在还看不明白吗？这个大豪帮抢了粮，交给的可是总商会。你说这大豪帮没有和总商会串通一气，你信吗？
1: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如果他们不认，我能怎么办？
0: 那我就只能来一个鱼死网破。
1: 什么意思啊？
0: 这事儿要是真的闹大了，我可就得拉几个垫背的了。我会说是阿荣和姓崔的、姓傅的，他们还有大豪帮一起做的局。到时候就看日本人怎么收拾他们了。
1: 也只能试试看了。那我这就去找他们，声名利害，争取到此为止。不过那张期票肯定得还给他们了，就当做总商会花600万买了2000万斤粮食，也不算亏。
0: 尤其是我写的那个委托书，你一定得帮我要回来啊！一定啊！
1: 我知道。
2: 怎么样？
3: 求爷爷告奶奶，总算是搞定了。
2: 快，加机关。
4: 建哥，这会儿在路上，我跟你交代两件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了。
3: 什么事啊？
4: 第一件，这次卖粮的价格我交到你手上是6毛钱一斤，你到了泽中佐那儿可不敢说错了。
3: 我知道。
4: 第二件比第一件还要重要，这次事件纯粹是中山的赵鼎华县长和大豪帮里外勾结一手造成的，跟特务队没有关系。
0: 至于阿荣嘛，是他自己搞丢了同行手续，所以我才把他给处决了。
3: 可明明是烂赌荣勾结的大豪帮。
4: 贤哥，这件事情上阿荣不能跟大豪帮有任何的瓜葛。
3: 王队长的意思是特务队里只有疏忽没有内奸。
4: 这就对了。一会儿到了泽机关长那儿，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赵鼎华身上推，你只是个跑腿的，什么都不知道，剩下的由我来解释。
3: 好，我知道了。
2: 啊，我的收粮委托书呢？
3: 不就夹在合同里吗？
2: 没有啊，你看，你自己看。
3: 我记得傅老板和崔老板给我了，可能我不小心落在什么地方了。
0: 贤哥，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黄队长，泽机关长不是还等着呢吗？我总要先给你做完证吧。至于委托书，回头我一定仔细地找一找。但找东西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越急越找不着，越不急，指不定哪一天就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
0: 行，贤哥，
5: 行啊，
4: 只要他不要冒在不该冒的地方就行。
3: 这你就放1万个心吧，只要我和贤安安稳稳，这东西绝不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0: 我先生，这份问询笔录，请你核对一下。要是没问题，就签个字。
1: 这是我的问询笔录。怎么，自己刚说过的话就记不清了？没关系。
0: 我替你总结一下，此次过两，全市大日本皇军体恤澳门民生艰难，故特首和先生代表澳门总商会前往中山采购粮食，何先生因此成功将粮食购回澳门，拯救了澳门几十万饥民。何先生，上述都是你的如实陈述，完全对此也确认无误，你没什么意见吧？
1: 这份笔录我没意见，我现在签。
0: 好，那就请签字吧。

0: 好了，做了这么多菜，嫂子，你这包的什么汤啊？
1: 这是西洋菜陈皮胡萝卜猪骨汤，这个季节喝这个汤啊，沁人润肺的。那我得学学，让其他亲戚也喝。走，别让他多喝点。嫂子，回头教我啊，
2: 没问题。
3: 宝贝，先喝汤。来吧。
1: 来，让我们一起祝贺：阖家乔迁吉宅，人丁兴旺，瓜蝶绵绵。
4: 基业永固，来干杯！好，
5: 干杯！老爷子，恭喜老爷子，恭喜啊！一起，多喝几杯，
6: 老天欣喜，
4: 酒不错。
6: 来，老爷子，
5: 阿贤，我们这次可不光是来为你庆祝乔迁之喜的，
6: 贤哥。
7: 多谢，柯医生，贤哥，过去的澳门啊，是大西洋一家独大，华商虽然经营银号，但也都是单打独斗，不成气候。因此，我们和一批华商老板商议好了，决定合股成立澳门第一家由华商合资的银号，叫大丰银行。 地址就在那个新马路，澳门预定的那个金融交易所旁边。贤哥，这次来除了恭贺乔迁之喜外，股东们也赋予了我一项大任，请贤哥入股，并担任总经理一职。
5: 马老板，这怎么合适呢？
8: 哎，开银号本来就是你的本行啊。
5: 凭你的能力有什么不合适的？合适啊，这事儿特别合适，特别好啊！我先干一个。
6: 阿雄，我也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们都希望你能入股大丰，开创澳门金融新局面。是，贤哥。可我现在能拿出来的股本实在太少了，而且我的行内资历又浅，这个总经理啊，我是万万不够格的。
7: 不如我就当一个普通职员吧。
6: 不，贤哥，我保证我一定尽心尽力，你们看行不行？哎，
7: 万琪，阿贤只要答应肯加入就行，具体职务是什么，以后再议嘛。
6: 行，那咱就这么定了啊，贤哥，恭喜你加入。
7: 好，来，
9: 恭喜，
7: 恭喜，恭喜！
6: 啊，来，
9: 阿杰，
6: 来，
9: 阿杰，
6: 恭喜，
7: 贤哥。
10: 吃菜，吃菜，
11: 啊！
10: 谢谢你，恭喜啦！我们一起干杯，好吗？
11: 对了，乔小姐，
10: 何先生，您能不能不要老一口一个乔小姐的叫我？我有名字，叫我英婉就可以。好啊。
11: 那你也别何先生何先生的了，以后就叫我贤哥。贤哥。对了，英婉，我听说你要去镜湖小学当音乐老师了。
10: 嗯，上次我送小鱼去镜湖小学报名的时候，刚好发现学校缺音乐老师，所以我就决定了去试试，正好这样也可以多陪陪小鱼嘛。
11: 什么时候上班？
10: 就这两天吧。 梁校长给我准备了宿舍，等这两天我搬完家，我就可以过去了。
11: 那到时候我跟启文过去帮忙，顺便看看小鱼。
10: 好啊，我到了，我就住在这里。
11: 那你进去吧，我走了。

0: 万奇，有位先生找你。
1: 郑平兄，
2: 马先生。
1: 郑平兄，快快快，请坐。郑平兄，这次又要运什么？需要我怎么做？
2: 不不不，我这次来是为之前的帮助专门登门道谢的。
1: 你客气什么？柯医生是我的好朋友，你又是他亲弟弟，帮忙是理所应当的嘛。
2: 谢谢。我还要为收到那些物资的朋友们对马先生表示感谢。这样，为表真心，郑平以茶代酒敬马先生。
1: 哎，郑平兄，你要是真心的，咱就来点真的。
2: 马老板，我先干为敬。
1: 郑平兄，虽然咱们相识日短，但通过你的所作所为，你这个朋友我马万奇交定
2: 了。能和马老板成为朋友也是我郑平的荣幸。
1: 敬郑平兄。郑平兄之后有什么打算啊？
2: 回香港继续开药房。
1: 有些事情我也不便打听，但是我倒觉得郑平兄可以效仿鲁迅先生那样弃医从文。你可以弃医从商吗？
2: 从商？我只是个普通的药剂师，为什么要从商呢？
1: 也许换个身份能救更多人。你郑平兄有救人的心，我马万奇有经商的路啊。
2: 马先生的意思是
1: 咱们可以合作，明着干。郑平兄，这件事情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今天咱们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1: 哎，
3: 贤哥，喝茶。
4: 我们俩之间干嘛这么客气？
3: 这杯茶该我敬贤哥，要不是贤哥提醒，上次那单运粮差事我可差点就惹出大麻烦。
4: 是因为你办事严谨，坚持规章制度，没有让别人抓到你的把柄。
3: 那还不是靠贤哥事先一再提醒，要不然泽机关那帮人追究过来，非说中山的粮食被盗卖跟镰仓有关系，我可就有理说不清了。所以还是要多谢贤哥。贤哥，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4: 说吧。
3: 你那套手续在刚办好的时候你就问过我，要是那套手续弄丢了会怎么样？如果不是贤哥未卜先知，那也太巧合了吧。
4: 洪深，你之前说过，你虽然是混血，但是你们何家都是随曾祖母以广东宝安为祖籍，或者换句话说，你们何家包括你何洪深都是中国人。不好意思啊，扯远了。你刚刚问什么来着？我怎么都忘了。
3: 我也忘了。你看我这记性，这事情一过去吧，还真就忘个干干净净。不管怎么说，澳门几十万人得救了，就比什么都强。

0: 哥，怎么了？
1: 我好像看见那个给英军送信的鬼婆了，怎么一眨眼就没了？
2: 等会儿。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江
1: 南
2: 水
1: 清
2: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4: 海鹿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海鹿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9: 这么难洗的污渍，
10: 必须手搓。
9: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1: 那我的呢？
9: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2: 江南
6: 水清
2: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1: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搭脆米，这是炫香米巧克力棒棒。哇！炫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哎，
1: 哇！
2: 江南
6: 水清
2: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4: 海鹿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哎，
1: 哇！
2: 江南
6: 水清
2: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心更筋。
12: 从城中村到世界舞台，他们只用不到两年。
13: 因为我们是用做人的方式去做机器人的。
12: 科幻的星火，中国具身智能的未来，正被他们点燃。
14: 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十月一日起每日十二点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哎，
1: 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0: 快就腿软，
1: 来条士力架。
2: 我先走啦。
3: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
6: 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2: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淇淋哦，
5: 亲亲。
3: 要越过高山。
2: 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3: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4: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6: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7: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活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8: 海陆，
9: 嘴巴干，
8: 咕咚一口，
9: 眼睛干，
8: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9: 身体累，
8: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圆圆，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0: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不是你跑去泽金宫门口监视，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送死是这么个送法吗？
1: 可我总在工作。
0: Right, you big boss in the British Army Service Station。你昨天跑去八重田门口，你打听人家特务队有多少人？前期你跑去连昌的货站，你打听你有走私什么货物？你以为你背个菜篮子你就是卖菜婆了？如果我不是调开那些特务，你早就不知道被抓多少回了。你知不知？你不适合干这个，你别干这个了，行不行？
1: 你一直在跟踪我。
0: 你欠我钱，我你出事了，我找谁要钱？
1: 好，谢谢你，杨昌。我会记住你的提醒，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
0: 你还要出去吓唬闹事吧？
1: 我说过，这是我的职责。
0: 如果你非要干，你能不能机灵点？你自己不会干，找个会干的呀。
1: 找啥呀？
0: 找谁呀？找谁？找谁？我了。
1: 英军服务团澳门站站长 Mary Jones 新聘用杨昌先生为本站秘密情报员。杨昌先生，欢迎你的加入。
0: 我要找几个？啊，无人做事不得先讲条件啊？条件谈不拢，怎么开工啊？
1: 有什么条件？你说。
0: 三条，第一，薪水怎么算？
1: 嗯，照你以前的水井行不？不过我现在没钱，只能先记账。
0: 可以，那利息单算和你之前欠我的呢，将来依次结清。
1: 说定了。第二呢？
0: 分工。那。男主外女主内，以后呢所有的外事活动啊，包括什么侦查呀、跑腿搞情报啊，通通交由我来负责。那你呢就留守站内，分管后勤和内务。
1: 第三呢？
0: 第三呢就是管理。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们这个服务站再小呢也得分清谁管谁，谁说话算数吧。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是站长，我是情报员，当然是你大我小，你管我了。但是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站长您个人的人身安全，站长一切决定必须经由情报员的同意，而情报员的建议呢，站长必须采纳并执行。
1: 你不直接说你要管我就不行了吗？
0: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那你是站长，当然是你老大喽。只不过就是你在管我的过程当中，自愿一切由我做决定而已了。就这三条行不行吗？
1: 成交。
0: Really?
1: Yeah. It's official.

0: 阿贤，你帮伊婉再收拾一下，我去趟裁缝铺取做好的窗帘和床单。
1: 谢谢嫂子，
2: 别跟我客气了。
0: 乔阿姨，总务室也给你准备了一些生活用品，我去帮你拿。
1: 好的，
0: 谢谢小鱼。
1: 贤哥，
2: 这次真是辛苦你们了。
1: 不辛苦。
0: 这些书放哪儿？
1: 放那个桌上吧。好。

0: 这本相册对你来说一定很珍贵吧？你怎么看出来的？逃离香港的那天晚上，你行李都被挤掉了，但你不顾一切，也要拼命保护这本相册。我当时就想，这里面的照片对你来说一定非常的重要。想看看吗？这个是你，这个是你哥，不然呢？
1: 你们小时候长得都挺像的。嗯，我还没有记事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就去世了，所以是我哥带着我到处流浪。在我7岁那年，我和我哥一起被仁爱孤儿院收养的。哎，你看这张照片，你看得出来我们眼睛都是肿的吗？因为在拍照之前，我们刚刚哭了一鼻子。
0: 为什么？
2: 我记得那天是圣诞节，我第一次看到神父和某某吓坏了，我就躲到了夹壁墙里。夹壁墙？
0: 就是以前人修来为了防匪防盗的那种夹壁墙。哦，我知道，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宅子都会修的那种，万一有什么危险，人可以藏在里面。但这种夹壁墙都是隐秘的很，不知道的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几年都不会发现。
1: 你是怎么找到的？那个夹壁墙，它修在圣母像的后面，而开关竟然是圣母的鞋子。我纯粹是误打误撞，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就钻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全院上下为了。

0: 找我，鸡飞狗跳的找了大半天，后来没有找到，大家就去长生哥去苹果派了，就剩下我哥还在继续找我。可能是因为找的实在太累了吧，他竟然蹲在墙根里哭了，然后就正好听见我在墙里唱月光光。
1: 你还有心唱歌？
0: 你都不知道那个夹壁墙里有多黑，一点光亮都没有，我当然要唱歌给自己壮胆了。
1: 然后呢？
0: 然后神父就给我们补拍了这张照片，然后默默给我们补做了苹果派，但是我哥一口都没吃，全部让我吃了。真是没想到啊。
1: 你哥哥对你真好。
0: 是啊，虽然我的父母早早就不在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哥在，我还是有家的。哎呀，但是这两年我们老是吵架。
1: 为什么？
0: 都是因为我爱国抗战义演的事儿。我哥怕我被日本人报复，就不想让我去。我觉得他胆小怕事，不像个男子汉，每次都是因为这个事情，都不知道吵了多少回。
1: 你是他最亲的人，他不想让你去冒险也是正常的。

0: 不知道我哥怎么样了，他有没有受苦？我真担心，以他的性格，我在日本人手里熬不好的过去。
1: 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是的，我相信我哥一定会扛住。

0: 咦，怎么不去啊？要是不饿，那就到家看戏吧。
1: 世袭将军，按照钢币的发行制度，所有的银行在准备发行新钞时，都必须按照1英镑。等于16港元的固定汇率，将与钢币发行额价值等同的英镑作为发行的储备金。这批未签发的钢币总额超过了1亿，却根本没有等值的储备金，以确保钢币的价值。如果签发流通，必将毁掉钢币的信誉，甚至给使用钢币的地区造成巨大的金融灾难。作为银行管理者，我们绝对不能做这种彻底违背职业规则的事情，您能理解吗？
0: 我不理解。
2: 嘿，好，快点！

0: 魏鸿的机缘和他们的家属有很多，从现在起，我每分钟比较少了。记得吧，交总会计系啊，签不签发这笔钢笔，你们还有的是时间，慢慢考虑。
1: 五、四、三、二，住手！
2: 我签。

0: 恭喜啊！
1: 欢迎
2: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呀，
4: 恭喜、啊、
5: 恭喜
6: 恭喜恭喜
7: 恭喜恭喜
8: 恭喜啊！
7: 恭喜恭喜！
9: 阿璇，吕老板，
10: 好久不见了，
9: 你怎么来我们呢？
10: 我这不是听说贤哥重开银号吗？我就赶紧跑过来了。承蒙我贤哥看得起，又留我在大丰做事了，
9: 太好了。
11: 高会长，林老板，这两位是我在香港的同业旧识，吕老板、欧老板，他们也准备在新马路开银号呢。
9: 高会长您好，
12: 幸会。
9: 高会长，
13: 林先生好。
14: 多一家银号就多一份力啊！咱们全体华商群策群力，一定能把这条新马路打造成澳门的金融一条街。
15: 说得好，
16: 林老板、马老板，哎呦，白先生，恭喜啊，恭喜！哎
17: 呀，欢迎
18: 欢迎欢迎
19: 欢迎欢迎！
16: 哎，正好都在，来，诸位。借此大丰银号开业大吉，本澳商界同仁云集道贺之际，我宣布一个好消息，应澳门经济发展之需要及银业同仁之呼声，由澳门总商会、银业工会共同提请经济总局审核，总督阁下特批，澳门金融交易所将于5日后在新马路正式开业。
20: 好，

0: 经济总局骆柏先生开户，存款1000元。好。
1: 大西洋银行常务董事罗德里先生，存款2000元。
2: 好，恭喜恭喜。
1: 总商会高会长开户，存款5000元。
3: 大日本正金银行道贺开户，业务金额1000万。介绍一下，这位是正金银行澳门支行行任总经理韦行杨照先生。
4: 我是大丰银号的董事长，不知韦行先生此来有何贵干？
5: 今日是贵号开业的日子，作为澳门营业同行，我正金银行于情于理都该到场，顺便帮衬业务，以表同业休戚之情吧。不用客气。
4: 正金银行想帮衬业务，那就由我们的何司理帮你们对接吧。
5: 股票投资货币兑换，金银兑换就兑换黄金吧。
6: 你要兑换多少？
5: 1000万港币兑换成等额黄金。怎么，大丰不会连银号最基本业务都完成不了了？
6: 抱歉，我们今天刚刚开业，库存里没有那么多黄金。
5: 没关系，现货黄金存货不足也都是营业常事，也是没办法。这样吧，只要是直接挂钩黄金的等值货币，我都接受。

0: 怎么，这样也做不到？看归好开业如此的声势，我还以为澳门影业新添了了不起的巨头，我才上杆子来求合作。现在看来，原来大风的实力也不过如此。既然这样，郑信也不为难各位，就当我没来过。我们走吧。只可惜这么多商界同仁，普通储户不明就里，来这种没实力的新银行开户理财，我真的无法理解他们的做法，真的替他们担心呐。
1: 谁说大风没有实力？
2: 梁老，
3: 梁老，
1: 何司令，我有一笔业务，想委托大风经办。
2: 什么业务啊？
1: 这里有250万中华民国的关金券，我想把它兑换成港币。
2: 没问题，这就为您办理。您是要现金还是入账？
1: 入账，大风的信我100%信任，就入我的户头就可以。
2: 好，那我就收钱了。
1: 好。
2: 阿全，
4: 行啊。
2: 伟星先生，你刚刚说只要是直接挂钩黄金的等值货币均可，那中华民国的关金券直接与海关黄金单位挂钩，这应该符合您的要求吧？1元关金券可以兑换5.26元港币，我们现在有250万的关金券，足以兑换1300多万港币。正经这1000万港币的兑换业务我们接了，而且开业大酬宾手续费我给你8折优惠。
5: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李牧，你把港币送过去。
2: 阿全，来。
1: 罗德里先生，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大批橡胶，我现在有钱了，想跟你谈谈生意。
6: 好啊，您看上哪里谈？
7: 不用找别的地方。
8: B 号就设有贵宾室，还算清静。这样，我带二位去。
1: 好，在大风谈事儿我放心。
8: 请您这边
1: 请啊。
9: 给刚就何贤的情况已经查过了，他只是大风银号最小的股东，职位呢也只是一个司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0: 可上次的粮食生意就是他进的手，结果出了那么大问题，现在又跟马万子这帮人搅在了一起，这位朋友只怕不那么简单吧。
9: 上次的事情不是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吗？跟他没有关系，他之前在香港就是开银号的，现在从头就业也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肯定不是跟皇军作对的。
10: 我现在啊也没管一个小小司理，既然你说没问题，那就升级专经理，盯住两页面和楼道里有什么动向立即汇报。
9: 嗨，
11: 真的就没有更多的货了吗？
12: 打仗嘛，全世界都在抢购橡胶，最大的橡胶产地南洋又刚刚被日本人占了，货源断绝，这些橡胶真的是我全部库存。
13: 可坊间都在传您买走了南洋橡胶大王李光前的巨额存货。
12: 买到就好喽，我跟李光前求了多少年，一直想经营他的橡胶，人家可是著名的橡胶大王，根本看不上我一个小小的澳门商人。直到这次日本人突然进攻南洋，他这才急了，说谁能抢在日本兵之前派船过来，他就把存货卖给谁。我接到消息第一时间就派了我的船队过去，可还是晚了。
2: 那李光前的存货呢？
12: 日本人占领之前

0: 菲律宾的美国军舰秘密运往夏威夷了，这可是秘密，要不是得通知我撤回船队，李光前根本不会告诉我。就在我的船队折返当天，日本人就到了，他们到现在还在到处找这批香蕉呢。
1: 难怪镰仓的斋藤三天两头就往您公司跑，看来他是以为你的船队运走了那批香蕉。
0: 单上的有些货，比方说润滑油，我想办法调货，我估计在半个月之内我保证给你们凑齐。
2: 好，那我们就回去准备合同，到时候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拿着。你们记住，安江凹凸，一个字也别错。

0: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针对近日市面上出现少量新年份以及新面额港币的情况，并由此引发有关汇丰银行的某些不实猜测之事，今日我大日本帝国香港总督府与汇丰银行针对此事件联合召开此次新闻发布会。
1: As chief manager of HSBC,
2: 本人在此证明
1: the total insurance of the bank notes strictly amounts to 10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Carries my personal signature and that of chief accountant Joe's.
2: 此次发行的所有港币均已缴纳足额的储备金，绝无贬值之可能，请市场放心接纳使用。
3: お気をつけて。

0: 你们怀疑汇丰银行发布虚假消息？不至于吧？以汇丰的信誉，更有齐大班和乔总会计师的出面证实，以他们两个人的身份，难道连行业底线都不顾，撒下这弥天大谎？
1: 可他们人毕竟落在日本人的手里，这新闻发布会也是和日本人一起开的，日本人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2: 接着搜，接着搜，
3: 大哥。
1: 谢谢，谢谢。
4: 给你，
1: 走走
4: 走，
1: 箱子给我吧。
4: 这酒怎么卖？这酒，肥仔。
5: 三块一毛八，除了少量散户，没有大的炮弹。
0: 果不其然，阿琴、王琦，这下你们总该放心了吧？我提议，下午我们四家联手合力护盘，把港币推到3.4以上。
6: 我同意，我同意，
7: 同意，
5: 同意。
0: 阿琴，下午这战不光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挽回已经造成了巨大损失，更关系着两老的合同和前线的抗战大局。
8: 霍先生还有什么顾虑吗？
1: 要不然这样，下午我亲自去交易所盯着，有了什么变故也好随机应变。
0: 好，那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3: 长哥，老远就看见你了，
4: 是不是啊？
3: 过来看就知道了。
4: 好啊，
1: 我先出去一趟，下午开盘之前回来。
4: 去哪？
1: 镜湖小学，一晚每天都要看《香岛日报》，如果让他知道了他哥哥和日本人合作的消息。
4: 不明白，那你快去快回。
1: 好。
3: 啊，
9: 你姐呢？
3: 什么呀，香港跑单帮的山板，经常替帮子送货，昨天半夜从铜锣湾出发，都快到澳门了才发现船舱里多了这么个鬼佬，什么身份也不清楚，只知道昨天晚上铜锣湾鬼子闹得特别大，光船都扣了好几百艘，应该就是冲他来的。
9: 王文杰的人马也全扑出来了，就为了找他，这人不简单啊。
3: 你快看看吧，他伤得很重，中了2枪呢，时不时还说几句胡话，又全是洋文，只有你能懂。
9: What's your name? Who are you?
10: HSBC. $1.
3: 就这个，就这个，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9: 他说的是汇丰银行和港币。既然鬼子为他闹这么大动静，这个人一定很要紧。教授，麻烦你现在赶紧送他去柯医生那儿，我去找贤哥。汇丰和港币，没人比贤哥更清楚。
3: 行。那我找个黄包车。
9: 好。
11: 跑慢点啊！贤哥，再见。那小薇，你走吧。
1: 一晚。哎，下课了。
11: 我下课了。你是来找我吗？有什么事儿？
1: 哦，我没什么事儿，刚好路过，顺便来看看你。
11: 那进来坐。哎，今天校工怎么没把报纸送来？
1: 哦，可能太忙了吧。
11: 贤哥，你坐，我给你倒水。
9: 快点啦，快点啦，快点啦！
12: 阿爷，阿爷，
13: 机关长。刚才听那边的黄包车夫说，有人背着包着严严实实的人上了黄包车，那个毯子上有血迹。
14: 知道了，
13: 往西边去了。
14: 救援。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1: 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8: 珍怡原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杨琪，
1: 我是唐璐，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当烟火气邂逅国际范儿，国庆文旅市场如何重塑全新范式？
1: 假期返程小高峰出现，多部门护航平安归途。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0,539,000人次，同比增长1.3%。
1: 国庆假期的前四天，10月1号至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2.44亿人次，和去年相比同期是基本持平的。
0: 近两年来呢，全球是刮起了中国风，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Cool， 再到最近火起来的 China Home，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可以说热词是不断上新。这背后是入境游的持续迭代升级。
1: 那么这个国庆假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再掀热潮，像科技体验、乡村生活、文化深度参与，更加多元的目的地和场景延伸，外国游客亲身体验到了一个同时拥有现代科技、传统文化与多样生活方式的中国。一起来关注。
0: 金秋时节，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正值丰收季。国庆假期，外国游客走进梯田和古村落，与当地村民一起体验哈尼族传统的打稻谷、捉稻鱼。
2: Came down to visit here because I like the nature and I find this province so beautiful. It's really, I like it.
3: Oh, you know,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group of people respecting nature. We have been very warmly welcomed here. I believe that Hani people and other people today, that they live in perfect harmony with each other.
0: 还有不少外国朋友选择在赛场上感受中国活力。国庆期间，贵州村超第3届国际足球赛打响，来自南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的551名球员齐聚贵州省榕江县，共赴一场草根足球盛会。
4: It'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I've played football in China, and I've been a lot of places. Everyone here is like so welcoming, so friendly.
5: 亲身见证了村超的开幕，我看到了很多表演和各种各样的民族风格。我觉得这个在整个世界很少见。我也发了一个朋友圈，也有很多国际朋友看到了，大家非常兴奋，也大家非常愿意过来。
0: 在海南万宁市，2026年海南自贸港乡村龙舟大赛万宁总决赛上。

0: 档，来自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日本、白俄罗斯、意大利、美国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龙舟爱好者，以龙舟为媒，感受中国传统民俗体育魅力。
1: 今次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来到中国比赛，很热情的，很多队员都是想来参加。
2: 很有情的，我来中国划这个火龙舟啊，比赛跟中国的生日一样的时间啊，我的感觉是很好玩哦，很多人出来support 我们，给我有这个机会，我是很 happy 啊。
0: 在2026年成都赛艇公开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37支队伍，约270名赛艇健儿同场竞渡，破浪争先。一场赛事成为外国友人解锁中国魅力的独特窗口。
3: I'm really loving it. I love the food, especially the Sichuan hot pot has been one of my favorite things so far. And I've also been so surprised and taken aback by how welcoming and how good hosts people are here. They've always wanted us to try stuff.
0: 伴随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出入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外籍旅客来华门槛持续降低。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
4: It's a very interesting country. You can find very expensive things, you can find very affordable things. So 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for everyone.
5: I bought some pants and a shirt. But the quality is very good and the price was really good.
6: So convenient, yeah. Everything's on your phone and on an app. So everything's a lot easier than it is back home. Like everything takes like 2 minutes to get delivered or it's really quick.
0: 的确这个假期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对中国是竖起大拇指，也越来越多的文旅场景正在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鲜活舞台。
7: 是的，没错。那么这种民间的文旅交流藏着哪些独特的魅力？我们又应当如何持续放大这一类民间载体的跨文化传播效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杨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8: 好的，主持人。那对比传统对外传播，民间文旅的独特优势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传播语态更加生活化。那外籍游客和中国群众同场竞技，共同体验，在润物无声中形成文化共鸣。第二是传播主体更加多元，由外来视角讲述所见所感，它在海外的接受度、说服力更强。第三是传播场景更为通用，像龙舟、村超这类民俗体育活动自带共通的竞技语言，不需翻译就能产生跨文化的交流作用。那要持续放大这类民间载体的跨文化传播效能，一是要持续打造可参与的沉浸式的产品，降低外籍游客的参与门槛；二是要完善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整体提升城乡空间的文旅承载能力和对外接待能力；三是用好侨乡资源，鼓励海外博主侨胞参与采风，借助海外社交平台讲好岭南的乡土故事、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四是做好适度引导赋能，对基层从业者要开展跨文化表达培训，引导他们讲清楚民俗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
0: 谢谢杨教授的分享。深度漫游圈粉全球的同时呢，广东各地的文旅市场也是同样默契，主动适配转换窗口下的新需求。
7: 各地以新业态、新场景丰富假日供给，促进文旅融合、提质升级，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这个假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身体验科技魅力。在深圳宝安区青少年宫，全国首个面向青年的 AI 加机器人创客平台人气爆棚。孩子们在运动加智能的创意组合中锻炼身体，触摸科技。
9: 这些项目确实是能给小朋友们带来欢乐的同时，然后也能他们学到一些东西，就能更好的社交。
7: 阳江南海一号博物馆被誉为广东四个世界级文旅 IP 之首，国庆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9000余人次。假期里，博物馆正式开启文物加模式，随着红色印记、手作传情、帆布包拓印、海丝瓷韵、映绘宋光、素坯瓷盘制作等一系列手工活动轮番上新，游客得以在跨界融合的深度体验中感受历史根脉与

0: 与家国情怀。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个国庆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这个户外运动小镇占地约4000亩，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模仿专业运营，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实现了以体育赋能文旅，以文旅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我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2: 今年国庆假期呢，游客不只关心去哪里，也在寻找更加具体的玩法。能上手可体验可参与的学艺式旅行正在成为新潮流。
0: 是的，美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的前3天，多类兴趣课程的搜索热度上升。泥塑陶艺课程上涨了84%，烘焙课程上涨125%，化妆私教课上涨了377%。学习技能的同时呢，还能够带走一件亲手完成的作品啊，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
2: 此外，运动培训同样是迎来了消费高峰，多地网球培训搜索热度是同比增长超100%，普拉提培训搜索量是同比上涨133%，攀岩体验课搜索量是同比上涨177%。
0: 是的，当旅行和日常休闲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一门手艺、一场比赛或者是一项季节的限定体验，都成为了年轻人出发的理由。
2: 那这反映了国内文旅消费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又该如何放大体验型、精神消费型文旅的带动效应？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杨教授，请谈谈您的看法。
3: 好的，主持人。那从这个现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文旅消费正发生结构性的转变。那从消费逻辑看，情感体验成为文旅消费的重要部分，旅游成为游客收获情绪价值、精神体验和独特记忆的活动，体验型、治愈型的文旅消费正逐渐形成。那从消费主体看，年轻人居多，他们追求参与感、独特性，愿意为手艺、审美、氛围、季节限定的稀缺体验付费。那同时，短途化、高频化的特征凸显，旅行正在成为日常生活的延伸。那面对这个消费转型窗口，我们要顺势调整文旅供给。一是要鼓励文旅资源跨界融合，培育轻量化、高频次体验型的新业态；二是推动文旅资源从核心景区向城市街区、县域乡镇、乡村节点下沉，打造微度假、轻旅行、深体验的全域文旅格局；三是要深挖本土文化、季节特色、地域风俗，打造差异化、稀缺性的季节限定城市专属体验 IP； 四是要建立体验类文旅服务标准，规范定价、服务、安全体系，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和信任感，推动文旅消费从流量红利转向品质红利，持续释放内需增长新潜力。
2: 出境游火热，入境游同样升温，烟火气和国际范儿并存，我们能够从中看见一个怎样的中国？
0: 我们来听一听 AI 小南是怎么说的。小南，
4: 好的，唐璐，今年国庆黄金周，游组数字特别值得关注。中国游客的足迹覆盖全球3800多个城市，外国游客的身影则遍布上100座中国城市。这不是一场消费数据的狂欢，而是一面映照中国与世界关系深刻变迁的棱镜。先看走出去，超长假期叠加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让中国游客的脚步越走越远。8000公里以上长线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30%，但更值得关注的是旅游消费逻辑的深层变化，从打卡式观光走向沉浸式生活。人们不再急着赶景点，而是更愿意在一个地方住下来，慢慢感受。沉浸式体验成为主流，品质出行成为共识。再看引进来，今年中秋假期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7%。张家界、重庆，越来越多非传统热门城市正走进全球游客的视野。出境热与入境热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互为支撑的双循环。烟火气与国际范并存，这个国庆黄金周召见的不仅是中国旅游市场的旺盛活力，更是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的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的生动图景。

0: 随着假期尾声临近，广东返程高峰也是进入到倒计时。
1: 各部门提前规划，积极行动，全力守护平安返程路。来关注。
2: 交通运输部门研判，10月5日下午起，广东全省高速公路开始出现返程车流，10月7日下午将迎来返程最高峰。交通运输部预测，假期后半段，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生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其中，广东省内易拥堵缓行路段为 S81广州环城高速路段以及 G35 济广高速河源路段。在北环高速沙贝服务区，不少自驾车主选择短暂休整。
3: 边度最塞啊？
4: 黄山转落嚟沈海，行1公里到。
2: 为护航新能源车辆出行，广东省交管部门联合公布了全省30处繁忙易拥堵路段和28个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及15处热门景区及周边收费站，方便旅客查询。
5: 从深圳回茂名的服务区基本上都有，不堵车的情况下，服务区的充电桩是够的。
2: 今天铁路客流也逐渐回升，在广州东站返程客流明显升温，今天午后开始抵达车站的车次频密都保持正点到达。
6: 后面两天没有票了呀，本来是想着6号下午左右回家。
2: 为保障市民出行，广州地铁延长部分线路运营服务时间，10月5日至7日123含三北、57812号线西段以及22号线延长运营1小时，在此基础上，27、22号线再延长运营1小时，开行大站快车，列车沿途站点只下不上。
0: 房地产市场呢，一直都有这个金九银十的说法，叠加国庆假期首日起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这个传统的旺季是又添了一把火。
1: 这几天广东各地的楼市也迎来了看房热潮，一起去看一看。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深圳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均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国庆假期，深圳一二手房市场热度均呈现出稳定延续态势。在福田区的这处新楼盘，有不少趁着假期来看房的市民。据介绍，楼盘现房去化率超90%，国庆假期看房量有所上升。
7: 国庆节有3天的时间，已经它其实比节前的话，每个同事应该会增加了2倍甚至3倍的一个客户量。
0: 据了解，当前深圳二手房市场呈现出刚需成交为主的趋势，买家决策周期缩短，溢价空间收窄，市场信心进一步增强。
8: 9月底的贴息政策带动了一部分刚需盘的成交，刚需买家进场买房，业主拿到房款之后会有资金置换，接下来会带动400、500甚至上千万的改善高端房源的成交，形成轮动效应，激活整个的置换链条。
0: 长假期间，汕头举办房地产展示展销会，13家本土及全国实力房企携旗下项目亮相。不少市民表示，借助展会集纳效应，可以一站式对比房源，又能够了解最新政策，省时又省心。
9: 那前家空白库嘛，所以就选他那分房就成。我在那只猫房刷掉嘛，六组过来台房刷。
10: 我们选在国庆黄金周办展，就是瞄准回乡探亲、返乡置业的人流高峰，希望以房为媒，让我们在家乡安居乐业，共享汕头发展的红利。
0: 今年双节期间，江门房企打出市场优惠加政策托底组合牌，纷纷推出特价房源、家电礼包、物业费减免、车位权益等促销购房大礼包，吸引购房者共赴安居之约。假期里，各地各出奇招，缓解新能源车充电焦虑。在广州，新能源汽车正化为巨型的移动充电宝，在停车间隙向电网是反向输送电能。
11: 你觉得有多大？这么大还是这么大？在广州，新能源车主多了一种新玩法：夜间充电，白天反向卖电。今天我们就在番禺的超充站实地体验广州最新的车网互动新模式，看看一辆私家车是怎么变身成为城市的移动充电宝。
12: 车主可以利用夜间低谷电价，在家把车辆充满电，白天开到 V2G 充换电站，插上双向充换电桩就可以参与放电，系统会自动按照当日补贴价格实时结算。一台70度电的新能源车。

0: 预留30到40度电保障日常通勤，拿出富余的30度电参与放电，当日最高补贴每度电达2.8元，单次放电收入可达80多元，扣掉夜间的低谷充电成本，一趟可以收入60多元，
1: 还蛮惊喜的，半小时就赚了一顿饭钱，收益还能抵扣下一次的充电费用，操作也蛮方便的，下次我肯定也还会来。
2: 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规范开展微突剂浅度放电基本不会损伤电池，微突剂通常只会释放车辆20%到40%的富余电量，属于浅充浅放。
0: 新能源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风电、光电，但光电的转变让我们有了新能源，像微突剂其实就是拓宽思路，把用电从一种纯粹的消费变成普通市民也可以是供电的参与者。
3: 广州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已经在小区、园区、公共场站全面铺开场景。那一台车的电量微不足道，但广州146万辆新能源汽车聚合起来，就是一座巨大的可移动的城市储能宝库。
0: 建成充换电站超过4900座，充电桩26万只，其中微突剂桩超过1200只。试点以来，广州累计放电量突破220万度。
4: 看董建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5: 晚安。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7: 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啦。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 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真奇缘，只做道地正毛化橘红，古法炮制，足年陈化，不急于求成，交给时光慢慢沉淀。立刻拨打订购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3: 马上播出。
4: 旅游出行好心。

0: 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一台机器人如何崛起？
1: 95%的男人都做不到。
2: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要把这个牛吹出去。
0: 创业哪怕九死一生，也敢向死而生。
3: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在风光、云秀、文墨中后的湖南衡阳，我们迎来了第三届全国产学研合作学术年会。
1: 产学研合作创新学术年会的现场，从高校学者到企业负责人，大家带着各自的问题而来，会场间忙着协调各方坐镇牵头议题讨论的正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朱桂龙。三十余载的学术生涯里，朱桂龙始终坚持结合中国情境深耕科技创新管理研究，从纸上到路上，化实践为理论，为中国创新管理理论的生长铺陈一条求索之路。

0: 刚结束外地的考察调研，朱桂龙又一头扎进了团队的研讨会里。新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他关于创新管理的最新思考。
1: 国家社科基金刚刚公布了一个新的我们承担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瞄准着国家的需求以及学术的前沿的一些问题来去选择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或研究命题。
0: 对朱桂龙而言，创新早已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科技资源有限，有限的经费该投向哪里，哪些学科要优先布局，哪些领域需要优先发展，如何评价，是当时科技管理领域最核心也最棘手的命题。初出茅庐的朱桂龙一入行便直面这一时代课题，在探索中完成了最初的学术积累。
1: 硕士一毕业进入下一个一所工作呢，就遇到了研究所正在承担的一个国家基金重大项目，题目叫基础学科发展预测与评价系统综合研究。3年的时间呢，我们全身心投入到这样一个项目上。那我们每年大概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北京，在各个部位做调研、做资料的查阅、做分析。
0: 1994年，重大项目的核心成果之一《科学选择的理论、方法及应用》正式出版，这也是朱桂龙首次参与编写的专著。该书针对国家发展科技该优先布局哪些学科方向等关键命题进行系统剖析，成为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此后朱桂龙在更多的课题研究中迅速成长，并关注到科技创新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情景，跨学科研究组织与管理。
1: 当资源变得有限的时候，我们学科往往可能就对自己领域的核心的关键的可能关注会多一些，而对交叉的边缘的可能关注就少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一些重大创新实际上往往又来自于交叉和边缘。我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从交叉对我们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上去做了一些系统的阐释。
0: 步入新世纪，中国产业发展节奏加快，落实科技推动产业发展的企业创新变得愈发重要。如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成为基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键。朱桂龙意识到，创新管理除了聚焦顶层政策设计，更要下沉到产业和企业的实践场景里。带着对企业创新发展实践问题研究的渴望，他离开江淮大地，奔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1: 改革开放应该说企业的市场化发展要求企业必须提升它的创新能力以形成支撑。那么产学研活动呢，是世界各国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但是不同的国家它的企业的创新实践情景不一样，制度体系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可以照抄照搬的那个路径。那么中国的产学研合作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以及怎么去构建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其实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和实践问题。
2: 国家逐渐认识到推动创新呢，并不是科研院所高校，更多的移到产业为主。那这个时候呢，产学研合作就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的一个场景应用嘛。在广州这个地方，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的建立，那推动产学研合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朱老师从原来的基于合肥的这种科技发展为主的这种主攻方向，来调整到适应这种广州这种产业需求的这种创新管理的方向，紧跟国家的重大需求，做出了比较卓越的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应用吧。
0: 朱桂龙清醒察觉到，要精进产学研的研究，必须补齐关键一课企业管理的学习，于是他追随中山大学毛运诗教授开启博士阶段深造。
1: 跟毛老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不仅能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深化，更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有一个做跨公司的研究，当时我研究创新这一块的，那我就从跨公司创新战略，这很容易找到切入点。这个 基于博士论文出的一本书，是跨国公司在华技术转移。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外资能够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来推动本土企业的创新发展。
0: 此后，朱桂龙不断深耕，逐步构建起以全球化的高度来审视企业经营和发展问题的思考框架。而早在进行跨学科研究之时，他已从国际视野思考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
3: 国家基金委就组织了一个去美加的一个跨学科组织管理问题的考察团，我有幸参与其中。美国我们去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加拿大我们就是看到它应该有三四个它的卓越网络中心，它不仅是跨学科，更重要的是它跨组织，它实际上是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创新网络中心，它很好解决了资源的问题、知识转移或成果转化的问题，以及企业的有限投入能够获取更多成果的问题。我就觉得我们的产学研组织模式跟机制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引发我们对产学研合作的这样一个深度思考，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产学研获得创新网络》。
0: 2003年，朱桂龙在国内率先提出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组织的概念，以虚拟组织介入产学研实体合作，让资源充分共享。可就在他准备全力投入时，却撞上了整个领域研究的冬天。
3: 产学研合作发展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高潮到低谷。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要发展，需要解决技术问题，

0: 所以我们很多星期六工程师就是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也包括我们大学的老师，利用周末去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去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呢，随着合作深入以后，它实际生成的矛盾和问题就出来了，包括利益协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目标不一致的问题等等。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大学是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那么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就成了冲突。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我们需要产学研，但产学研又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学界在一段时间里面是回避产学研的。
1: 危机中往往蕴含着转机。2005年，教育部与广东省启动了省部联合推进产学研结合试点工作，鲜活的实践刺激着这位创新学人的神经，坚定了他对产学研合作研究的信念。
0: 整个产学研通过政府的创新支持，广东的企业跟全国的大学、全国的科研机构形成了创新资源的连接，这个也是广东在全国率先的。我当时说，就是广东人还是有改革精神，他们里面很多的一些政策问题都通过委托的形式让我们来做一些前期研究，所以这个就是在全国运能，但是广东的时间又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信心跟支持，所以我们就没有放弃。
1: 恰逢广东启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价工作，朱桂龙带领团队深度参与其中，一做就是20年。他不断扎根广东实践，开展研究，切实解决了创新管理领域的诸多难题，也因此精准识别出阻碍产学研合作的深层次原因。
0: 我们每年还会看50多家这样的一些企业，应该那个时候我们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呢，主要体现为现有产品的一个性能改进的这样一些研发活动，在全新产品深层次这样的一个前端技术研发上面比较少见。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前端技术研发是我们企业产品提升、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保证，而这一切呢又有赖于这样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走访调研分析呢，我们发现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产学研合作平台一个目标和能力结构的这样一个陷阱。我们唯有破解其中的机理、创新体制机制，产学研合作才能走深走实。
1: 跑遍大大小小的企业，复盘无数合作案例后，朱桂龙敏锐地发现，产学研的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根源其实就是主体间目标、能力、结构没有形成协同。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三者的目标属性和能力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构建解决这种差异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创新，是产学研合作高绩效、长效发展的基础保证。为此，他提出了基于能力结构视角的产学研合作 SCP 理论框架，为中国创新管理理论的学术拼图填补了重要空白。
0: 广东产学研合作做得好的企业比较多，金帆科技是一个典型，他们与高校的合作从早期的家电阻燃材料开始，到后来的行业内第一个博斯和空运工作站、国家级企业育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企业的目标结构、能力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模式的深化，以及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升的这么一个场景。
2: 过去呢，我们把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就是当作一种这种采购模式，但是呢，朱桂龙教授给我们提出来，在产学研合作方面要拓展视野，要有更高的这种广度和深度去强化整个产学研这方面的合作，所以对我们这个指导和帮助呢很大。所以说我们在2018年联合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高校科研机构去共同搭建了一个国家级在高分子新材料方面产学研创新的一个新型的研发机构，我们就是践行了朱桂龙教授提出的这个 SCP 这个理论很生动的一个案例。
1: 产学研合作的深化既落脚于企业的创新实践，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方向指引。朱桂龙将调研结果与理论框架转化为服务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力量，牵头完成包括广东省首份 科技政策第三方评估报告，广东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研究报告，科研人员获得感评价报告等在内的一系列智库成果，收获高度评价。
3: 朱桂能教授呢，长期从事创新管理和科技政策研究，应该说是国内这个领域的资深学者。他经常呢走向产业实践调研，同时也为省市科技政策的制定、产学研体系的这个优化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创新政策的落地的一些堵点和创新政策实施的一些痛点，把握得很准。应该说为广东的和大湾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政策咨询。
1: 解剖完产学研合作的底层逻辑，朱桂龙对创新管理的研究却没有停止。他从产学研的多主体协同出发，延伸出更广义的思考。创新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事，只有各方协同起来，才能诞生真正的重大创新成果。2024年，集大成之作《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与政策研究》出版。朱桂龙提出以产学研为核心的协同创新理论框架，引发创新管理学界的热议与共鸣，在学术和政策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4: 把协同创新的这个从宏观、微观、中观三个层面都比较系统的去做了新论述。宏观，我们讲科教跟现在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比较呼应的。中观，我们的产学研过去的产学研合作可能是更多于在于技术创新层面，未来我们的产学研合作除了技术层面以外，我们的基础研究的合作，这个我们就可以更加关注。那同时大家也特别关注到学科交叉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微观里面的协同，同一个团队里面不同学科的人员之间，他们怎么去形成一种交叉研究，科学研究唯有协同才能出大成果，才能有重大创新。
5: 他对问题的这样一个意识很强，特别是对中国情境他很关注。有一次在这个学术研讨会当中，他说了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国家呀，如果从 SCI 论文发表数量来看，全球第一，但是反思我们在科学研究重大原创性的一些成果上，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所以他当时呢用了一个词叫创新孤岛，这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多个创新的主体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所以正是这样呢，在他后边这个承担的教育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当中，研究了就是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和政策这些问题。它是能在服务国家和企业的一些需求上能够回答祖国之问、时代之问的这样一个学者。
1: 2023年，朱桂龙被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评为杰出贡献学者。薪火相传，对于学科与团队建设，他亦倾注大量心血，牵头组建华工公管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系，推动成立广东省创新方法与决策管理系统重点实验室。他带领华南理工大学创新管理团队，累计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40余项，有力推动了中国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与发展。
4: 科研人才的培养，一是教育，二是要依靠这个科教协同机制。我们这个团队应该说是，就是一直是围绕着这个创新管理里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做研究。我们看到从产学研到协同创新，然后再到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中心，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么两个层面，围绕政府的引领，通过政策、通过环境、通过激励，把市场的活力发挥出来。
6: 朱老师带学生的时候，并不是说从文献到文献的一种研究方式，他要求我们的这种所有的学生都是要关心产业的问题，关心国家政策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些问题都要从实践调研中来。 比如说在跟随朱老师参加省部产学研计划一些政策的研究，像高

0: 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这种大调研，带着这些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同学再去选题，然后去总结它可能的一些共性的问题，然后把这种共性问题抽取和凝练理论问题。有些同学毕业之后去到产业或者是企业政策部门、用人单位，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好评。所以现在我也把我这一套朱老师教给我的这种方式也在教给我的学生，那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
1: 作为产学研合作创新理论的开拓者，朱桂龙始终奔走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他对科创的求索，在一次次的管理学实践中成为了他的人生底色。如今学术的思想火花还将继续伴随脚步越行越远。关于中国特色创新管理理论的构想与深化，他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2: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保持清醒和独立思考能力？修心、走正、脱离杂音、求证、探索、创新。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
5: 了？哎。

0: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哎，哇！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了。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978年春天，一艘客轮搭载着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穿越琼州海峡驶向广州。天高海阔，风浪相迎，一位扎着麻花辫、怀揣梦想的女孩也在这艘船上，踏上了人生新的旅程。她从洲头嘴码头登岸，走进康乐园，自此与哲学结缘，也把一生的热忱献给了教育。

0: 在那个年代，经济物质的极度贫乏，人们的那种生活是非常的困难的。读了马克思一些经典著作，我就给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是这样子的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要寻找一个答案。
1: 带着对社会的困惑，对真理的追求，李平不仅在中山大学这座学术象牙塔中度过了难忘充实的青春岁月，更在那个激情飞扬、万象更新的年代，完成了真正的思想启蒙。
0: 所有的老师，他们都恨不得把过去失去的时光全部释放在我们学生身上。当时整个氛围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它不是空的，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要拥抱一个时代，而且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带着这种。
1: 哲学给予李平丰厚的思想滋养，他开始探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落脚点。大学毕业后，李平怀着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大学德育教师。
0: 最记得先来找我的是学校组织部的一个科长，我说我不要当干部哈，我说我要做老师。青年成长的这个阶段呢，是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是我就是觉得做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因为我自己被教育改变了命运。
1: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教育的先驱，清华大学刘美寻教授在给李平的优秀社会科学家推荐信中写道：我和李平认识至今30多年，我们共同经历了时代巨大的变化，经历了思想理论战线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李平是一位家国情怀很深的人，思想敏锐，思维睿智，非常认真且勤奋。他所关切的始终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课题。而这份作为学者、师者的理想与担当，早在李平投身大学德育事业之初，便已在艰苦的实践中悄然生长。
0: 过去我们这地方是那个梁糟涛的房子嘛，以前这个楼我们都没进过，
2: 这楼对我们很神圣了，就是这个小房间啊，现在盖成这样了。
0: 当时非常简单，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4张桌子、6张椅子，都是最传统的。
1: 这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便是今天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就这样，在前辈的领路下，满怀教育理想的李平走上了一段大学德育拓荒之路。
0: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张老师主编，我们两个是副主编。
2: 那时候在一起备课啊，
0: 对，
2: 包括多少经常搞半夜，是不是？
3: 对。
2: 有一次我觉得记得搞到4-5点钟，天快亮了。真的
0: 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的初心就是要做一个不误人子弟的老师。但这个初心怎么能够一直坚守？学术和教育这两者之间，它不是分割的，要不断地学习新知，不断地去接触实践，不断地在实践中去认识新的历史的社会的变化，以及我们青年成长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1: 正是秉持着这份治学信念，在永不停滞的教育思考与学术研究当中，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而且成为深受广大青年学生尊敬和爱戴的良师益友。
0: 如果我们脱离了实际，我们去抽象的讲理论，你是抵达不到人的心灵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的人，他是一个能动的灵性的人，是有情感的，有理性。

0: 性的活生生的人，他不是木头板凳，而且你要去引领他的这种价值观，共同去面对人生，给他们一些生命的指引，那么你是需要对他们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1: 这份尊重个体、贴近心灵的教育思考，催生了李平开启学术研究生涯的首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地区大学生道德问题研究。课题组第一次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全国开展分属开放地区、次开放地区和后开放地区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变化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开放道德的历史主体、社会图景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2005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研究丛书开启第二个十年的跟踪研究，与前者共同完成了一场跨越世纪的人生观、价值观审视，为新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随着理论研究愈加深入，李平也在汲取新知的路途上步履不停，他希望为心中的德育事业寻找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0: 这张照片呢，就是 PLU 的那个他们的外事办的主任带着我们，然后那天呢，他们非常高兴，是我到这个大学的第三天。
1: 然后问学之路未有穷期，他深知德育研究需要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更系统的理论积淀。回国后，他决定再次做回学生。
0: 37岁了，我才去读博士。那时候工作了10多年了嘛，自己觉得就是你越工作，就是知识到用时方恨少，就总觉得还是一个很分散的、比较不够深入的这种思考。因为我自己在做思想道德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伦理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的这个文化的土壤、它的价值基础就在伦理学里面，所以我希望能够随它在这个领域更深入地去做一些思考和研究。这封信呢，就是罗国杰先生1992年4月29号给我写的。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许多问题从发展的角度上看都会在其他的地方发生，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希望你能够加强思考和研究。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关注现实发生的问题，教育嘛是哲学的实验场，是吧？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哲学的一个领域。
1: 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李平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现代道德教育论》问世。书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道德教育的比较，系统阐释了现代道德教育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提出德育处客体交替与互动规律等理论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李平扎根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沃土，持续深耕，结出累累学术硕果。
2: 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并不是纯粹就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怎么样的塑造他们的灵魂，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内在的一些潜力，关怀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整个历程。他的课程是很有温度的，很有激情的，他就像一个火，像一个太阳一样，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感到有温暖，给人一种力量吧。
1: 李平将笔下的思考装进行囊，带着对大学德育本质的全新理解，投身于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浪潮中。1994年，中山大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4所高校2课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李平带领团队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学科建设。

0: 为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开创性贡献。
1: 李老师啊，领导我们做了很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更具知识性、趣味性，尤其是讲广东的时间，学生听了非常感兴趣。最后我们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这个奖真的是白手起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拿到了当时的第一批这个全国重点学科。
0: 教材是高校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李平的主持编撰下，从全国高校两课改革试点教材《人生修养导论》，再到广东省统编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一场改革创新、重构思想理论教育体系的开拓性探索由此展开。
2: 主编这个教材，我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确定这个教材的框架和它的这个逻辑的主线。因为我们传统的教材哈，越大的理论、越高的理论要放在前面，它缺了一个人作为支撑。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确定了以人生成长的这个线作为主线，以马克思的人的社会本质作为它的理论基础。
3: 这本书吧，其实奠定了我们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的框架。他觉得我们要对学生做思想政治教育，你不能是从概念出发，你应该从他的思想实际出发。所以在我们教材里边，我们第一篇就是人我论，通过人我关系的展开，人生责任、人生动力、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最后走向人格。我觉得我们这个体系到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合理的。
0: 教育是一场生命的相遇，一堂课、一本教材都可能在青年的精神世界埋下火种，其影响足以照亮人的一生。这部凝聚了李平多年思政课实践、思考结晶的《思想道德修养》于2001年出版，获评教育部全国高校两课优秀教材，不断为一代又一代广大青年学子提供科学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滋养。凭借在思政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2008年李平荣获教育部第4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而他所带领的教学团队也收获了国家级教学团队的殊荣。
4: 我觉得李老师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非常认同跟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且是非常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还有身边的人。他想解决的始终是活着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书斋里我们一些理论的争论。这是李老师做学问一个很大的特点。
5: 李老师他不仅有言传，更有身教。老师是用生命在跟我们阐释、诠释或者践行着他对真和对善的理解，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来影响我们去追求真和善。
0: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李平的学术求索进一步突破疆界，前后两度远赴海外访学，促使他展开了跨文明视角下的德育思考。
2: 扎根中国的大地，但是我们要放眼世界，我们要去了解不同文明下的国家地区，他们的教育，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就是你的眼界不会再局限在只是自话自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上。
0: 作为一项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教材·比较德育》一书于2009年正式出版。书中系统梳理辨析了中外德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为当代德育在比较、借鉴与发展中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理论与实践范式。对李平而言，所有的学术探索最终都要回归实践，回归到教育最本真的使命。1999年，李平进入学校。

0: 要领导班子，开启了18年双肩挑的生涯。他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学校管理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山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走向全国前列。无论学校管理工作如何繁忙，他始终坚守教学讲台与学术研究，对于教育的敬畏与赤诚，他从未消减。
1: 我是白天到晚上10点钟以前，我基本上都在做学校的工作。10点到2点啊，我要备课，我要看一些资料，然后我要继续我的研究。没有这种深入扎实的研究，你就很难去支撑和更加好的去把握站住这个讲台。
2: 2007年，他当时检查身体有个第二要做一个大的手术去着，结果看他躺在那个病床上，穿着这个病服都还在给学生改这个博士论文，他就是要亲自改。所以可见这个李平老师是把学生的成长进步看得比自己的身体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觉得他一生的追求啊，可以说叫不求名不求利来无私的奉献。
0: 他曾写下，在老师的生命中，你们是春风，是夏雨，是秋实，是冬阳。他已把一生所爱化作人间四月天里的春风，成为学生成长路上最美的风景。最初从心而发的选择，变成李平毕生的信仰与归宿。而他曾踏出的足迹，已长成一座座路标，在中国德育事业的征途上，指引万千心怀热望的赶路人逐光前行。
1: 守住学者的初心和使命，自觉提升三种学术对话的能力，即在与时代发展对话、与学科前沿对话、与跨学科视野对话中不断创新学术思想，不断突破自我认知，在促进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中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
3: 他觉得学术是有使命的，而我们这份职业背后呢，是一个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和关怀，所以这可能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老师。
1: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回望学生时代，哪些事物最令你喜爱和难忘？我想是康乐园的草地和理想。草地代表着承载，它是大地，承载着历史、现在与未来，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生生不息的精神，也意味着立德树人的担当。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珍怡源陈皮。

0: 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长得这么高？哎。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

0: 朱先生，我记得我妈妈提起过你，做新型医疗的，蚂蚁是你的投资人。沈总工作那么忙，还能记得我这种小生意人，感激不尽。这得感谢许岩的引荐。许岩，敬你一杯。我开车了。好。来，吃饭吧。
1: 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跟许岩还是蛮有渊源的，我们刚来荆州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认识了。哦，那认识很久了。
0: 对，嗯，但是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发展，所以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
1: 的确，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且我和许岩的家人特别熟，我经常跟叔叔阿姨聊天，岳阳电话。
2: 啊，哇，这么瘦，以后应该经常来吧。这事儿怪我，这些年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嗯，
1: 跟身边的朋友就越来越疏远了。
0: 嗯，
1: 跟许岩再次见面就请他帮忙，我也挺不好意思的。
0: 嗯，
1: 沈总，许岩比较了解我，我这个人呢很直接。
0: 拜托许岩牵线搭桥，
1: 就是想请您帮助一下我的公司。浩明，其实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那个泽远的公司呢，是做医疗相关的。我觉得千达集团对医疗本来就不够了解，所以这次合作……明白，明白，明白。我之前也有这样的顾虑，但前几日我跟许叔叔通了个电话。
2: 他老人家认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引入新型技术，所以特别支持我和沈总见面，好好聊一聊。
0: 我们公司投资很多行业，只要是好项目，都可以聊。太好了！说起来，
1: 许叔叔深耕那么多年，在建筑领域已经做到了权威，但同时对其他高科技领域还保持着关注，这种包容开放的心态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0: 这点都怪我。 平常跟岳父岳母沟通的少，以后我会努力一点，努力做好一点吧。来，别光说，吃饭。
3: 你们先吃啊，我去下洗手间。
0: 嗯，慢点。
3: 先吃啊。
0: 嗯。
1: 沈总，
0: 嗯，
1: 我把我们工作项目简单给您介绍一下。
0: 吃完再聊。

0: 你的表现让我很诧异，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我和你从来都不是一类人。你这么说话就太寒我的心了，我这么费心费力的在帮你圆谎，你不领情也就罢了，怎么还处处挡我的路呢？
1: 哎呀，我刚才是不是话说太多了？是不是给你添什么麻烦了？你老公会不会突然心血来潮，给他远在国外的岳父打电话呢？如果你还不配合我，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无论你说什么。
0: 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我会承担我的后果，你也别想逃。你现在什么都有了，你放得下吗？我看你就是嘴硬，你心里边比谁都害怕，因为你知道到最后损失最惨重的人会是你。
1: 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怕什么？
0: 这样更好。
1: 那现在就去一五一十的把真相全部告诉沈浩明。看来你是真的想做一个好夫人啊！我成全你。你不想用你老公的钱也可以。你把钱给我。 我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友情提示一下，一个被债务缠身的人是恶鬼。

0: 帮我查一下这个人。好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可能会帮你的。你的事情自己去解决。还有，麻烦之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0: 爷爷，这么晚，在跟谁打电话？工作电话。怎么了？吵醒你了？没事。
1: 如果是工作上面的事情，又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吗？不用了，是他们跟我说，明天的嘉宾因为天气的原因，可能来不了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0: 嗯，感觉你最近有点累啊，不要太辛苦。嗯，
1: 是有一点累了。
0: 因为现在手上有两个节目，主播又是刚刚开始，是有些乏力的。嗯，如果实在受不了，就放掉一个。
1: 但你知道，成为新闻主播是我的梦想，家业也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所以两个都舍不得。那我支持你，两个都不放。
0: 你怎么这么没有立场？你的选择就是我的立场。
2: 许岩，你要想清楚不帮我的后果。

0: 背后有人支持的感觉真的很好。
1: 还是那句话，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做错了不要紧，大不了我们再做一次。
2: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许燕，你到底在想什么呢？
1: 我没什么跟你好说的。
2: 咱今天已经完全断了，公司发不出来，投资人也在查我的财务，公司马上就要暴雷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3: 我告诉你，我要是死的话，一定会拉着你的，你听见了吗？啊！
0: 放开！放开什么？干什么？
3: 你谁呀？
0: 你管我谁呢？你谁呀？
3: 这儿没你的事儿，别找不动吧啊！走开！哎，
0: 我跟你讲，这全部都是摄像头，我跟你说，全给你拍下来，你信不信我报警？我现在就报警。喂。

0: 喝点热的，谢谢。妍妍，刚那人是谁啊？你跟他怎么回事？之前认识的人有点小纠纷，不过现在没什么事情了，你不用担心。我看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可不像什么小纠纷啊。
1: 还是跟小时候一样，什么心事都藏着不说。姐也没什么能耐，你跟我说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
0: 你也跟小时候一样，还是挺厉害的。谢谢你啊。哦，该是我谢谢你。明明人都跟我说了，我成人大学下学期的学费你全部都跟我交了。
1: 干嘛？怕告诉我啊？学雷锋呢？做好事不留名。
0: 这没什么好说的。你今天是来找我？
1: 是想把这个给你？嗯，给你弄了点化妆品，想感谢你一下嘛。我本来是在那个大门口等你的，但我看你直接就开车下地库了，也没看见我，所以我就直接下地库找你去了。哦，还有，那个上次林涛那个事儿，我觉得我态度不好，我想跟你道歉来着。对不起啊，妍妍。
0: 其实那天我态度也不好。对不起啊。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我收下了。哦，他没再来找你了吧？
0: 没有。啊，
1: 那就好。
0: 虽然姐没什么能耐，但是妍妍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我揍他。
1: 那今天你请客。
0: 啊，这我买过了。
1: 不像你了，你好，要一个你们这儿最贵的蛋糕，谢谢，
2: 谢谢，谢谢你啊，
1: 你请客。
2: 哎，燕姐，这是你要的那个新闻资料，
1: 谢谢。
2: 董
1: 超，门带一下。

0: 怎么了？
1: 小严，我和你妈来荆州了，我把酒店地址发给你，你现在立刻过来一趟，别问那么多，我们见面再说。

0: 叔叔阿姨是我请来的，乔岩，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一定是我们的父母。咱们做子女的，有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瞒着他们。你跟叔叔阿姨现在有一点小矛盾，但我觉得面对面的坐下来，敞开心扉，开诚布公的聊一聊，一家人能有啥事儿解决不了啊？对吧，叔叔？
1: 乔岩其实很懂事儿，您二老别生那么大气，注意身体。房间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想住多久住多久。那我先回去了。
2: 好，
1: 我回去了，阿姨。

0: 谁的胆子编造父母的工作，在婚礼上找临时演员演戏？谁给你的胆子编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
1: 冷静啊，爷爷，赶紧跟你爸爸说句实话，到底是为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
0: 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为了嫁入豪门，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没有拿沈家一分钱，我对沈浩明是真感情，我爱他，所以我想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这件事情没有问题。
2: 你是强词夺理，你蒙骗了所有的人。
0: 把所有人骗得团团转，你以为说一句真的就可以一笔勾销？谁会相信？不用相信我。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奢望过你们能够理解我。我只是想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
2: 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妍妍，你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养你，可是后来我们也把你接回来了，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
0: 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我
2: 唯一做错的，就是没有揭发你。我现在就去找沈家，跟他们说清楚。
0: 老邱，不能去，不能去，你冷静一下。
2: 你放开我！
0: 爷爷，想想，你说了，他要工作呢。
2: 我不知道也就罢了，我知道还要包庇他，我枉为人父。
0: 他都结婚了，你不能这样。
3: 你们在演什么？
0: 这是在演哪一出啊？啊，一对因为子女犯错而感到痛心疾首的父母，你们很在乎吗？我从小都是这样长大，你们没有在乎过。我好不容易一路走到现在，成为了今天的我，有个这么爱我的老公。 你们不开心，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林的，而不是我。还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可以，没关系，你们想要多少钱都可以。
2: 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这么想？
0: 你还是我们
2: 乔家养出来的吗？你还姓乔吗？我不姓乔，我叫许岩。好，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你再也不是乔家人。
4: 乔。

0: 说。
1: 沈总，林夫人把您送给她的那辆车给卖了。
0: 知道了。
2: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你知道我的公司每天要烧掉多少钱吗？
2: 周泽远，我警告你，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笔钱就当做我一次性给清了你的封口费，但我不接受无止境的敲诈。如果还有第二次，我一定会报警。
3: 可是窟窿太大了，这点钱根本堵不上。一旦我的公司爆雷，所有人都会马上追着我要钱，那个时候只能鱼死网破。
4: 不过我觉得最害怕的人不是我，
3: 而是你。你处心积虑得到的这一切都将付之一炬。许燕，这把生死局你敢熬赢吗？
5: 你为什么不明白我一直在替你考虑，给你机会啊？
2: 好，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
6: 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

一下一千万，要不再来一下？你老公的电话。

0: 哎，沈总你好，有什么指示啊？
1: 下午2点，一起打个球，方便吗？
0: 您约我随叫随到。
2: 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与我无关。
3: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伤害他，我不会放过你。你不就是想曝光我吗？你去啊。
0: 哎，沈总，不好意思，忘记跟您说了，许岩现在跟我在一起，他说他也要过去。
1: 知道了，
0: 再见。
4: 简单的说，就是把世界上顶级医学专家的思维体系和经验，通过每一个病例和新型技术相结合，就可以复制出无数个顶级医学专家为患者看病。
5: 医疗这个行业，我们建达确实没有涉足过，不过我挺感兴趣的。回报率是多少？
6: 本轮我们计划融资1亿，我给您预留了5000万的份额，按照目前的行业收益情况，年化收益率在20%左右，一年1000万。当然，您拿的份额越高，收益越大。好球，
5: 该你了。
6: 好，
5: 周总这球打的，一看就是疏于练习了。
7: 跟您是没法比啊，沈总。刚才谈到的那个项目，我已经运营很多年了。从医疗资源研发到数据收集，我们公司在行业内一直处在领先的地位，所以我相信，在资金上有沈总的支持，一定大有可

0: 不仅会有丰厚的回报，而且还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利国利民。
1: 好，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再回去开会研究一下。应该问题不大，有消息我找秘书联系你。
0: 好，万分感谢沈总给我的这次机会。
1: 不客气，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徐安，我先走了啊。
1: 再见，
0: 再见。
2: 怎么了，浩明？我觉得还是不要给周泽远注资了。这其一，我们对医疗本来就不了解；这第二，我们对他公司的运营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我认为风险太大了。你也不用看在我的面子上，我跟他也没有那么熟悉。
3: 所以，注资的事情，
2: 其实我跟他聊完之后，他要的资金并不大。医疗投资领域确实不是我们公司涉足的，所以我不会动用金大的资金，我会找别的投资方代资，没有问题的。
3: 有你在当然不会有问题，
2: 但是5000万不是个小数目。
3: 这笔投资的风险还有亏损。
2: 都是在可以接纳的范围之内，我有数，你放心。走吧，
3: 浩明。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跟你说。
2: 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不是愁眉苦脸。你下一个。
3: 走。

0: 小沈总，黄总秘书刚打电话来了，他问您后天是否有空，黄总会带几个重要的朋友去打高尔夫。
1: 没问题。
0: 对了，周泽源打了好几通电话，看样子怕是绷不住了。
1: 不着急，再晾一晾他。15分钟以后约投资部开会。
0: 好。

0: 周总，账上的资金最多只能再维持个两三天了。
1: 继续给沈浩明打电话。
0: 已经打过很多次了，但他秘书一直找柯书玲。
2: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我让你打，你他妈要去打，要不然你告诉我，还有哪笔钱现在都投进来？

0: 哎，陈秘书，恭喜啊，邹总啊！沈总已经同意注资你的公司，并且还愿意追加一部分资金。不过，他希望提高6%的回报率。你看可以吗？
1: 好的，完全没问题啊。陈秘书，麻烦您转告沈总，我立刻着手安排，看沈总什么时间方便我带着合同去公司拜访他。
0: 这个不着急，沈总呢？ 很看好你目前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不过，这仅代表他个人意愿，所以不能以金达集团的名义向你投资。他会找一个职业代理人，合约的事情，代理人到时候会跟你联系。不过沈总可向你保证，这笔钱，3个月内会分次打给你。
1: 啊，明白明白。请沈总一定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对外界透露半分，
0: 特别感谢沈总对公司项目的认可以及对我本人的赏识。
1: 好嘞，我一定会向沈总转达你对他的谢意。再见。

新闻主持的不错，你是从家宴出来的，从今天起，那家宴栏目也一并负责吧。

0: 能吃饭了吗？做好了，洗手吧。哇，好香！周泽宇被抓了，
1: 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也是刚刚知道。
2: 国内知名医疗公司负责人周泽远因财务造假，联合国外慈善募捐组织非法侵吞、非法转移投资人资金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澳门一家赌场内被捕，并接受调查。老公啊，之前你答应要给他注资的事情。
0: 对你没有影响吧？没有影响。我后来打听到他好赌成性，所以就终止了合作。况且我的资金都是经过职业的经理人操作的，根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就好。倒是你啊，是不是把车卖了？
1: 我是听到说马阿姨也给他投了不少。马阿姨根本不在乎回报，好吗？为什么？众所周知，马阿姨给所谓的创业新贵，不只是周泽远一个人，他就喜欢那些所谓的年轻人，簇拥在他周围，是你上当了。
2: 其实马阿姨一开始就知道周泽远的真面目。你要不要尝尝这个虾？你之前说有点咸，今天呢？还好吗？一点都不咸，妍妍。
1: 如果你将来想投资，需要钱，可以直接问我要，没必要把车卖了。

0: 嗯，好吃。你要多吃蔬菜的。嗯嗯。今天是什么汤？
1: 鸡汤。这么薄？对啊。嗯。啊！你说他既然知道了你卖车的事儿，那他会不会知道你骗他的事儿啊？
0: 应该不知道。
1: 这周泽远也太可怕了吧！

0: 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啊，你说这一直隐瞒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还是好好找个机会跟沈家人说清楚吧。我看妹夫他还挺爱你的，你跟他好好说清楚，他应该会原谅你的。
1: 我是想跟他说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0: 行吧，你要这么想也行。哎呦，这个心每天都在这悬着，我吓死。
2: 这个好了，吃吧。云云，你刚下班啊？吃饭没？好歹食堂吃了点。
0: 哦，我跟许安在这儿呢，你要不跟我们再吃点？家里挺好吃的，你跟我们一块吃点呗，坐会儿也行。来，吃点他们家这羊肉。
2: 谢谢。刚下班。
0: 够了，
2: 志远，我昨天特意看那个财经新闻，你别说，你真挺上进的。行，别笑我了，吃你的吧。
0: 真的。
2: 哎，那还有。
0: 我够了。啊，
2: 恭喜你啊，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谢谢。
0: 待会儿你给我签个名，这你以后红了，我好跟我科室那帮同事好好写吧写吧。
2: 过火了啊，于一鸣。
0: 怎么能叫过火呢？ 我跟你说，我科室那帮同事啊，就爱看你那个财经新闻，还有那个家宴。自从他们知道咱俩是高中同学以后，天天在我耳朵面前念叨你。这样，你待会儿无论如何给我签个名，好不好？
2: 乔林，
3: 嗯，
2: 他不是在给你上课吗？补的怎么样？
0: 那当然好了，
3: 就那样吧。
0: 不说这个，咱们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今天这顿算我的，我请客。
3: 要请客啊？服务员，再给我来30盘羊肉。
4: 你这……
0: 金刚狼没看过啊？哎呀，今儿这是挺好吃的。
3: 小林，
0: 咱一会儿几点开始？
3: 开始什么呀？
0: 补课呀，
3: 吃那么多羊肉还补？
0: 你怎么了？
3: 我羊肉吃多了，火大。
0: 火大？那30盘羊肉能不火大吗？

0: 在忙吗？
1: 哎呀，怎么了？
0: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婚前对她老公隐瞒了一些事情，她想跟她老公坦白。
1: 她为什么要隐瞒？
0: 可能怕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怕她老公会不娶她。
1: 那现在他们的感情怎么样？
0: 很好。
1: 那就好了，就应该一直

你跟你朋友说，有时候一旦坦白了，婚姻就像长了一根刺一样。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你说呢？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你不要老为别人的事情发愁，行不行？想想你老公吧。你看这个远航基金，蒋亮、蒋云下个星期将会回国，我邀请了他们来到金达的酒会。你要帮我提前做做功课，给蒋云留下一个好印象。你看他的资料，35岁，

0: 回。
1: 新区项目现在得不到你父亲的支持，当务之急是找到一家基金公司做后盾。这次远航基金的两姐弟都回国了，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认识一下。不过他俩是出了名的难合作，蒋云沉稳冷静，做事杀伐果断，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被圈里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蒋亮别被他花花公子的外表所欺骗，心思非常缜密，对数字十分敏感，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只能引路到这一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谢谢黄总。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香
3: 妃，亲亲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哎，哇，
3: 杨梅，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4: 快跟上了。
5: 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又在这里？哎。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2: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3: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4: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5: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3: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4: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激情格斗，我们吃定了，对不对？
8: 好，好。
9: 办一场全世界没办过的比赛。
7: 人类第一架飞机也就飞了300-400米，我们每3个月就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每一场它没法彩排。
9: 不怕摔，只怕不敢上。
10: 摔倒没关系的，但是我们可以自己爬起来。
9: 没人知道能不能成，他们上了。
7: 无所谓了，让他们笑吧。
9: 这不仅仅是比赛，他们在为行业开路。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尸首在房屋以南，该男子正值壮年，
1: 身长七尺一寸，
0: 身长七尺一寸，
1: 皮肤白皙，
0: 皮肤白皙，
1: 背部两处刀伤，
2: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应该是刀斧所致，
0: 左额一处，背部两处，皆为纵向刃伤，长四寸，宽一寸，伤口中部较深，似刀斧劈砍所致。
1: 行到此处时，应该未死。
0: 短衣背部与伤口相接处，两处被砍破，脑部、额角、眼眶下部出血。

尸首西侧有鞋履一双，一只距尸体六步远，另一只有十步之远。经过比对，这双鞋正是该男尸生前所

地面坚硬，贼人没有留下脚印。这份严谨的犯罪现场勘查报告，出自2000多年前的秦简《风诊室》。

0: 1975年的冬天，湖北省云梦县的睡虎地古墓有个意外发现。第十一号墓的墓棺被打开后，考古工作者惊奇地看到，墓主人竟然被层层叠叠的竹简包围着。他的脸侧、手边、周身，全是布满文字的竹简。想来，这些竹简对他很重要，以至于要陪伴他进入身后世界。经过整理，今天可以看到1155枚竹简，80个残片，4万多字。这些文字为我们解码了千年前秦法的秘密。
1: 我们能够发现一整套这个秦的法律，而且还有多种类型的跟律令相关的文书，甚至可以说，即使到今天，秦汉的律令发现了这么多部，睡虎地秦简依然是我们认识秦汉整个律令体系的一个出发点和基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睡虎地十一号秦墓给我们打开了秦法的世界，甚至是秦的基层统治的世界。
0: 45年，攻大野王。12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墓主人枕在脸颊旁的竹简，记录着这样一句话，大意是说，秦昭王45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攻打河南泌阳的时候，冬日的凌晨，一个叫喜的孩子出生了。考古工作者给这套竹简取名为《编年记》。53支竹简，550个字，以编年的形式记下了秦昭王元年到秦始皇30年的大事件。
1: 整个编年记它是分栏书写的，每一栏都有一个年份，一个王年，从昭襄王开始，然后每一年下面会有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基本上是跟秦的战争有关的。在某一年下面，然后我们会发现出现了喜的个人记事。
0: 这些大事件可不止国家大事，还暗戳戳留下了喜这个人的人生大事。
1: 鸡鸣时喜产，然后他的弟弟素产，在睡虎地秦墓旁边有一个大坟头，汉墓群出了一方印，这个印上写的就是素，所以马飞白先生就一直怀疑这很可能就是喜的那个弟弟。
0: 喜比秦始皇年长3岁，是秦国的一名小吏。他先后担任过安陆县的乡史、安陆县。

0: 的令史，燕县的令史，还奉命治燕狱，应当是负责审理刑狱案件。这时候距离秦一统天下还有大约20年，秦国境内推行了郡县制，从中央政府到郡县乡各级管理机构有很多使，他们的职责主要是起草收发文书，类似文秘工作。裴喜长眠地下的竹简，除了编年记，主要是法律文书。其中最有意思的要数封诊师，他可能是喜治燕狱时期的工作，协助长官审理和记录司法案件。因此我们得见千年前的奇案。
1: 衣服呢？哎，
2: 对啊，
1: 去找找。
0: 世界上最早关于痕迹学的记载就在封诊室里，一对夫妻晚上睡前把门窗关得好好的，醒来却发现衣服钱财都不见了。两人找了半天，发现侧房有个洞，于是前来官府报案。
1: 县尉，县尉，你得救我们做主啊！县尉，我们家的衣服都被偷走了。
3: 有股麻烦的味道。
0: 司法人员来到这对夫妻家中进行现场勘查，
3: 盗洞的位置与地面持平，
0: 侧房有盗洞直通正房，这个盗洞和地面齐平，高2尺3寸，宽2尺5寸，猪洞的形状，观其边缘，作案工具应该是宽刃的凿。
3: 看这手掌的长度，应该是身材健硕之人。
0: 房里和洞边有膝部和手部的印记6处，房外覆土上有鞋痕4处，
3: 长1尺2寸，
0: 鞋印长1尺2寸，鞋底前脚掌部分花纹密，中部花纹稀，脚跟部花纹又密集，应该是一双旧鞋。
4: 秦的管理的规定有多细致，这个我觉得是现代人不太容易想象的。他的那个鞋印有多长，他跑出去那个足迹，然后翻墙的痕迹，然后问邻人他家是不是有这么件袍子，是不是他说的那个材质，因为这个要判定你盗窃丢失的金额。要说的这些好像听起来我们今天办案也要办，但是这些记录说明当时的人是要有足够多的证人，并且都呈堂证供，全部都以文书的形式记录下来。那有了这样的文书，这样一个基层案件是经得起层层复核的。在这个案件的判断当中有任何疑问，我凭这件文书层层层层的去上诉。
0: 现场的勘查记录到这里，后续的追捕行动和结果可能不是喜的职责范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那个时代是如何判案的呢？分训谕、有拘、封守、缚4个步骤。首先训谕，就是讯问案情，要让原告、被告、证人充分陈述自己的情况。有拘是拟定罪名和量刑，上报长官。封守是查封犯人家产，看守住他的家人。复顾名思义，就是复审复核，确保没有疏漏。封诊室的记录截止到庭审，如何判定和量刑？可以在另一批竹简《法律答问》中找到答案。盗窃罪 在秦国处罚很重，

0: 根据法律答问载，盗采别人家桑叶，即使换来的钱财不满一钱，也要罚服三旬的徭役。若甲盗窃了千钱，乙知情不报，哪怕分赃仅得一钱，也与甲同罪。团伙盗窃的处刑更重。法律答问还说，五人共同偷盗，赃物价值一钱以上，全部砍去左脚。秦律中还有关于见义勇为的硬性规定，若有匪徒在光天化日之下伤人，百步之内的目击者胆敢袖手旁观不见义勇为的，都要接受处罚。如何惩罚呢？上交两副皮甲。
1: 这个法律答问相当于给基层官吏做参考的，在日常的判案或者办案的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一些微妙的边界性的问题，应该如何处理。一个人偷了一只羊，这个羊的脖上牵了一根绳，那么判案的时候是按偷羊判啊，还是按偷羊加一根绳判？所以它既说明了法律答问的性质，又说明了刑法是多么严格的一件事情。
0: 秦的大一统道路中，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战国时代的法家思想开始，秦人通过实践逐步发展出庞大复杂的律令系统。他们相信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每遇到一个困难就多规定一则律令，最终构架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标准化国度。公元前228年，喜在编年记中留下了这样一句话：19年，南郡被警。警有警戒之意。在此之前，喜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他娶了妻，组建了家庭。26岁的时候有了第一个儿子，取名叫霍。33岁的时候有了第二个儿子，取名叫辉。他的职位却没有晋升，或许是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参与大型案件。喜生活的南郡是秦国位于汉江南岸的一个郡，处在秦楚交界地带，治所在江陵县，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秦国这是要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吗？这一年秦国攻破赵国，统一了北方，南方的楚国是下一个目标，也是秦王嬴政大一统道路上的最后攻坚。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出兵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他东至海际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合围塞，并阴山至辽东，疆域面积达到了347万平方公里。秦在全国设郡，郡下辖县，郡县的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通过任免郡守和县令，把原本分散在诸侯封地里的军权、财权和人事权全部收归中央。
1: 县下设乡，一个县下面有几个乡，那它是一个垂直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一套文书的体系，那中央可以直接管理到乡下的里。也就是甚至有的学者认为中央是可以管到个人的，说的极端一点叫做个人人身支配。
0: 位于湖南省龙山县的里耶古镇，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秦代古城遗址。2000多年前， 它曾是洞庭郡辖下千陵县的县城。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古城的一口井中意外发现了38000多枚秦简，他们竟然是千陵县的官署档案。从公元前222年开始记录，一直持续到秦的灭亡。他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大一统帝国细致入微的管理。来看看这个最早的身份证，故邯郸韩审礼，大男子无骚，为人黄锡色，随面长7尺3寸，简短23个字，描述了一位原籍邯郸韩审礼迁居到这里的男子。他名叫无骚，皮肤有些黄，长圆脸，身高1米7左右。这种特征描述就像身份证的照片。这就是当时的户籍管理，秦称之为编户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初令男子书年，是指首次要求了所有成年男性都要登记在册，承担赋税和徭役。国家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所有人口的管理，这是分封制时期很难做到的。这个呢，有些像户口本，南阳户人经不耕，政不保，妻曰有，子小上造私。户主名叫政不保，享有爵位不耕，他的妻子名叫有，两人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思，承袭了小上造爵位。秦始皇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采取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一系列政策。这其中书同文是基础。这份文字规范手册就来自里耶古城。度量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度是测算物体的长度，量是体积，衡是质量。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秦权和秦粮出土在全国各地，这是高奴何时铜权。统一度量衡后，秦始皇又废除了六国货币，统一使用秦制的圆形方孔半两钱。那么国家政令如何能保证最快的传达和实施呢？车同轨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一统之后，李斯根据秦制规定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为6尺，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类似高速公路的驰道，一条通往齐燕地区，另一条通往吴楚地区，与各级郡县的道路相接，构成了4通8达的全国交通网。到了县乡一级，多有山路崎岖，信息又该如何快速传递呢？那要依靠在路上的人了。
2: 县长，你的信。
0: 里耶秦简中有很多枚写着以游行的简，原来当时有一批专门传递公文信函的人，被称为游人。他们都是构成帝国的最小单元，微乎其微，但

0: 公元前219年，秦帝国建立的第三年，喜在他的编年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28年经过安陆。经过安陆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年，秦始皇出巡了东南郡县，他先到泰山、梁父山封禅，然后沿着渤海海岸转琅琊台，又向西南行，渡过淮河，经过衡山、南郡，回到咸阳。由南郡回关中的路上是会经过安陆的，经过安陆就是今上过安陆啊。所以冥冥中或许喜和嬴政有过一面之缘。皇帝的车驾经过安陆城，喜是迎接百姓中的一员，他的心情定然是复杂的。或许是因为太过难忘，喜在编年记写下了今年的唯一大事件：经过安陆。那一年，嬴政41岁，而喜已经44岁了。两年后，秦始皇开始修筑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而46岁的喜离开了人世。他过世的时候，小女儿川儿才3岁。家人应该是遵照了喜的遗言，将他付诸一生心血的律法条文随他一起下葬。喜不是喜，他是缔造秦的无数人，喜只是喜。他出生在秦昭襄王45年12月甲午的鸡鸣时分，他热爱他心中的律法，并为之奋斗终生。他在小小安陆城平静走完自己的一生，他只此一个，独一无二。不会料到，他们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搭建起来的秦帝国会如此短命，仅仅维持了14年。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中，我们看到了可怕的信息：公元前219年这一年，人口2000人的千陵县，因居资就死了189人。
1: 在秦的法律下，那人是太容易犯罪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你的邻居偷了一个铜钱，然后你的邻居跑到你家来了，你知道他偷了一个铜钱，但是你没有抓他，你就犯罪了。假如说你的邻居5大3粗的，你是一个很弱小的人，你能抓他吗？你抓不了。但你不抓他，你就和邻居同罪，一不留神就犯罪。犯罪嘛，你就罚款，钱拿不出来就为国家去劳动，劳动1年，劳动2年，然后劳动的过程当中又随时可能犯罪，也许你就永远要只能当刑徒了。
0: 苍凉的故事，竹简里比比皆是。有个叫做红的奴婢，不堪其苦，选择了自杀。他仅剩的2件衣服也被没收。他们的姓名和籍贯会被刻在瓦片上，潦草作为墓志，覆盖于尸身之上。

事实上，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有秦人因为严苛的律法和沉重的徭役逃往六国。有一个叫学的少年，他的父亲因为居资服劳役受到官吏的鞭打，回家打儿子泄愤。遭受家暴的学实在难以忍受这种痛苦，居然伪造了将军的私信，向胡杨少内官借钱，这样他就可以买了衣服和兵器，再逃往楚国。还有这个在官寺劳作的人，竟然买了把大刀，打算拦路抢劫，获得钱财逃往魏国。后来他被抓住，判处了折刑，就是割裂身体的酷刑。为了杜绝这种逃亡，秦法中更是出现了可怕的亡律。藏匿逃亡者的，与逃亡者同罪。天下百姓战战兢兢，人人自危。公元前209年，陈胜和吴广拉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秦，兴于法。曾有人兢兢业业，积跬步，至千里，勾绘出了秦法的世界。他一度缜密而强大，却也不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法本无是非，功过在于立法之人。一个王朝的覆灭，无法一言以蔽之。今天的我们只能去回看，去探索，去醒思，亦是历史最深沉的馈赠。

0: 么办？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丹霞赤壁，霞光尽燃，鼎湖山林幽见灵泉，围屋炊烟，客家摇起，潮汕古意，诗意斑驳，海上鱼排，星火点点。当 4K 镜头穿街过巷，你会听见村落戏台飘来的弦乐，看见红树林里白鹭掠过的剪影，闻到农家柴火饭里特有的老广味道。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于南岳乡间里，流连于碧水青山中，苍翠点染的是其乐融融的温馨，徐徐升腾的是乡村幻彩的韵律。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王班长，你好啊！啊，
1: 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0: 这个数了。
1: 他呢？
0: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1: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出来。

0: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我是个好人呐。
1: 别啰嗦，快走上去。
2: 走
0: 走，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1: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0: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1: 走。

0: 你们别误会啊，我实在是个做生意的。
1: 哦，你不是做生意的。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
2: 这
1: 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2: 我是戴礼帽戴的。
1: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2: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
1: 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2: 我是叫郑文汉，我。
1: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婆婆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2: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二零三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三六九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二零三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2: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2: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2: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儿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的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八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啊。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0: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0: 是。
5: 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6: 好好好，
7: 赵太太，
8: 赵市长，
5: 五兄，
8: 来
5: 干一
8: 杯。赵太
5: 太，是的，
9: 请。
8: 干杯。
0: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8: 请郑团长代劳。
5: 郑团长，海亮，代劳。
0: 好，
9: 要喝喝双杯啊。
0: 好，
5: 诸位，干
10: 干
5: 干
10: 干
5: 干
10: 干
5: 干
10: 干
5: 干
10: 干
5: 干。
11: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2: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11: 哎，
7: 不喝就怪。
12: 好，哎，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11: 哎，
5: 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1: 团长奉陪。
12: 好啊，来，干，
5: 干，
12: 干。
11: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3: 哎，钱参谋长，哎，你太滑头了。
12: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11: 还是先干了这一杯吧。
12: 副官长，
5: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9: 喝了。
12: 那好，
9: 狄小姐来一杯。
12: 喝了啊。
11: 钱参谋长，
5: 抓抓抓，张嘴！
9: 哎，过来吓唬你呀！
7: 副官长，你真行啊！
12: 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
13: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2: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1: 啊，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2: 哦，换便衣。
11: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3: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4: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 罗曼， 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11: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14: 参座，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11: 哎，应该干杯呀。
12: 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11: 好，
12: 请。
11: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4: 不用了。
11: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4: 不不，哎呀，给死的。
11: 干什么呢？
12: 哎，郑团长啊，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2: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2: 啊，
12: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2: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2: 这
2: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12: 哎，你
2: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12: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2: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12: 这是从何说起啊？
2: 就说眼前吧。
12: 眼前
2: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7: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2: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7: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身外之音。
2: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7: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2: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啊，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哼，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行，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不行，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6: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7: 嗯，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6: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

0: 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1: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0: 是，弟兄们欺负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2: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0: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1: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在我带你去吧。
1: 走，郑团长。
3: 哎，要冷静一点。
1: 师长，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虐待。
2: 孩子呢？没找到。房子炸毁了，老百姓不知道搬到什么地方去，八路大爷继续给账。
1: 来，叫跟我上车。
0: 是。
3: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
0: 是。
3: 国良，
1: 走。
3: 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4: 2030638团，四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3: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5: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
6: 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
5: 执行命令。
6: 是。
5: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2: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5: 一定的，一定的。冲五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3: 请前参谋长代劳，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2: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
0: 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3: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4: 范副团长，
5: 让
4: 集合队伍。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同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2: 好，
1: 副馆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2: 啊，
3: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4: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5: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6: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好，
6: 分量要重一些。

0: 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

0: 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
0: 嗯。
1: 哦，师座，刘喜才来了。
0: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0: 哦，
1: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
1: 他
0: 要我选择到了，
1: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2: 嗯，

0: 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啊。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1: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1: 等一等，
0: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
2: 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恰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
3: 叫什么名字啊？
4: 刘喜才。

0: 对吗？
1: 对对。
0: 按顺序来。
2: 刘先生，
0: 请等一等。
2: 好。
0: 回禀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子。
3: 是，
2: 谢谢。
4: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5: 老鼻子了。

0: 小鸽子，到办公室来一趟。
1: 我站岗呢，
0: 叫人来替你。
1: 是。
0: 去，替小鸽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哥哥，当几年兵了？
1: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1: 做梦都想啊。
0: 那可得有条件。
1: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1: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疙瘩，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火副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对，
1: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
2: 通信参谋朱
0: 是他吗？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2: 上午见到过。
0: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2: 没见到。
0: 晚上？
2: 晚上我就背了。
0: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
2: 傻瓜才不想呢。
0: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2: 报告唐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0: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0: 你拿过来吧。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1: 再见。
2: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3: 假托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2: 老总啊，
0: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
2: 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3: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0: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3: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呐。
0: 那弟兄们吃什么？
3: 你把我们粮食抢走了，不让我们活着呀。
0: 董彪。
2: 哟，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地下。啊，我明白了。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0: 给你。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把粮食还给老百姓。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是地下有粮食。跟上，跟上，快，快一点。

0: 站着干什么？快搬！不许动！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后娘衙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2: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头？
1: 为什么？
0: 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1: 哼，说得轻巧。
0: 交不交？
1: 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队太不像话了。
1: 我没接到报告。
0: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0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2: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2: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

市长。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市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4: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4: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这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北
0: 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啊、哦！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精神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啊，请坐。
0: 不大方便了，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哦，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
1: 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0: 对，赵师长，久违了。
2: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3: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1: 将
0: 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1: 啊。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
0: 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1: 哦，

0: 罩着他。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2: 这儿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德富，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今晚不去了吧？
1: 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2: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3: 蒋德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4: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3: 啊，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4: 不，
0: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4: 是。
5: 以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0: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4: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0: 正在审讯。
1: 是。
0: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1: 是。
0: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主仆告参，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参上车吧。
1: 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呐、
2: 啊。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你呢。
1: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1: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了。

0: 是热，都说东北天气冷，八月十五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是，
0: 这个啊，
1: 走走，
4: 参座。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汉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
6: 干什么呢？
4: 我找郑团长。
6: 不在家。
4: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6: 要紧事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4: 我这里有证明。
6: 有证明也不让进。
7: 喂，喂。
8: 你找谁？
7: 我找郑团长讲话。
8: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6: 钟明，把车准备好。
8: 啊。
6: 是的。高参请。
3: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0亿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

0: 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校官每人受中正勋章一枚，尉官每人受中正奖章一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1: 恭喜恭喜恭喜！
2: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1: 至于三六九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2: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1: 哪里哪里，
3: 能者多劳啊！
1: 到拿酒来，
0: 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4: 干杯！
5: 来来来来，
0: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回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周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过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世宗，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敬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进爵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高三 rapper，
0: 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十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4: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5: 袁先生呢？
2: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钟明呐、啊，要记住，粮不倒，物不塌呀、啊。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忠武起义。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才，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哦，胡高才，
0: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江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哈，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了我看看。
3: 是。
4: 喂，蒋团副到你们那里了吗？找他讲话。喂，蒋团副吗？立刻把这个共军谍报押来。

0: 报告，犯人带到。
1: 你叫什么？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2: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2: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2: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查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2: 是。

0: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1: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0: 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1: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2: 好。

0: 建功函是假的，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1: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0: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1: 好，
0: 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2: 参总，
0: 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总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欺你们3两9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4: 刚才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了，城外的商人也不肯再来了。高才，您看
2: 好吧。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3: 是，带走。
5: 报告沈阳急电，

0: 准时，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

0: 还是请牛市长担任吧。
1: 副总，这能者多劳吗？
2: 哎，
3: 多才，
2: 崇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三道防线，
3: 高参
2: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3: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2: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3: 高参
1: 不必推辞了。
2: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1: 坚决执行。
0: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2: 嗨，回来再修嘛，
0: 谈何容易。
3: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4: 副座，
5: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2: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5: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1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4: 只有1天的时间。
5: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共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4: 好好，这问题有道，但是还得慎重考虑。
6: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2: 定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5: 多谢高参的栽培。
7: 喂，哪里？
8: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7: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5: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那守卫连一个月爬不出来，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2: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大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9: 我提议范谷良带1团3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5: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谷良去？
9: 第一，范谷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3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一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5: 钱参谋长，
2: 好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10: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11: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3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给消灭。
10: 这太危险了，
11: 干革命嘛还能不冒点险？
12: 这问题我考虑过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冒这个险。
11: 钟民，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1000000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钟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山团吗？叫你们全场听电话。哎，听见没有？快点，快点！前方，前方，前方，前方，前方，听见没有？
1: 你们上报告了。三九师，三九师，
2: 军部，军部，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听听回话。
3: 刚才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冲啊，冲啊，你快走。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4: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3: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4: 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3: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5: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6: 是你眼花了，
5: 还是先派个班去侦察一下吧。
6: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向后传，跑步前进。
7: 向后传，跑步前进。向后传，跑步前进。
4: 范国良靠得住吗？
3: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5: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6: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警！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要是敢违抗胡高参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喂，什么？水电站？
3: 哎，
0: 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
3: 你回答。
4: 报告。
0: 起来。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1: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0: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5: 还回来了？
6: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6: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6: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6: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6: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7: 啊？
0: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1: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冲武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刘兵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是，自己人。
1: 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他们要干什么？
2: 哎呀，师长。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围。

这是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审后，一诉遣除，以免后患。

0: 来了。
1: 是老鹰。
0: 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
2: 喂，您的电话。
3: 喂，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好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2: 知趣点儿，早该自动隐退。
3: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程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1: 不，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程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1: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1: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1: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1: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啊？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1: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1: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程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1: 敢做敢当吗？
0: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1: 别动。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2: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2: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

0: 大个子。
1: 哎呀，是你呀、啊！
0: 瞧，多神奇啊，成了老战士了。
1: 哎，欢迎你参加八路啊！
0: 往后还要多关照啊！
1: 哎，相互学习嘛。哎，给，乐坏了吧？
0: 哎，这回可用不着了。张部长，
2: 张部长
3: 啊，你好。
2: 江部长，我们该归队了吧？嗯。哦。
4: 你们看，这些队伍还需要你们留下。
5: 杨部长，
4: 冲武兄，这下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喽！惭愧惭愧。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7: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在风光、云秀、文墨忠厚的湖南衡阳，我们迎来了第三届全国产学研合作学术年会。
1: 产学研合作创新学术年会的现场，从高校学者到企业负责人，大家带着各自的问题而来，会场间忙着协调各方坐镇牵头议题讨论的，正是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朱桂龙。三十余载的学术生涯里，朱桂龙始终坚持结合中国情境，深耕科技创新管理研究。从纸上到路上，化实践为理论，为中国创新管理理论的生长铺陈一条求索之路。

0: 刚结束外地的考察调研，朱桂龙又一头扎进了团队的研讨会里。新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他关于创新管理的最新思考。
1: 国家社科基金刚刚公布的一个新的我们承担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际上我们始终是瞄准着国家的需求以及学术的前沿的一些问题来去选择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或研究命题。
0: 对朱桂龙而言，创新早已不只是研究对象，更是贯穿他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

0: 科技资源有限，有限的经费该投向哪里？哪些学科要优先布局？哪些领域需要优先发展？如何评价？是当时科技管理领域最核心也最棘手的命题。初出茅庐的朱桂龙一入行便直面这一时代课题，在探索中完成了最初的学术积累。
1: 硕士一毕业，进入下一个一所工作呢，就入到了一所正在承担的一个国家级金钟大项目，题目叫基础学科发展预测与评价系统综合研究。
2: 三年的时间呢，我们全身心投入到这样一个项目上，我们每年大概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北京，在各个部位做调研、做资料的查阅、做分析。
0: 1994年，重大项目的核心成果之一《科学选择的理论、方法及应用》正式出版，这也是朱桂龙首次参与编写的专著。该书针对国家发展科技该优先布局哪些学科方向等关键命题进行系统剖析，成为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此后，朱桂龙在更多的课题研究中迅速成长，并关注到科技创新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情景：跨学科研究、组织与管理。
3: 当资源变得有限的时候，我们学科往往可能就对自己领域的核心的、关键的可能关注会多一些，而对交叉的、边缘的可能关注就少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的一些重大创新实际上往往又来自于交叉和边缘。我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从交叉对我们这一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上去做了一些系统的阐释。
0: 步入新世纪，中国产业发展节奏加快，落实科技推动产业发展的企业创新变得愈发重要。如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建设，成为基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关键。朱桂龙意识到，创新管理除了聚焦顶层政策设计，更要下沉到产业和企业的实践场景里。带着对企业创新发展实践问题研究的渴望，他离开江淮大地，奔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2: 改革开放应该说企业的市场化发展要求企业必须提升它的创新能力以形成支撑，那么产学合作呢，是世界各国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但是不同的国家它的企业的创新实践情景不一样，制度体系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可以照抄照搬的那个路径。那么中国的产学研合作受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一些机制，以及怎么去构建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其实为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念和实践问题。
4: 国家逐渐地认识到推动创新呢，并不是科研院所高校更多的移到产业为主，那这个时候呢，产学研合作就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的一个场景应用嘛。在广州这个地方，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中心的建立，那推动产学研合作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朱老师从原来的基于合肥的这种科技发展为主的这种主攻方向，来调整到适应这种广州这种产业需求的这种创新管理的方向，紧跟国家的重大需求，做出了比较卓越的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应用吧。
0: 朱桂龙清醒察觉到，要精进产学研的研究，必须补齐关键一课企业管理的学习，于是他追随中山大学毛运诗教授开启博士阶段深造。
2: 跟毛老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是不仅能完成我的这样一个深化，更让我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有一个做跨国公司的研究，当时我研究创新这一块的，那我就从跨国公司创新战略，这很容易找到切入点。
1: 这个基于博士论文出的一本书，就是跨国公司在华技术转移。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外资能够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来推动本土企业的创新发展。
0: 此后，朱桂龙不断深耕，逐步构建起以全球化的高度来审视企业经营和发展问题的思考框架。而早在进行跨学科研究之时，他已从国际视野思考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
2: 国家基金委就组织了一个去美加的一个跨学科组织管理问题的考察团，我有幸参与其中。美国我们去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加拿大我们就是看到它应该有三四个

它的卓越网络中心，它不仅是跨学科，更重要的是它跨组织，它实际上是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创新网络中心，它很好解决了一个资源的问题、知识转移或成果转化的问题，以及企业的有限投入能够获取更多成果的问题。我就觉得我们的产学研组织模式跟机制还是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

0: 2003年，朱桂龙在国内率先提出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组织的概念，以虚拟组织介入产学研实体合作，让资源充分共享。可就在他准备全力投入时，却撞上了整个领域研究的冬天。
1: 产学研合作发展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高潮的低谷。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要发展，需要解决技术问题，所以我们很多星期六工程师，就是国有企业的技术人员，也包括我们大学的老师，利用周末去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去帮助他们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呢，随着合作深入以后，它实际生成的矛盾和问题就出来了，包括利益协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目标不一致的问题等等。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大学是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那么有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就存在冲突。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我们需要产学研，但产学研又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学界在一段时间里面是回避产学研的。
0: 危机中往往蕴含着转机。2005年，教育部与广东省启动了省部联合推进产学研结合试点工作，鲜活的实践刺激着这位创新学人的神经，坚定了他对产学研合作研究的信念。
1: 什么产学研？中国政府的创新支持，广东的企业跟全国的大学、全国的科研机构形成了创新资源的连接，这个也是广东在全国率先的。我当时说，就是广东人还是有改革精神，他们里面很多的一些政策问题都通过委托的形式让我们来做一些前期研究，所以这个就是在全国运能，但是广东的实践又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该信心跟支持，所以我们就没有放弃。
0: 恰逢广东启动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和评价工作，朱桂龙带领团队深度参与其中，一做就是20年。他不断扎根广东实践，开展研究，切实解决了创新管理领域的诸多难题，也因此精准识别出阻碍产学研合作的深层次原因。
1: 我们每年还会看50多家这样的一些企业，应该那个时候我们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呢，主要体现为现有产品的一个性能改进的这样的一些研发活动，在全新产品深层次这样的一个前端技术研发上面比较少见。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前端技术研发是我们企业产品提升、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保证，而这一切呢又有赖于这样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的走访调研分析呢，我们发现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产学研合作平台一个目标和能力结构的这样一个陷阱。我们唯有破解其中的机理、创新体制机制，产学研合作才能走深走实。
0: 跑遍大大小小的企业，复盘无数合作案例后，朱桂龙敏锐地发现，产学研的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根源其实就是主体间目标、能力、结构没有形成协同。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三者的目标属性和能力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构建解决这种差异的制度体系和机制创新，是产学研合作高绩效长效发展的基础保证。为此他提出了基于能力结构视角的产学研合作 SCP 理论框架，为中国创新管理理论的学术拼图填补了重要空白。
1: 广东产学研合作做得好的企业比较多，金帆科技是一个典型，他们与高校的合作从早期的家电阻燃材料开始，到后来的行业内第一个博士后空运工作站、国家级企业育中心，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种企业的目标结构、能力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合作行为和合作模式的深化，以及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升的这么一个情景。
2: 过去呢，我们把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就是当作一种这种采购模式，但是呢，朱桂龙教授给我们提出来，在产学研合作方面要拓展视野，要有更高的这种广度和深度去强化整个产学研这方面的合作，所以对我们这个指导和帮助呢很大。所以说我们在2018年联合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高校科研机构，去共同搭建了一个国家级在高分子新材料方面产学研创新。

0: 的一个新兴的研发机构，我们就是践行了朱国龙教授提出的这个 SCP 这个理论，很生动的一个案例。
1: 产学研合作的深化既落脚于企业的创新实践，也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方向指引。朱桂龙将调研结果与理论框架转化为服务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力量，牵头完成包括广东省首份科技政策第三方评估报告、广东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研究报告、科研人员获得感评价报告等在内的一系列智库成果，收获高度评价。
2: 朱桂龙教授呢，长期从事创新管理和科技政策研究，应该说是国内这个领域的资深学者。他经常呢走向产业实践调研，同时也为省市科技政策的制定、产学研体系的这个优化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创新政策的落地的一些堵点和创新政策实施的一些痛点，把握得很准。应该说为广东的和大湾区的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政策咨询。
1: 解剖完产学研合作的底层逻辑，朱桂龙对创新管理的研究却没有停止。他从产学研的多主体协同出发，延伸出更广义的思考。创新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事，只有各方协同起来，才能诞生真正的重大创新成果。2024年，集大成之作《协同创新的理论、机制与政策研究》出版。朱桂龙提出以产学研为核心的协同创新理论框架，引发创新管理学界的热议与共鸣，在学术和政策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3: 把协同创新的这个从宏观、微观、中观三个层面都比较系统的去做了新论述。宏观我们讲科教跟现在的教育科技政策一体化是比较呼应的，中观我们的产学研，过去的产学研合作可能是更多于在于技术创新层面，未来我们的产学研合作除了技术层面以外，我们的基础研究的合作，这个我们就可以更加关注。那同时大家也特别关注到学科交叉的问题，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微观领域里面的协同，同一个团队里面不同学科人员之间，他们怎么去形成一种交叉研究，科学研究唯有协同才能出大成果，才能有重大创新。
4: 他对问题的这样一个意识很强，特别是对中国情境他很关注。有一次在这个学术研讨会当中，他说了一个什么现象呢？我们国家呀，如果从 SCI 论文发表数量来看，全球第一，但是反思我们在科学研究重大原创性的一些成果上，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所以他当时呢用了一个词叫创新孤岛，这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多个创新的主体各自为战，没有形成合力。所以正是这样呢，在他后边这个承担的教育部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当中，研究了就是协同创新的理论啊、机制和政策这些问题，它是能在服务国家和企业的一些需求上能够回答祖国之问、时代之问的这样一个学者。
1: 2023年，朱桂龙被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评为杰出贡献学者，薪火相传。对于学科与团队建设，他亦倾注大量心血，牵头组建华工公管学院技术经济及管理系，推动成立广东省创新方法与决策管理系统重点实验室。他带领华南理工大学创新管理团队，累计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40余项，有力推动了中国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与发展。
3: 科研人才的培养，一是教育，二是要依靠这个科教协同机制。我们这个团队应该说是，就是一直是围绕着这个创新管理里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做研究。我们看到从产学研到协同创新，然后再到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中心，我们的工作

0: 实际上是在有为政府跟有效市场这么两个层面，围绕政府的引领，通过政策，通过环境，通过激励，把市场的活力发挥出来。
1: 朱老师带学生的时候，并不是说从文献到文献的一种研究方式，他要求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都是要关心产业的问题，关心国家政策的问题。那么同时呢，这些问题都要从实践调研中来，比如说在跟随朱老师参加省部产学研计划一些政策的研究，像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这种大调研，带着这些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同学再去选题，然后去总结他可能的一些共性的问题，然后把这种共性问题抽取和凝练理论问题。有些同学毕业之后去到产业或者是企业政策部门用人单位，也是给我们有很多的好评。所以现在我也把我这一套朱老师教给我的这种方式也在教给我的学生，那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
2: 作为产学研合作创新理论的开拓者，朱桂龙始终奔走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他对科创的求索，在一次次的管理学实践中成为了他的人生底色。如今学术的思想火花还将继续伴随脚步越行越远。关于中国特色创新管理理论的构想与深化，他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3: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保持清醒和独立思考能力？修心、走正、破例杂音、求证、探索、创新。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978年春天，一艘客轮搭载着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新生，穿越琼州海峡，驶向广州。天高海阔，风浪相迎，一位扎着麻花辫、怀揣梦想的女孩也在这艘船上，踏上了人生新的旅程。她从洲头嘴码头登岸，走进康乐园，自此与哲学结缘，也把一生的热忱献给了教育。她就是中国德育理论的卓越研究者与践行者

0: 哲学对我的一生都是一个启蒙。我过往的20年，我都在海南岛生长，在那里读书下乡。在那个年代，经济物质的极度贫乏，人们的那种生活是非常的困难的。读了马克思一些经典著作，我就给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怎么是这样子的呢？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要寻找一个答案。
1: 带着对社会的困惑，对真理的追求，李平不仅在中山大学这座学术象牙塔中度过了难忘充实的青春岁月，更在那个激情飞扬、万象更新的年代，完成了真正的思想启蒙。

0: 的老师，他们都恨得把过去失去的时光全部释放在我们学生身上。当时整个氛围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它不是空的，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要拥抱一个时代，而且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时代，带着这种。
1: 哲学给予李平丰厚的思想滋养，他开始探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落脚点。大学毕业后，李平怀着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大学德育教师。
0: 最记得先来找我的是学校组织部的一个科长，我说我不要当干部哈，我说我要做老师。青年成长的这个阶段呢，是人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是我就是觉得做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因为我自己被教育改变了命运。
1: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教育的先驱，清华大学刘美寻教授在给李平的优秀社会科学家推荐信中写道：我和李平认识至今30多年，我们共同经历了时代巨大的变化，经历了思想理论战线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李平是一位家国情怀很深的人，思想敏锐，思维睿智，非常认真且勤奋，他所关切的始终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课题。而这份作为学者、师者的理想与担当，早在李平投身大学德育事业之初，便已在艰苦的实践中悄然生长。
0: 过去我们这地方是那个梁糟涛的房子嘛，以前这个楼我们都没进过，
2: 这楼对我们还是神圣了，就是这个小房间啊，现在盖成这样了。
0: 当时非常简单，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4张桌子、6张椅子，都是最传统的。
1: 这间不到10平米的小屋，便是今天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就这样，在前辈的领路下，满怀教育理想的李平走上了一段大学德育拓荒之路。
0: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张老师主编，我们两个是副主编。
2: 那时候在一起备课，
0: 对，
2: 包括多少经常搞半夜，是不是？
3: 对，
2: 有一次我觉得记得搞到4-5点钟，天快亮了。真的
0: 是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的初心就是要做一个不误人子弟的老师，但这个初心怎么能够一直坚守？学术和教育这两者之间它不是分割的，要不断的学习新知，不断的去接触实践，不断的在实践中去认识新的历史的社会的变化，以及我们青年成长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1: 正是秉持着这份治学信念，在永不停滞的教育思考与学术研究当中，他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而且成为深受广大青年学生尊敬和爱戴的良师益友。
0: 如果我们脱离了实际，我们去抽象的讲理论，你是抵达不到人的心灵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的人，他是一个能动的灵性的人，是有情感的，有理性的，活生生的人，他不是木头板凳，而且你要去引领他的这种价值观，共同去面对人生，给他们一些生命的指引，那么你是需要对他们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1: 这份尊重个体、贴近心灵的教育思考，催生了李平开启学术研究生涯的首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开放地区大学生道德问题研究。课题组第一次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在全国开展分属开放地区、次开放地区和后开放地区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变化的比较研究，进而对开放道

0: 德的历史主体、社会图景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探讨。2005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研究丛书开启第二个十年的跟踪研究，与前者共同完成了一场跨越世纪的人生观、价值观审视，为新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随着理论研究愈加深入，李平也在汲取新知的路途上步履不停，他希望为心中的德育事业寻找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1: 这张照片呢，就是 PLU 的那个他们的外事办的主任带着我们，然后那天呢，他们非常高兴，是我到这个大学的第三天。
0: 问学之路未有穷期，他深知德育研究需要更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更系统的理论积淀。回国后，他决定再次做回学生。
1: 37岁了，我才去读博士。
2: 那时候工作了10多年了嘛，自己觉得就是你越工作，就是知识到用时方恨少，就总觉得还是一个很分散的、比较不够深入的这种思考。因为我自己在做思想道德教育，那我觉得这个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传统伦理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它的这个文化的土壤、它的价值基础就在伦理学里面，所以我希望能够随它在这个领域更深入地去做一些思考和研究。
1: 这封信呢，就是罗国杰先生1992年4月29号给我写的。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许多问题从发展的角度上看都会在其他的地方发生，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希望你能够加强思考和研究。他特别强调我们要关注现实发生的问题，教育嘛是哲学的实验场，是吧？所以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哲学的一个领域。
0: 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李平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现代道德教育论》问世。书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道德教育的比较，系统阐释了现代道德教育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提出德育处客体交替与互动规律等理论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由此，李平扎根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沃土，持续深耕，结出累累学术硕果。
3: 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并不是纯粹就是为教育而教育，而是怎么样的塑造他们的灵魂，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啊，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内在的一些潜力，关怀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整个历程。他的课程是很有温度的，很有激情的，他就像一个火，像一个太阳一样，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感到有温暖，给人一种力量吧。
0: 李平将笔下的思考装进行囊，带着对大学德育本质的全新理解，投身于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浪潮中。1994年，中山大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4所高校两课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李平带领团队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更新教育观念，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学科建设，为我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开创性贡献。
4: 李老师啊，领导我们做了很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根据知识性、趣味性，尤其是讲广东的实践，学生听了非常感兴趣。最后我们获得了这个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改革奖真的是白手起家。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拿到了当时的第一批这个全国重点学科。
0: 教材是高校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载体。在李平的主持编撰下，从全国高校两课改革试点教材《人生修养导论》

0: 再到广东省统编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一场改革创新、重构思想理论教育体系的开拓性探索由此展开。
1: 主编，这个教材我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确定这个教材的框架和它的这个逻辑的主线。因为我们传统的教材哈，越大的理论越高的理论要放在前面，它缺了一个人作为支撑，所以呢，我们当时就确定了以人生成长的这个线作为主线，以马克思的人的社会本质作为它的理论基础。
2: 这本书吧，其实奠定了我们对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的框架。他觉得我们要对学生做思想的教育，你不能是从概念出发，你应该从他的思想实际出发。所以在我们教材里边，我们第一篇就是人我论，通过人我关系的展开，人生责任、人生动力、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最后走向人格。我觉得我们这个体系到现在看来仍然是非常合理的。
0: 教育是一场生命的相遇，一堂课、一本教材都可能在青年的精神世界埋下火种，其影响足以照亮人的一生。这部凝聚了李平多年思政课实践、思考结晶的《思想道德修养》于2001年出版，获评教育部全国高校两课优秀教材，不断为一代又一代广大青年学子提供科学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滋养。凭借在思政教育领域的突出贡献，2008年李平荣获教育部第四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而他所带领的教学团队也收获了国家级教学团队的殊荣。
3: 我觉得李老师从理论和实践上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非常认同跟继承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而且是非常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还有身边的人。他想解决的始终是活着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书斋里我们一些理论的争论。这是李老师做学问一个很大的特点。
4: 李老师他不仅有言传，更有身教。老师是用生命在跟我们阐释、诠释或者践行着他对真和对善的理解，用生命来影响生命，来影响我们去追求真和善。
0: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李平的学术求索进一步突破疆界，前后两度远赴海外访学，促使他展开了跨文明视角下的德育思考。
1: 扎根中国的大地，但是我们要放眼世界，我们要去了解不同文明下的国家、地区，他们的教育，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所以就是你的眼界不会再局限在只是自话自说的这样的一个维度上。
0: 作为一项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教材《比较德育》一书于2009年正式出版。书中系统梳理辨析了中外德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为当代德育在比较、借鉴与发展中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的理论与实践范式。对李平而言，所有的学术探索最终都要回归实践，回归到教育最本真的使命。1999年，李平进入学校领导班子，开启了18年双肩挑的生涯。他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融入学校管理工作，进一步推动中山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走向全国前列。无论学校管理工作如何繁忙，他始终坚守教学讲台与学术研究，对于教育的敬畏与赤诚，他从未消减。
1: 我是白天到晚上10点钟以前，我基本上都在做学校的工作。10点到2点啊，我要备课，我要看一些资料，然后我要继续我的研究，没有。

0: 这种深入扎实的研究，你就很难去支撑和更加好的去把握站住这个讲台。
1: 2007年，他当时检查身体一个比较要做一个大的手术的时候，结果看他躺在那个病床上，穿着这个病服都还在给学生改这个博士论文，他就是要亲自改。所以可见这个李平老师是把学生的成长进步看得比自己的身体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觉得他一生的追求啊，可以说叫不求名不求利来无私的奉献。
2: 他曾写下，在老师的生命中，你们是春风，是夏雨，是秋实，是冬阳。他一把一生所爱化作人间四月天里的春风，成为学生成长路上最美的风景。最初从心而发的选择，变成李平毕生的信仰与归宿。而他曾踏出的足迹，已长成一座座路标，在中国德育事业的征途上，指引万千心怀热望的赶路人烛光前行。
0: 守住学者的初心和使命，自觉提升三种学术对话的能力，即在与时代发展对话、与学科前沿对话、与跨学科视野对话中不断创新学术思想，不断突破自我认知，在促进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中实现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
3: 他觉得学术是有使命的，而我们这份职业背后呢，是一个更大的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和关怀，所以这可能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的老师。
0: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摇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回望学生时代，哪些事物最令你喜爱和难忘？我想是康乐园的草地和理想。草地代表着承载，它是大地，承载着历史、现在与未来，承载着传统文化与生生不息的精神，也意味着立德树人的担当。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1: 先生，你准备上班了吗？
2: 上班，上夜班。
0: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3: 女子会爆开，为了一碗粉来的这种程
2: 度，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4: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太阳不起，狂欢不

0: 事。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1: 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2: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而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3: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2: 螺味还挺重的。
4: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汤。
0: 螺丝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鲁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丝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丝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丝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丝粉只是螺丝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4: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2: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5: 我的宝藏店铺我不想让什么口外的人知道。
0: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6: 谁说好头，谁说屁股好头，然后你再说去前面你看。
7: 不行。
6: 往下洗洗掉。
7: 哦，这就出来了。
0: 明姐，梭罗口艺人，高技石罗掌柜，6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
6: 你过来坐啊。螺丝、螺丝和鸭脚、螺丝和铜锅装一体。
8: 我嗓门已经哈拉呀。
2: 从他妈妈认识到开始了，这个以前都是那个阿姨在这里。
6: 又来了老顾客了。
0: 高姨，石螺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9: 多少钱他们？
6: 40块。
9: 是噻，有优惠一块，没有老师。
6: 你可以不帮我一辆吗？
9: 收快的，
6: 我自己帮。
0: 在螺丝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靠的是较劲到骨子里的严苛。洗螺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

0: 三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不掺死螺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丝中找不同，得靠高仪的诀窍。
1: 你看他们盖空的，弄不出来，凹下去的，是不是？
2: 你觉得没？啊，你觉得谁？
1: 他每一次学螺学的死的，他好高兴。
2: 那种叫长脚盖啊，你懂没？那种只能一会不能延长。
1: 呀，这里有一个，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知道不？
0: 秉承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十几种调料入锅，贵州辣椒激发香辣味，酸笋齁煮螺丝精华，酸香中留有竹笋的鲜甜，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丝粉中低调隐身的螺丝，经过一番淬炼，终于化身煮螺，闪亮登场。在柳州，一锅原味煮螺成就了吃螺宇宙的核心，演化出万般美味。其中堪称高阶吃法的，必须是螺丝鸭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号。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
3: 三个地方，我就跟着三个地方过来。
2: 我刚刚上楼梯的时候也在想，好像这么几十年，但是好像都没有改变。
4: 都博物馆里面，我妈是在店面。
0: 30多年来，煮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1: 真正的选手在他那里也是有6年了，我不在也可以，他全操作我。
2: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5: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的，就很开胃，夏天吃的话就很合适。
6: 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0: 让牛杂挚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7: 喂，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啊，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0: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
7: 啊，房子高。
0: 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7: 这是你们的牛杂。

0: 这件事本来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这件事做不了，我会发气的。
1: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0: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1: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0: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1: 心肝脾肺冒毒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2: 它要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1: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3: 口感就很爽，
4: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1: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丝把控鲜味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骨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5: 没有牛离子，哎，鱼凉肉呢？
0: 牛离子、鱼凉肉啊，想吃哦。
5: 烧鱼凉。
1: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6: 吃荔枝肉啊，
4: 那个不讲。
7: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4: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1: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8: 酸酸甜甜的口味，适合我们广西口味，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那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1: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2: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9: 开放，自由，豪迈。
1: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0: 啊，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10: 谢谢妈妈。
0: 哎，乖仔了。
1: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0: 考器啊？
1: 没有。
0: 他爱跟他的女同学。
2: 说讲的老婆子啊。
0: 谁是不调皮的？人家结婚了就顾家了。
2: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哎呦，总讲操不完的心哦。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3: 那你生活中感觉到很幸福
2: 吗？那肯定幸福啊。
3: 能问你是什么？
2: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都是幸福。
4: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石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鱼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怪杰，
5: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6: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别人不出来。
7: 酱汁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蒜呀和小米辣，就是感觉口感很丰富，
8: 感觉是找到初恋的感觉。
9: 来一个，
8: 有的生牛骨能多喝一扎。
10: 哎 ，Hello， 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哈。
4: 阿元，刘喜辣主理人兼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10: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喷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4: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11: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几几年的？
10: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11: 你不大几岁？
10: 我98的。
12: 老是在98混的。
13: 上菜了，吃香哦。
4: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鱼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13: 你几桌？
14: 来点啊！
13: 白老师，你再加两份吧。上菜了。
4: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8: 烤鸡爪子。
15: 啊，帮你打包，你要等多久？
8: 要半个小时以上。
4: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儿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16: 我
17: 这
16: 个
17: 不
16: 得了，
17: 会
16: 放个
17: 月呢。前面阿丹没
16: 偏好，
17: 你看，
16: 哦，
17: 是哦。
16: 跟我穿的好好也会。
4: 作为南方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18: 柳州的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浓稳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4: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的甜与菊花蜂蜜的植物清香相辅相成，蔗糖与果糖中和酸梅酱的青涩，淡淡

0: 菊花香恰似初恋的味道。最后滴入蚝油提鲜，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3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3分熟的生牛串搭配，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1: 酸辣咸香，特别入味，
2: 带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3: 很柔软的感觉。
4: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5: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6: 有啊，
7: 集团专用农厨艺的
6: 破沙母，这辆主持我们家在手发言的哦。接下来我上哪位客？那么大酒店嘛？有啊，来花子哦。在2019年之前，我觉得都没快乐过。
8: 起码有80%人是不看好我们，能活下来。
6: 99%吧。
9: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0: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
11: 就是兄弟，
9: 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晚上9:30，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红阳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12: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他说要等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13: 大家他排队都吃不到，那我试一试。
0: 啊，对了，还要忍受老八的不按时出场。
14: 2000 years later.

0: 老八，夜宵界扛把子，纵横柳州宵夜江湖35年，人狠话不多。曾姐，老八对外方言。
1: 你们家里面谁说话算数？
2: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0: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3: 可以我这边来，
0: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3: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4: 花炒青蛙，这两个茶一起炒。
0: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5: 29号隔香草和蓝豆。
0: 柳州人。

0: 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1: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因为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0: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

0: 期待。
1: 什么？好吃啊！
2: 有锅气，功力深厚。
1: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七八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0: 柳州宵夜战线极长，通常熬战到早上五点，在漫漫长夜畅聊心事。这种出菜快、耐吃下酒的夜间快炒，成了吃货们的宵夜正主。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高温油炸五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有霍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吗？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喜欢吃宵夜。
7: 8号、9号、10号、17，唱起了啊、哦！
8: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9: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8: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0: 吃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个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9: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0: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嘛。
8: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飞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小杨过来上我菜。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要问了，你不问谁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新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1: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他就兜兜要切换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敏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

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罗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长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眠。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并不是所有的谷物都能沐浴到阳光，有一些选择在黑暗中生长。它们生命力强大，足迹遍布这个星球。这些坚韧顽强的地下能量块，不但能抚慰饥馑，更能变换出诱人的美味。低调中暗蓄潜力，在尘埃里开出花来。中国人食用芋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6世纪末，另一种适应性强、耐储藏的根茎从南美辗转而来，中国人叫它番薯，

蒸熟碾成泥，包裹盘菜豆干，搓成小球，裹芝麻油炸，都能彰显番薯浓香的甘甜。晒干磨碎，混合红糖、糯米粉、

0: 追果干。庆糕是当地秋冬物产的集合。
1: 庆糕好嘞，
0: 趁热最好吃。

番薯在各地有众多别称，对中国人来说，它曾经抚慰过饥馑的岁月。在浙东海边，鲍丝晒成干，与大米同煮，番薯稀饭至今仍是家常的主食搭配。尤阿姨有一门手艺，颇受邻里村民的青睐。接仙船从外海带回渔获。临海而居的人们总是占得先机。这里曾经是浙东最繁忙的渔港之一，人们有各种方法保存大海的出产。最常见的是晾晒，制作鱼饷。尤阿姨选择做成鱼面，这需要番薯的助力。早年，丈夫随船出海维修机械，养活全家。如今退休后，靠尤阿姨做鱼面补贴家用。鲶鱼，肉质白皙厚实，刮下鱼肉，轮到番薯淀粉登场。薯类淀粉普遍比河谷淀粉的颗粒更大，易于吸收水分。

一团鱼肉，一把番薯淀粉，只用木杖，如同开启一场打击乐表演。通过捶打，淀粉分子嵌入鱼肉纤维，让鱼肉泥的粘稠度更高，获得巨大的延展性。交错杖击确保寸寸受力，没有长期经验很难把握的精准。20分钟敲出一张薄而不破、柔韧洁白的鱼饼。

10斤鱼，2斤番薯粉，尤阿姨一天最多能敲25张。烘烤进一步蒸发水分，便于储存。切成条就是鱼面。相似的方法换成虾肉依然成立，不变的是番薯淀粉。

0: 饱满的肉身扁平化成一张面皮。煮熟后白里透红，爽滑柔韧，一点酱汁就能激发鲜甜，海鲜与碳水一时莫辨。煮汤面只用少许蔬菜，番薯藏而不露却满含鱼肉的鲜美。
1: 我就这样跟五米，
2: 哎，吃些五米菜，吃番茄啊。
0: 薯类让人们获取淀粉时有了更多选择，原本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因此变得丰饶富足。

渔船再次进港，整个村庄又回荡起敲击声，周而复始。

0: 在中国南方内陆，人们对鼠类有更多的依赖。
1: 好啊，仔仔，马上就来啊。
0: 美术老师阿威刚刚做了妈妈。淮山药鸡汤是最近家中常备的月子餐。
2: 妈，
3: 哎，我讲回来呀。
2: Hello 呀 ，Hello 呀。
3: 我中午。
0: 阿威的母亲方红梅，几个月前搬来照顾女儿的起居。
3: 肚子啦，
4: 他晚上舒服个。
3: 哎，阿妈舒服了。你重要。家婆看那个煮了，穿的可以过瘾。
2: 开心就行。
3: 好。
0: 曾外祖母家在10公里外的村庄。
5: 爸爸要注意安全哦，
3: 去看老外婆哟。
0: 赣南地区，丘陵环绕着小盆地，一年四季气候温热。高大坚固的围屋是方红梅出生的地方。宋代开始，大批中原先民南迁，聚族而居，他们被称为客家人。
3: 妈，你这烧起来了？
5: 对，
3: 那我烧。
0: 80岁的老外婆时常到围屋打扫。
3: 阿伟的来了，
4: 好好好，那是鬼爷呗。
0: 30年前，族人陆续搬离，方家也在祖屋旁建了新房。围屋与新房中间是自家的菜园，此时藤蔓茂密，一种地下根茎已经成熟。这也是一种山药，蜀芋是它正式的名字，在东亚地区广泛食用。各地的品种在形状、颜色上千差万别，外观像脚掌的，当地俗称脚板薯，

0: 爸，你看，我们数下有几个。哇，这好鱼哦，好大哟。对付这只大脚，方红梅必须戴上手套。皮下渗出的粘液。 是皂角素和植物碱，会引起皮肤过敏。这是鼠疫作物共通的防御机制。特制的雷波有放射状纹路，便于研磨。丰富的花青素呈现艳丽的紫红色。绞板鼠释放出更多黏蛋白和甘露聚糖，让鼠泥变得格外粘稠。
1: 干磨的
0: 鼠泥含水量高，加入糯米粉或者适当的稠度，不会泄散。可以，感觉好了。虎口一收，挤出球，炸成鼠包，鱼汤鲜美，鼠包漂浮其中。 今天，长幼四代人第一次欢聚一堂，全家为之忙碌。将鼠梨摊薄，控制好火候，热油慢慢渗入，煎至两面微黄焦脆。在冬季，它有特定的搭配。 方红梅遵循老外婆的习惯，在祖屋酿制米酒。秋收酿的酒，立冬正好到了起坛的时候。

0: 你个脚趾头比我的小脚都大。米酒加热，味道更加柔和，酒酿、红糖和姜末调味，增添一抹温暖的香甜。
1: 搅拌薯制成的薯饼，最后加入。
2: 吃薯酒哟，
0: 吃薯酒被认为能帮助产后妇女抵御寒气。曾经母亲也是这样做给方红梅吃。 如今，它是全家人都喜爱的暖身甜汤。嗯，好香，
3: 这个薯包啊，你想买？
0: 也许是不断迁徙，让客家人对每一次落脚都格外珍视。微屋的生活虽已落幕，但薯酒的味道还将延续。
3: 四十九，四十九，四能长久，持久。欢迎你放，放过耶，放你回来啊！
0: 留种的薯芋过冬，悬挂在灶头上，等待开春再播种。

李清辉出生于印尼，60年前回到海南岛，仍然保留着一些南洋的生活习惯。

灌木底部是贮藏营养的粗壮根，大约4000年前，南美亚马逊流域已有食用，在热带，它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过小麦。原本木薯具有毒性，经过几代改良，有些已经可以直接食用。提取的木薯淀粉，在东南亚饮食中有广泛的运用。

0: 虾肉糜与木薯淀粉和成面团，蒸熟后晾凉，切片，再彻底阴干。热油翻烫，内部残存的水分在高温下急速气化，木薯淀粉被带动一起膨胀。这就是东南亚的经典小吃虾片。搭配香料浓郁的菜肴，每咬一口都是清亮饱满的酥脆。李叔的木薯甜点是农场聚餐雷打不动的保留项目。斑斓叶打成汁，加入木薯淀粉，粉浆有清新的香气。漏入热水定型，绿色的小粉条爽滑细腻，是夏日冰饮的最佳拍档。制作另一种糕点，程序就要复杂得多。木薯淀粉和鲜榨椰浆、斑斓叶、可可粉混合蒸熟一层，再加一层，反复九次。
1: 又分为三份在这里了。
0: 耗时两个小时，但李叔乐在其中。相比其他淀粉，木薯的优势是能贡献绝佳的弹性质地。每个月农场都有自发的聚会。
2: 来来，你这够了哈，
3: 上桌。
2: 哎，预备，健身体健康。
0: 李叔的手艺总是最受大家欢迎。
4: 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
5: 哦，好吃好吃。
4: 再来一块，就是要这样，久久开心开心。有空我们就拉出去跳舞。
0: 邻居们大多同龄，也有相似的经历。
4: 我84岁就去南洋了，出生地我就在万隆嘛。回国那

0: 时候坐船，我们经过太平洋漂了7天7夜，我们这个队的归侨都是从一个地方回来了几十年了，所以农场呢人情味比较浓。小时候我经常爱吃有一种印尼话叫米嘎阿本，我一想吃的就过那个马路对面去买这个米嘎阿本来吃。
1: 李叔怀念的童年味道，后来成为粤菜中流行的甜点黄金糕。木薯依然不可或缺，姜黄榨汁给洁白的淀粉和椰浆增添明亮的黄和淡淡的辛香。倒入搅打的蛋糊，等待发酵。
2: 等一下再开。
1: 木薯经东南亚传入，起初只是为了渡荒，后来种植增多，品种也得到了改良，归侨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急性子的李叔对坐糕却颇有耐心。为了儿时的味道，借回印尼探亲的机会，多次拜师学习了黄金糕的做法。

0: 内部的水分向上蒸发，木薯淀粉塑造出自下而上的条状气孔，横切开来，如蜂巢一般，劲道耐嚼，柔韧富有弹性，还伴着浓浓的椰香。糕点的香甜承载着侨居的记忆，已伴随他们走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在寻常生活的缝隙中涌动着的滋味，复杂而绵长。
1: 母亲奔妈妈，巴萨巴阿蒂姆，蒂姆西。Something.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谷物庞大的族群里，除禾谷、豆类、黍芋之外，还有许多远亲外戚旁逸斜出。

种子或果实的身份，协力维系家族的兴盛，也绘制出人类食谱的多样。让我们捡拾起这些遗落的珠玉，重新探索谷物的星球。

0: 嘉兴水网密布，湖荡相连。
1: 有吧？
2: 有的，一定有。
0: 费彩兴一家枕水而居，靠水吃水。白露时令，暑气还没消散，一种水生植物的果实就乘兴而来。元宝般的体态，雪白粉嫩，这就是菱角米。只需一把香葱，水香的滋味就彰显出来，脆生生，妙不可言。老张做水产生意，每年这时候都会开车来找帮手。
1: 上来上来。
0: 费阿姨和同村姐妹陆续加入，赶着夕阳去往千亩荡。装束齐整，由小船载到湖心，更换另一种水上工具。椭圆形腰盆刚好承受一人的重量。在急急哀哀的林业中摸索前行，阿姨们轻舟熟路。菱角全球都有分布，过去谷物欠收的年景，人们用它充当主食，而今只有东方人种植它。嘉兴人赶在果皮硬荚长成之前抢先采下。

零的果糖还没转化为淀粉，最清甜细腻。一周只收一茬，不破坏生长的节律。

0: 不点盐。等一下，瞧瞧。哎，好。
1: 菱角一旦上岸，果肉的水分开始流失，表皮氧化，风味稍纵即逝。阿姨们收工，轮到老张。他要在一个小时内把菱角送往嘉兴各处菜场。

灵的家族十分庞杂，按尖角的数目分为两角、三角、四角。唯独南湖水系生长的这种没有角的灵，

0: 形态圆润的南湖菱尚未完全成熟，果壳更容易打开。处理后的菱角米是江南菜系的节令食材。和同为水八仙的莲藕芡实搭档，滋味淡雅，素净洁白，历代文人喜欢引以自夸。与蟹黄、蟹膏、蟹后浓墨重彩下，菱角更像一笔清丽俊逸的水墨，楚楚可人。跟多数地区只在端午享用粽子不同，江南的粽香飘四季，加入菱角是初秋的提示。剥开糯米猪肉的虫尾，褪去生脆的果菱，似有若无，如同梦境。在鱼米之乡，菱角的地位曾与稻米比肩。传统农家的灶间里，这个组合依然延续。肥鱼更多的五花肉，烘托菱角和稻米的香甜。
1: 奶奶，你们装好了吗？
2: 马上就好了。
0: 费彩兴家原本也种菱，儿女成家有了第三代，他把更多时间用来照顾孩子。新石器时代开始，长江中下游先民就把菱与水稻当作互补的碳水化合物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谷物世界的丰富远超我们的认知。从江南水乡到北国森林，饱含淀粉的神奇子实总在吸引人们的脚步。

0: 行吧，你还在玩啊？不要整天玩手机，起来赶紧回去，起来。近段时间雨水多，李玉琴催促一家人抓紧最后的采收机会。
1: 拿篓子那个拉锅。
0: 看看试一试能不能行。走，奶奶来了，小曼，快点，别懒洋洋的。哎呦，真，我都放假了，你还让我这早起来？你大爷都收起来了。由潮白河谷往山海关，地质结构复杂多样。燕山一带是落叶果树的重要分布区。早熟的栗树已经收完。 李玉琴承包的百来棵老树，果子才刚刚绽开。用竹竿敲击树枝，长满尖刺的栗棚就掉落下来。
2: 这可我不会挺好的。
0: 取决于授粉的机缘巧合，栗棚中的栗子没有定数。
2: 就这么加，
0: 捡了多少了？好多呀！没长成的栗子，当地人叫栗哑子。
2: 栗哑子还有用呢？
3: 有用。
0: 收集起来的栗哑子，可以给小孙女做个沙包。
2: 下的太大了，看咱俩谁包的多今天啊！
0: 园中带扁的板栗，原产于中国北方，2000多年前就扮演着谷物替代的角色。巴山密林，同属翘斗科的象子，也有相似的经历。 隐居山林的人们依然会在深秋季节采食橡子。橡子和栗子一样，都有坚硬的果皮保护种子。 不同的是，新鲜橡子味道苦涩，长时间浸泡才能滤去单宁，改善口感。
3: 要准备的很，快点配啊！嗯，俺这配完了啊。
4: 好。
0: 你管理好我的，我的好。作为食物补充，橡子被开发出多种吃法。它的淀粉中有60%支链淀粉。加热，粉浆逐渐粘稠，盛入碗中，等待时间的磨法。 放凉凝固，变成深棕色果冻状，丝滑中潜伏 Q 弹，淋上滚烫的辣椒油，橡子凉粉被赋予泼辣张扬的风味。切薄片晒干，能延长储存时间，当地人叫橡子皮。 用它涮火锅，金煮耐嚼，可以吸纳千般滋味。

0: 与腊肉爆炒，两种迥然相异的韧性牙感形成微妙的互动。比起处理橡子的复杂工序，栗子让人更容易亲近。忙完一天，李玉琴要用最新鲜的栗子犒劳全家。
1: 看看水开了没有？
2: 快了，快了，都开了。
0: 热水快焯，罗衣清洁后，质地珠圆玉润，味道甜糯甘香。这是长城脚下的人们最骄傲的物产。鸡肉先猛火急攻，加栗子，再细细微炖。碾成栗蓉，细沙般的口感香甜不腻。

0: 慢炖，让风味物质反复置换。富含淀粉的板栗，吸足鸡肉的油润，一时间荤素莫辨。
1: 尝尝板栗。
0: 果腹的功能已经远去，但治愈而美好的滋味让它风靡至今。糖炒栗子的焦香弥散城市街头，这是中国自北宋就有的市井风情。厨师广坦来自法国，每到秋天他都会被这种风味深深吸引。
2: 香呢来自哪里呢？栗子呢？山西的。啊，谢谢。
0: 法餐中板栗的运用也很常见，经典的洋葱汤以南瓜或土豆搭配，都不如秋天的板栗来得浓郁甘甜。另一道更受欢迎的法式甜点，白兰地糖浆浸透的栗子，放置于奶油冰川内，栗子泥装饰出陡峭的崖壁，糖粉化身白雪，人们以阿尔卑斯主峰命名它，蒙布朗。广坦的工作是菜品研发，如何获得更张扬的栗香？受糖炒栗子的启发，他想到了聚集风味的栗壳。先烘烤，再煮水，提取出松木、豆类和水果的香气，加上醇厚的香草籽，冷热交替，反复历练。栗仁脱胎换骨，呈现琥珀般的光泽。原本要咀嚼才能滋生的香气，直接在空气中绽放。新版糖渍栗，风味鲜明的登顶。来中国十几年，栗子总伴着广坦的秋冬。
2: 圣诞节快乐，我是广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横断山脉，被江水切割成蜿蜒的峡谷，山间的环流风与极致温差

让漫山遍野的荞麦在一夜之间开花。荞分甜苦，未成熟的甜荞白里泛红，苦荞碧绿油亮。十二月初，李扎拉家的荞麦要收获了。有一些植物并不在禾本科之列，但种子依然被当作谷类作物食用，它们被称为类谷物，荞麦就是其中一员。各自成家后，李家兄弟仍然居住在一起，三家共同打理四亩荞麦地。拉祜族的这种传统家庭生活方式更适合田间协同劳作。

棱锥形的田桥，俗称三角麦。苦荞圆润，腹沟较深，有特殊的清苦与回甘。拉祜族人用苦荞酿酒，这种作物的种植范围更多集中在东亚、南亚的高海拔地区。相比之下，田桥更利于形成稳定的凝胶结构，因此能制作更丰富多样的食物。在云贵川交界地区，人们把田桥先做成面糊，面浆随指尖舞动，流水行云间，织就经纬错落的面网。

0: 与香料、辣椒和蒜水搭配在一起，这种小吃叫花粑粑。无论是单独享用，还是包裹牛肉、鸭肉，都能网罗千姿百味。
1: 哦，好米家。
2: 哦，麦家麦家。
0: 冬天是属于荞麦的时节。丰收过后，比邻的三个厨房升起炊烟。

苦荞的苦味来自芦丁，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柑橘类果皮中的物质。做成口感扎实的粑粑，李扎拉夫妇用芭蕉叶包裹，在火塘上烤制。二嫂更喜欢直接油炸。味道艰涩的苦荞也许汁因甚少，而甜荞以它的亲和力一路走得更远。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美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美食也就有了食物之外的意义。正月十五是从化孟连村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醒狮与舞龙轮番上阵，数百米长的鞭炮一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竞技，孟连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木棉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1: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可知状。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纳鹅是他的拿手菜。
1: 纳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纳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纳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这样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纳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淋汁，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纳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

0: 同味道。
1: 我哋呢條村咧就屬於最隆重噶啦，因為我哋村有萬幾人啊嘛，會比較大嘅排場。希望各界人士都要記住，正月十五木棉村燒炮嚇。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篮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意着彩树好彩，在全场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火投向彩门篮，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十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借鉴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纳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2: 我仲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3: 靓啊，边个啊？
4: 有重头啦，
3: 毛粗啦，蛮靓有嘅，蛮靓嘅，都蛮啊。
2: 以前多都系嗰啲散户，即系冇咁规模化啦，100几十只就叫大户噶啦。我哋依家养亲都要过千只噶。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2: 早上要巡下场啦，主要观察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啦，我哋呢度系谷仓嚟噶啦。一開始創業嗰時喺度住咗2年，隔離呢度就係養鵝仔嘅鵝仔棚啊！
3: 子恆，
0: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這些鵝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

0: 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1: 我唔大力咧，你爸爸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有模有样咁做嘢噶啦。
0: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2: 来来，进来。
1: 鹅仔贵嗰时候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熟计啦呢啲。阿爷，系啊。
0: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1: 要慢火烧，不要太猛，你太猛会出油会窿的。
0: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1: 主要它是有些稻香味，这个一定要采用1年以上的老鹅才可以烧的，如果太乱一烧皮全部会爆晒，没那些效果。
0: 禾杆草燃点低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1: 依家攞去洗净佢啦，因为佢上面有啲禾菌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啦，好靓啊！
0: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1: 依家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啦。
0: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1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煮桶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1: 好过啦，哇！
0: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1: 你来搞，哥哥。
0: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3: 可以啊，
1: 哥哥，你中意食嘢啊？爸爸中意食皮嗰啲啊，呢啲好香和果味噶。
0: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
1: 本身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那对家乡的情怀肯定会有啦。我就喜欢现在的环境，即是不用说太大压力上落班。现在虽然做自己的事都要尽心尽责，都是挺满足现在的。话啲山又靓啦，嗰啲水又好啦，靓啲先可以养到靓嘅鹅出嚟，即系天地人和咯。
0: 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以鹅为媒，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纳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禾杆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

0: 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吕田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首本名菜，
1: 又够香又够入味。
0: 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1: 我哋喺广州专职过嚟食大肉嘅，
0: 其中朝风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2: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0: 朝风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3: 咁啊，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0: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腕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风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吕田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3: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0: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风顺就来到菜市场。
3: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4: 点解咁走嘅？
3: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
0: 吕田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吕田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5: 是一个山上农来的个水啊，100斤。
0: 酿吕田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3: 蒸一次饭呢要翻三次嘅，不丢豆啊个葱咧等我来咯。系啊，冇丢咁多啊，咁辛苦啊，你啲嘢太好。
0: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5: 你走谱咯。
3: 3次。
0: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3: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依家开始坛，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0: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3: 仲有几远度啊？
6: 300-400米左右啊。
3: 300-400米是吧？
6: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年桔啊。
0: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桔。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3: 哇，好容易啊。
6: 可以啦，真正达到丰产的话打500-500斤的铺啊。
0: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桔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3: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嗱，依睇依果几靓啊，油光果果啊！依啲皮咧，存放到4-5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依啲皮。

0: 好，收工了，今日又摘一粒了。
1: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山一流。
2: 开三遍呢，系因为打开好似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啲。
1: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0: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容易即系比较晒得比较透啲咯。
1: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0: 一百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五到六斤的皮。
1: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0: 切到咁大概系三到四公分嘅之间咯，
1: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0: 整大肉呢，是我哋当地逢年过节啊、喜庆啊，唔可以缺少嘅一道菜嚟嘅。
1: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十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0: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个零钟啦。
1: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3: 这个是泡好的橘仔皮，这个放下去搅拌一下。
1: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了。
4: 整完鱼了，舀着浮身。

0: 呀。
1: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2: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污染啊。呢边入去2公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1: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流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2: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10头8日，咁威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嘅，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1: 养了3年多的鳙鱼，有10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1/3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流溪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段，再焗上5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鳙鱼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2: 浸佢3分钟，退腥。
1: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3: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4: 立即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颜色，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3: 清热解毒，
4: 清热解毒那个。
3: 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产。
1: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一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流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儿，形成微妙的口感。
3: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爆料有点金黄，然后再拌那个假盐。
1: 焗鱼头。

0: 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碎上，搭配山坑螺焗上8分钟。假盐碎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碎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流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1: 麦片同花生麸，佢花生麸就抵嘅，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嘅，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系3年几4年啦，2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鲟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鲟鱼。
1: 从化流溪鲟鱼是特有品种嚟噶，其他鲟鱼石鲟坑鲟唔系呢种，呢种系好多年历史噶啦，以前叫官鱼啊，当官嘅官啊。
0: 鲟鱼学名光道刺八。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鲟鱼不同，流溪鲟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鲟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鲟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鲟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鲟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鲟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流溪河鲟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鲟鱼鱼生。把新鲜鲟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之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1: 原味就最好食嘅，放啲啲油得，食完以后你仲想食。
0: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流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流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月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2: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3: 好嫩，豆腐味好重。
4: 来来，
5: 外孙你嫩，好
6: 吃，好吃，好吃。
0: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7: 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8: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0: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9: 广州白云区的，哎，玩顺便卖点豆腐，哪地方的来开放啊？
0: 流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样豆子的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颖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3: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唔来要辛苦，都要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个透，煮透咗系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过120板，晚黑9点钟做到第二日9点钟，好辛苦噶，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而家先食蛋。
4: 啱冇？热啊！好喝，很香。
2: 呢啲石膏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2: 你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们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2: 冲冲冲好，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咧睇上个靓。要40分钟。
0: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2: 炸了12根，体内一样吃得不过心。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2: 又甜又香，啱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5: 我喜欢酱豆腐上面的肉。
0: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6: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

0: 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旅田。但现在，他又从旅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 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化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1: 老仔，新鲜嘅荔枝鸡嚟啦！哇，正啊！系啊，
0: 在从化。
2: 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抠的土味。
0: 泥焗走地鸡粤语称企鹅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3: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
2: 啊，
3: 汁都爆出嚟，
2: 流口水都觉得，
3: 脆咗啲骨，
2: 蒸到，
3: 味道啱啱好，好睇啊！
0: 有啲汁，有啲骨。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鸡得用养足150天三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沙姜、葱等腌料入味。 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4: 呢个嚟系揾堆水啊，就咁猜匀佢，温湿要分好啲咯。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系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涂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鸡的妆造就算完成了。2个小时过去。 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鸡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
5: 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哦，压个鸡俾食下先。
6: 系冇错，首先就啱噶啦，拿一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5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5: 美女，摘到吗？
6: 摘到，摘到！嗱，依知道嘛？嗱，我介绍啫啦，大家帮估下。除了自己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5: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7: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嘛？
6: 羹水细粒嘅，而且佢冇味系咪？而且佢冇嘢，冇咗系大粒咁结嘅，
7: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中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8: 好似我成千棵树，真系要10年、11年先达到棵棵有噶。佢一定要有一定嘅产量先可以接待客人。
0: 家宝果又叫树葡萄。 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9: 食过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家宝果的季节，过了五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6: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咁咪试下咯。

0: 啲都估，
1: 甚至乎慢慢搞啲龙女啊咁嘅方向咯。
2: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1: 团队我哋依家多嗰时咪二卅人咯，少嗰时十个八个咯。
2: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1: 佢有少少味噶啦，腌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2: 今日恰逢沈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1: 呢只系咩品种啊？
3: 呢只番薯。
2: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1: 以前咧，鮮荔枝咧就好難保存嘅。咁依家我哋從化有個技術，就可以保存新鮮荔枝。咁呢啲就係啱啱喺冰庫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鐘可以完全解凍噶啦。呢個黎焗雞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2: 用荷葉包住整隻雞，鋸殖加固，鋪上黃泥，這隻從化特色的土雞就備好了。2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1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
1: 黎焗鸡。今次我哋呢種黎焗雞咧，就最有少少創新噶啦。咁入邊有我哋從化嘅特產荔枝。嗱，呢個手撕就得噶。嗱，靚女優先啦，慢慢食，慢慢食。
4: 好正喎！
5: 啖啖都係汁。
4: 咩？佢真係好入味，我覺得好有雞味。
5: 個皮咧好滑啊！
4: 好有彈性
6: 啊！
5: 下次真係要帶埋細路仔嚟。
4: 快啲食啦！
2: 无论是枝头垂珠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道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从容闲岁月，化骨更初心。

0: 你以为我们是去参加论文答辩啊？你说的这么专业，谁听啊？我们招的就是未来的专业女飞，不想专业讲什么？
1: 我们是要用舆论去改变大家对职业和性别的认识，观众又不是飞行员，你讲这些他们根本听不懂啊，那还怎么产生共鸣呢？
0: 专业上的事情必须严谨对待。
1: 你换个思路，类比一下，旁征博引一下。
0: 你得让他们听得进去啊！态度严谨，内容灵活，不行吗？内容是关于飞行，更得严谨。哎呀，
1: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做什么事儿都这么严谨？这是演讲，又不是飞行，错一点就会出人命。
0: 你先回去吧。
1: 我自己再改一下。
2: 这样吧，明天的演讲我跟你一起去。
0: 谢谢。

0: 小姐，你今天没航班啊？
1: 哎，你刚落地啊？快快快，帮我个忙，帮个忙。
0: 行，你等我一下，我先买个票。
1: 买什么票啊？
0: 水星舞蹈团3年1次的演出，我可不能错过了。
1: 你学过舞蹈啊？
0: 说来也惭愧，我小时候的梦想不是当飞行员，是成为一名舞蹈演员。
1: 这有什么惭愧的？多好呀！
0: 因为这个，小的时候没少被人嘲笑，说我娘里娘气的。
1: 别听他们瞎说，你要是真去学了舞蹈，我们还约不上了。
0: 也是，我啊是听人说，大部分舞蹈演员的艺术生涯都不长。我家里条件不好，就我一个男孩，就报名学飞了，没想到还真考上了。只不过啊，偶尔还是会想，如果能够重来，我才不管那些偏见，一定要选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去做。毕竟人只能活一次嘛。
1: 你启发我了。
0: 啊？
1: 我先回去了啊。
0: 你不是让我帮你忙吗？帮什么忙啊？
1: 你已经帮到我了。

0: 你也好好睡觉，明天的演讲一定会顺利的。
1: 小杜在吗？
2: 在呢。
3: 晚安吧。
2: 晚安，灯已经轻轻关上了，不要吵醒你爱的人哦。

0: 他们节目组包了一个小剧场，就在前面的咖啡店。
1: 嗯，
0: 就这里。

0: 哎，对了，把你演讲稿的 U 盘给我，我先拷给节目组。
1: 啊。你昨晚没睡好啊？
0: 我昨晚不要睡得太好哦，我都做美梦了。
1: 那你脸色怎么不好？
0: 可能出门太急，忘了抹腮红吧。行了行了，你先去后台吧，我去找导演组。
1: 后台在哪？
0: 这前面，右拐。

0: 好，我是演讲嘉宾的助理，这是他的讲稿还有演示文档。
1: 好的，我们会在一个小时后开始录制。这一期啊，今天晚上就会播出。
0: 今晚就播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储备啊不多，还有呢，之前的那些嘉宾他们的演讲主题呢又不是太亲民，但是你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好，所以我们领导就希望能够早一点把它提上来播。
0: 哎呦，太好了。那一会儿会有提词器吗？
1: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准备的。
0: 哦，太需要了，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好，那我们准备。
0: 行，那您忙，再来。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你说，我那个稿子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
1: 现在想这些也没用了，你就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
0: 你快去观众席坐着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建的舞台。今天啊，当我来到演播室的路上，发现户外的天气真的是格外的晴朗，蓝蓝的天空，偶尔有一架两架的飞机从头顶上掠过，发出轰鸣的声响。巧了，今天演播室有请到的我们的演讲嘉宾，他的身份也跟飞机有关，他是一位民航飞行员。大家都看到照片了吧？帅不帅啊？
1: 帅！
0: 哎呀，我看到坐在前几排的女同学已经笑开了花了哈，就是不知道她还是不是单着身呢。好了，今天这位帅气的机长，他即将跟大家演讲的主题也十分的特别，颇有一定的社会性，事关现场以及镜头外每一位职场人的深切体会，尤其是咱们的女性同胞。那么他要分享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话不多说，让我们掌声有请陆洲航空资深机长顾南亭。

大家好，我是郭南田，是陆洲航空的一名机长。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0: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我至今飞过了1000万公里，但最紧张的时刻都比不上刚才从后台走到这里的0.01公里。谢谢鼓励，我紧张，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讲述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一生的职业选择。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机长应该是这样。哇，
1: 帅！
0: 或者是我这样的。很多人认为啊，飞行员是典型的男性职业。平时我们也经常听别人说，男性适合什么职业，女性适合什么职业。但是，真的应该这样吗？我们见过有些男性成为了优秀的舞蹈家、服装设计师、化妆师。那我家楼下呢有家美甲店，听说给小姑娘做

0: 下做的最漂亮的店员，反倒是一位小伙子。反过来，我们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成为了出色的商业领袖、建筑师、军人。以性别来划分职业属性，这根本上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纵观任何行业，个体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1: 好有道理，
2: 真的，这个机长挺会讲的。
0: 说回我的行业，全国有70000名飞行员，但女性飞行员全民航1000人都不到，为什么这么少？很多人认定女性吃不了苦，对机械没兴趣，技术能力不够强，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庭的影响。真的这样吗？这位刘小莲少将是新中国第一位荣立1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34年的飞行生涯，完成无数次的安全飞行，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迫降，挽救了全机组的生命。同样的，在我们民航也有一些不为大家所知的平凡女飞。女飞的确面临更多生理上的牵绊，但这也恰恰说明，她们付出了比男飞行员更多的辛劳和努力。

我们公司啊，就有一位从业8年的女飞，每次训练和考核，她的成绩总是比同批次的男生都好。她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这份训练。我欣赏她的能力，更欣赏她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天空、热爱飞行的女生们都挡在门外。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摒弃成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开，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挥天分，实现自我价值。

0: 顾老师啊，您今天讲得太赞了，我们在导播室都被感动哭了。谢谢你啊，谢谢。
1: 哪有哪有，您过奖了。哎呀，
0: 今晚啊，终于不愁播了。
1: 今晚就播？
0: 啊，是啊，
2: 之前没告诉你，我怕你紧张。
0: 顾老师，您放心，今天这个节目啊，现场录制得非常棒，播出以后啊，一定会有很好的社会反响的。
2: 我们也很期待。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好的，二位慢走啊。
1: 再见。
0: 保持联系。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又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
1: 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
0: 哎，你刚刚自己发挥那段是真心表扬我吗？
1: 我不说假话。不过你昨天是不是熬夜了？
2: 我这两天没有飞行，不会耽误工作。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辛苦你了，早点回家休息吧。那
1: 顾教员也不送送我？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哦，那你快去吧。 帮我跟秦阿姨带个好，我困死了，我先回去睡了啊，拜拜。

0: 哎，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有点紧张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哎呀，妈，您开两眼就关掉吧。那怎么行？我儿子第一次上电视，一会儿我还要录下来呢。妈，怎么样？总体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不满意，
1: 是吗？
0: 你这稿件里面提了那么多女企业家、女建筑师，为什么不能提妈妈？难道我们没有代表性吗？很多人认为稿件不是你自己写的吧？其实我们也……
1: 妈，您吃水果吗？我给您洗点。
0: 咱家今天没有水果。这个女孩子，我上次去西安的时候见过她，你说是你的学员？
1: 啊，对，她叫程潇。
0: 程潇，关系不错吧？
1: 没有，妈，你想多了。
0: 我想什么了？

0: 曼婷啊，妈妈呢很少催你女朋友呀、结婚呀这类的事情。知道如果不喜欢，凑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但我想提醒你，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人这一辈子能碰到心意相投的另一半，概率是很低的。
1: 嗯，像你和我爸这样的确实很少了。
0: 是，对我来说这一辈子有过这么一次也就够了。但对你来说，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你一直放不下他，是因为这个人，还是因为你心里的负罪感？

0: 朋友圈都传疯了，你竟然偷偷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儿，我好像还赶紧成效了。
1: 荆棘与彩虹总会作伴，
0: 我欣赏他的才能。

0: 说回我的行业，全国有7万名飞行员。
1: 南天哥说的可真好。是啊。
0: 为什么这么少？
2: 那我怎么觉得这话不像是南天哥说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每个月有特殊困扰，未来还有生育和家。
3: 我知道了，稿子是小姐写的，是我启发的小姐，我是小姐的灵感男神。
1: 少往自己脸贴金了。
0: 荣立一等功的空军女飞行员，曾在5分钟之内成功获奖，挽救了全机组。
1: 干嘛？
3: 你现在好歹也算是个网红，不赶紧帮人转发一下？
0: 我们公司呢，就有一位从业8年的女飞行员。
3: 赶紧的，一定要在招飞计划发布前扭转局势。
1: 对啊，夏夏。
0: 他遭遇过教员的质疑，职位的降级，乘客的误解。
1: 那我可事先说好了啊。我帮的可不是程潇，我帮的是顾记者。
0: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
4: 得把微博先转发起来，各界的 KOL 能艾特的全艾特一遍我。
0: 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不招收女飞，把那些向往远方、热爱飞行的女生都当成
5: 这姐夫啊，说的确实挺好。嗯，我是觉得，看来这顾南亭对于招女飞这个事情不会轻言放弃。
6: 你是不是都要被说服了啊？
5: 那对呀。
6: 那我可以帮帮他呀。啊？我帮他缩短点时间。老李啊，你们招飞办关于明年的招飞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0: 刚刚给你发的看了吗？网上都炸了。
1: 江部长，哎，你的演讲我看过了，非常好。希望有一天咱们公司能够改变招飞计划。
2: 那明年，
1: 明年的招飞计划已经公布了。

0: 徐总，听说您刚从斯德哥尔摩回来，辛苦了。这个航线确实是有点长，但是咱们公司的飞机飞得挺稳的。
1: 徐总，有些突发的舆情状况，我要向您汇报。
2: 好，去我办公室谈吧。
3: 程潇，
4: 我知道你是谁，你可是咱们全公司最出名的女飞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想耽误您2分钟时间，是关于招收女飞的事情。
4: 啊，
3: 我这有个视频，想给您看一下。
4: 来，进来，进来。

0: 人都到齐了，徐总，那咱们准备开会吧。 江部长，你们飞行部论证了南婷的调研报告以后，再次做出了不招收女飞行员的决定。其实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几个董事之间是有争议的，但是后来你提出的各航司竞争业态的变化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所以呢，批准了你提交的招飞计划。但是现在呢，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南婷。 我看到了你的演讲视频，很有趣，也很显见。公关部告诉我说，这段视频现在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咱们的招飞办收到了来自社会大量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纷纷向我们公司询问，我们到底有多少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没想到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啊！中午呢？ 我和几位董事在线讨论了一下，也看了南婷的调研报告，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董事会决定，明年的招飞，我们将拿出5%的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江部长。 我知道你出于对成本控制和人员培养的考虑，一直拒绝招收女飞行员。我觉得你的考量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认为南婷的考量更具有长远的意义。
1: 徐总，这事儿是不是？
0: 我的话没有说完。我们陆航的企业文化，跟其他的航空公司比起来。

0: 是有区别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家有着积极价值导向的龙头行企，除了利益之外，还要做一些更有社会价值的突破，即便付出再高的成本也是值得的。
1: 可是咱们明年的招飞简章都已经发出去了，
0: 撤回来，更正以后再发一次。南田这回的做法确实是特别的出人意料，但是没想到收到的效果却是出奇的好，这也让我看到了你对人才培养和陆航未来的深层考虑。你可以复职了，重新回到你飞行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我希望你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
2: 谢谢。

0: 南平，恭喜福哲。今天双喜临门啊，晚上吃饭给你庆祝一下。
1: 谢谢。哎，不过有一点我挺好奇的，我仔仔细细看了你的视频，讲的是很好，但总觉得台上那个人不太像。
0: 因为稿子不是我写的。
1: 我先回办公室，晚上联系啊。

0: 看这个样子，事情是有转机了。我正在给你发消息呢，走进去说。徐总调整的招飞计划，批准5%的女飞招收比例。
1: 还有个消息，
0: 什么？也没什么。哎呀，
1: 你倒是说呀。嗯，我复职了。真的？看来我今天带对东西。哎呀，我的预感真准。那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顿饭呀？改天我请你跟宋宋一块吃个饭。
0: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今天宋宋也不废。今晚你能不能有点诚意啊？你的稿子是我熬夜写的。
1: 你挑个餐厅吧。
0: 那我要最好的、最贵的。
1: 好。
0: 给，下班后地库见。我来通知宋宋。
2: 好消息，好消息，有2个好消息，先听哪个？哎呀，
3: 都不听，
2: 你不听，你后悔我告诉你。
3: 云恒，再来一口。哎，都死了我！
2: 南天哥复职了，现在又是副部长，
3: 真的？
2: 而且小姐给我发信息说，公司已经同意了女飞的招收计划。
3: 你可别抢功劳啊，这里面绝对有我的功劳，
2: 明明大家都有功劳，而且主要功劳肯定是南天哥和小姐的。
3: 哎，你们说。 这么双喜临门的事情，咱们是不是得让顾机长请我们吃个喜呀？
2: 肯定要请客啊！但是现在这个时间，顾机还在忙，刚复职啊，还有不少事儿呢。我们先想想要吃什么东西，然后直接告诉让他请客。
3: 吃那个烤肉。

0: 南丁哥，听说你复职了，真的太好了，恭喜你。晚上有空吗？请你吃饭庆祝一下。
1: 谢谢宇恒，改天吧，我请大家一起。

0: 喂，
1: 下班了。
0: 今天晚上不能和你一起吃晚饭了，临时有事。
1: 行吧，那改天。
0: 改天约。
2: 哎呀，我是不是打扰顾教员约会了？
0: 是没站。要不就让他一起？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下次再说，下次再说。今天只能是你和我。还有素素。宋嫂了，嗯，放首歌呗。
0: 你好，季胡。
3: 嗨，请说。
0: 放首歌。
3: 好的。
2: 嗯，顾教员听这么浪漫的歌呀。

0: 要辣椒吗？
1: 啊，我不要辣，谢谢啊。
0: 好，
1: 到了。
0: 哎，等等，这是最好最贵的。
1: 对啊。这。哇，真是运气太好了，还有酷妹。这家店对于刚入行的时候的我来讲，那就是最好的、最贵的。我刚进货运部的时候，那会儿每次飞回来差不多都得凌晨了，在国外吃的乱七八糟的，所以飞回来第一顿一定要喝粥，这样我胃里才舒服。你别看这儿环境一般，但是他们的食材可新鲜了，而且他们的调味酱料都很讲究的，这可是我心中的满汉全席。
2: 帅哥美女晚上好，欢迎光。你不是小陈啊？
1: 是我
2: 啊，好久没见你过来呀、啊。这个是男朋友
0: 啊，我是他教员。
2: 你是教开飞机的？
0: 对啊。
2: 哎呦，真厉害啊，厉害厉害！你呀、啊，人长得帅，又有真本事。
1: 那是，我们领导可受女生喜欢了。
2: 是吗？
0: 那个，要不我们先点菜好了。
2: 我们这是十年一贯计，
1: 啊，都没变啊，那我不看了，那我要两人份的海鲜粥，还有白灼芥蓝。哦，我可以再点一份香辣蟹吗？
0: 点呗。
2: 好，哎，再喝点什么？
1: 哦，我们带了，老板，谢谢。
2: 随意。
1: 你忙。
0: 好。
1: 那老板可热情了。
0: 宋宋什么时候过来啊？
1: 他不来了。他说你得分开请才有诚意，那你下次单独请他吧。来，你来开。

0: 你先摇一摇，这一摇塞子会蹦出来，会有危险。这有什么危险的？这就得使劲摇，嘣一下出来，那才带劲呢！摇摇摇，使劲摇，使劲使劲。
1: 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
0: 来吧，庆祝我们顾教员的红。

0: 我已经把我的伟业实现了，一点点。我一会儿还要开车，你喝吧。哎，你找代驾不就得了吗？
1: 一会儿就叫代驾吧，
0: 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0: 李恒，你怎么了？顾局长回你消息了吗？
1: 回了。那你们啥时候去吃饭呀？他说要吃的，但是没说几点。哎，
0: 你别担心啊，顾局长呢，他就是没想好吃饭的地方呢。他那么严谨一人，
2: 不得精挑细选一下。
1: 我欣赏他的才能，更欣赏他的勇气、热忱和对这份职业的坚持。

0: 谢谢。
1: 你头发。
0: 嗯。帮我把这个摘下来一下呗。
2: 哎，干人来啦！来，不嘞，我跟你说哈，淋点这个酱油，轻度盐的。
0: 老板有没有湿纸巾？
2: 有。哎呀。刚用完，不好意思。
0: 啊，那……
2: 哎呀，帅领导啊，你就帮女孩子扎个辫子啊。
0: 没事没事，我小心点就好了。

0: 那个，你好，我跟我的朋友们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能要一下你的微信吗？
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说谁呢？
1: 给你们。
2: 别动！看着怎么？你看那个女的，那是佳佑女朋友，那是他女朋友。嗯。
3: 刚才说谎了，
1: 怎么着？我是误解你的意思啦？你想要给他们微信？
3: 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哎，
1: 我们也来玩一局真心话大冒险吧，猜拳怎么样？
3: 不，
1: 别闹！你输了，大冒险。哎，这样吧，吃个小辣蟹。来，这个。
3: 我自己吃，
1: 啊，不能用筷子，用手。用手啃着得劲儿。
3: 怎么的？
1: 没有，你就是平时吃少了，你再吃一点。
3: 我不吃了，
1: 再吃一个。
3: 我不吃了，太辣了，我不吃了。不，
1: 你这你输了，你必须吃。吃三个。好了，不能再多了，就这么多。
3: 我想喝点水。
1: 没有，

0: 来试听一下。
1: 哎，好。
2: 宇航，
3: 南亭哥，
4: 嗨，
3: 肖姐，
2: 怎么了？没事吧？
3: 哦，你没回我微信，我担心你会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来看看。
2: 哦，我刚刚
5: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3: 程小姐，你们一起回来的，好巧啊！
5: 是啊，好巧。
2: 你等很久了吧？
3: 啊，也还好，等了一个小时。不过还好。
2: 啊。
5: 宇恒，您难得来一次，你们一起去我家坐坐吧，喝杯茶。
2: 要不你俩喝，我先回家。
5: 一起啊，走，上车，上车，上车。
3: 南亭哥
2: 啊，
3: 你们喝酒了？
2: 啊，对，小喝了一点。
5: 上车。
2: 啊。
5: 来来来，喝点茶。宇恒，喝点茶。
3: 谢谢。这是我们公司开的航线吗？
5: 是啊。
2: 对啊。
5: 不止如此，这还是顾教员飞过所有的航线，也是我未来奋斗的目标。补上。你上周飞的横跨中国。
3: 陈小姐，你工作真的好认真啊，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5: 哎呀，你快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同批学员里你是升舱最快的，快先坐下喝点茶。

0: 前两天我碰到艾经理，他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很大，遇到旅客提不合理的要求也懂得怎么拒绝了。
1: 艾经理一直在帮助我，让我意识到了很多我自己的问题。
0: 下周你们都要进行复训，要把握好这次机会，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
2: 你又是魔鬼教官？
0: 我只是复训教官之一，也不是魔鬼。

0: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1: 再坐会儿呗。
0: 我先回去吧，夏至又拍了几个短视频，正在家等我意见呢。
1: 哎，宇恒，夏至最近怎么样啊？他还好吗？
0: 他好得很，他好像很喜欢公关部的工作。哎，小姐，你们俩还没和好吗？
1: 那也得他愿意跟我聊啊。没事，等复训结束再说吧。那我给你叫个车。
0: 不用了。
2: 没事，我送他。走吧。
1: 那慢点啊。

0: 丹婷哥，我感觉你跟程小姐相处挺好的。
1: 啊，她进步很大，作为教员，我很满意。宇恒，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
0: 其实是因为
1: 好奇。
0: 哦，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
1: 我希望你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更能找到一项愿意为之付出的事业。
0: 嗯，艾经理、梁总都让我学到了很多。南亭哥，你们飞行员是一项事业，我们乘务员也同样是一项事业。
1: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希望你工作生活都能顺心如意。
0: 我懂了，谢谢你，南亭哥。

0: 兰亭哥，那你把程小姐也当成妹妹吗？
1: 哎，车到了，快上车吧。安全到家跟我说一声。
0: 嗯，兰亭哥再见。
1: 再见。

顾南亭啊，顾南亭，你不会是个中央空调吧？给你关机。

0: 马上就要复训了，我怎么还有点紧张呢？复训你紧张什么呀？最害怕里边那个跳滑梯，一个一个扑通扑通扑通，像企鹅似的。宋总，你走，顾部长好。嗯，宋总，你先走吧。哦，你走，南京哥，我有事我先走了。哎，张哥，顾部长。
1: 张哥，你是不是养宠物？你怎么知道？
0: 凭我猜的。你那么的随和亲切，一看就是爱心爆棚，所以我猜。
2: 你有什么企图？是这样的，我马上要去复训一周了，我家有一只小鹦鹉，你可不可以帮我代养几天？
0: 鹦鹉啊，没问题。什么时候交接？
1: 要不现在？
0: 我等会儿还有会，要不下午吧？行，那我就在家等你吧。哦，我家就住在顾部长家对面的那栋楼，你应该知道那地儿哈。
2: 这么巧？啊，他是我的房客。嗯。那要不一起去看看鹦鹉？我还有加班，就不凑热闹了。
1: 好的，您忙。
2: 这次复训。 不要再犯上次的错。
1: 顾小媛，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0: 等会儿见。
1: 嗯，好，谢谢战哥。嗯。

0: 来啦。
1: Hello，
0: 张哥，请进，请进。
1: 那我直接进了。
0: 啊，这是你的鞋。
1: 哦，好，谢谢。
0: 我正在收拾东西呢。
1: 是吗？
0: 给你倒点水。
1: 好。你飞行员的家果然不一样啊。
0: 来，张哥喝水。
1: 哎，好。第一次来你家，送你个小礼物。
0: 哎，这个是什么呀？看着好酷哦。
1: 听说你喜欢手冲咖啡，送你一套手冲装备。
0: 天哪，我麻烦你，你怎么还给我送礼物？
1: 不麻烦不麻烦，我正好也想养只鸟，这次就当是预演了。
2: 落地了，落地了
0: ，Polly。
1: 落地了，是你教的吗？
0: 他会说的可多了。
1: 是吗？他叫 Polly 是吗
0: ？Polly 是个机长。
1: Polly 机长。
0: Polly。
1: Polly。
3: Polly。
1: Polly 脸怎么红了呀 ？Polly。
0: 那张哥，你先跟他玩会儿，我去给你做个咖啡。
1: 哦，不用了，你们接着收拾吧。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冲一杯。
0: 不介意啊，太好了，我的豆子就在厨房里，你随意挑选。
1: 好，
0: 那我去收拾了。

0: 咖啡的冲煮是极其精细的，只有合适的研磨度、粉水比，还有水温，才能将咖啡豆的风味完全展现出来。
1: 你真是我见过最独特的工程师。
2: 香啊！嗯，来尝尝。嗯，酸度刚刚好。
0: 这杯子有点意思啊！哦，我在陶艺店做的，送给你的。
2: 手工打造的？啊，太好看了，谢谢战哥。哦，
0: 对了，我刚在厨房发现锅把松了，我给紧了一下，然后冰箱有异响，是平衡不好，我给调了一下。
2: 天哪，战哥你真的太好了，我不好意思了。
0: 嗨，直接强迫症。
2: 太好了，太好了，这局可不是我教的。

0: 彭丽，这几天你就要借住，你总家了。来吧，说个拜拜。拜拜，彭丽，你要懂事一点哦。
1: 来，给我吧。哎，
2: 谢谢战哥。
0: 安婷，哎，回来了。啊。我就不上去了啊！我得赶紧把彭丽弄回去，要不然憋坏了。
2: 啊，
0: 我走了。
2: 嗯，好，
0: 放心吧。
2: 谢谢展哥。
0: 嗯，
2: 慢点开，谢谢。
0: 好。
2: 你不是要加班吗？
1: 明天复训不用加班。

0: 据分析，全球超过一半的致命事故涉及航空公司相关的主要致因因素，其中因果关系最频繁的首要因素是飞行机组操作技能，占14%。
1: 一位优秀乘务员应该具备的品格有责任心、爱心、包容心、同情心，还有耐心。
0: 现在的飞行高度是500英尺，仪表显示有6米的侧风。在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要向迎风方向压盘，同时左脚蹬一点左舵，让飞机形成侧滑。
2: 好，左手回来，右手去

0: 姐夫，你干什么呀？毛里毛躁的，你也不知道敲门呢。
1: 出大事了，姐夫。
0: 怎么了？我那复训考核没过。这你都能不过？你是在南亭那个班上啊？他难为你了？嗯，那倒没有。
1: 就是马教员有一次我着急回去接兜兜，就跟他请了个假。那
0: 复训是封闭式的，不能出基地，你怎么请的假？你打着我的旗号了是吗？
1: 嗯，姐夫，我以为那马教员人挺好说话的，没想到时间给咱记上了。
0: 那个马教员比顾南亭的资格还老。
1: 这是出了名的严里柔不的沙子，
0: 缺勤也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考核成绩啊。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1: 就是应急下降过程当中佩戴氧气面罩不太规范，
0: 姐夫，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吗？
1: 座舱的气压高度在1万英尺以上必须正确的佩戴氧气面罩，这是法规。
0: 是，
1: 这真飞起来，你氧气面罩万一没戴好，你人立马就晕过去了。
0: 是，马教员也这么说。姐夫，求求您了，你得救救我，求求您帮帮我吧，姐夫。
1: 你让我怎么整这张嘴？
0: 姐夫，你说我这要下降成观察员，那可就成了咱全公司年纪最老的观察员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也丢您的脸不是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要丢丢你自己的脸，你少扯上我。
0: 姐夫，你也知道这观察员每月必须飞够80个小时，兜兜得学画画、学钢琴，还得上英语课。你说我哪有时间陪孩子了？您就打一个电话，让我再考一次。
1: 飞行员要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还再考一次？你真飞的话，你还有第二次机会啊！给你降职又降的对，你活该。
2: 这次考核我都快紧张死了，没想到我也能通过哎！我就说你行吧。哎，过来，哎，
3: 干嘛呀？你们考核过了吗？我们四个都拿了优，
4: 我们也过了。你看，
2: 而且宇恒也得了优呢。恭喜啊！上次失敬失敬。
3: 哼。
2: 哎，
3: 没事儿，吃饭了。
2: 但是我听说啊。
3: 临床考核挂，
2: 真的假的？哎，你们知道吗？自打我飞行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整体成绩拿到优秀，之前只是良。
5: 现在你们知道顾教员不是故意为难你们了吧？
3: 嗯。
2: 哎，从那以后，我决定跟你俩一样，彻底拜倒在顾教员裙下。啊，不，门下。
3: 加我一个，我也是。
2: 加你一个，加你一个。
3: 自己不会加呀？
2: 你的香。
3: 可恶。

0: 您平时没少锻炼吧？看您这体力真不错。
1: 啊，也没有刻意，就是抽空就出来透透气。
0: 哎，我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有时间锻炼都要等到晚上了。我一个人也不太敢出门。
1: 木兰挺喜欢运动，也喜欢跑步。你约他，让他陪着你。
0: 好啊，就是怕麻烦南亭哥了。
2: 啊，我平时都是在家里锻炼。你如果出门跑步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帮你订台跑步机，效果也不错。
0: 哦，哎，没事儿，我不麻烦你了，我自己买一个就好。哎，对了，阿姨，我晚上订了一个餐厅给您过生日。
1: 哎呦，你还想着这个事儿？我就跟南亭说，咱们就在家里吃算了。
2: 对，就在家里吃吧，我来做。
0: 我妈还特意叮嘱我呢，要好好陪阿姨一起过。
1: 谢谢她啊！
0: 我还给您买了一条丝巾呢，准备啊晚上再送给你。
1: 你看，还让你破费，不好意思。
0: 应该的呀，您和南亭哥打小就对我那么好，我在潞州也没什么亲戚朋友。您要是愿意的话，以后生日我都陪您过。
1: 那好啊。
0: 哎，我还记得我10岁生日就是南亭哥陪我一起过的，那年在游戏厅你还帮我抓了一只娃娃，我到现在还留着呢。
2: 有吗？
1: 你看你什么也记不住，他呀从小就是学习打球，打球学习，现在呢就是工作工作。
2: 我回个邮件，你们先聊。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又来了。就是一工作狂。
0: 哎呀，阿姨，今天难得出来，我给你拍个照吧。
1: 好啊，来，
0: 你留个念。
1: 完了没有？咱们一起拍个照片。
2: 哦，好，我帮你们拍。
0: 今天阿姨过生日，还是你们俩合个影吧。
1: 一起吧，来，咱们一起。
0: 哎，我去。你好，可以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好啊，
0: 谢谢。
1: 谢谢你。
3: 来，3、2、1。
4: 这家店是我专门在网上找的，特别好。
3: 谢谢。
5: 不客气。
2: 谢谢。
5: 不客气。
4: 谢谢战哥帮我照顾 Polly。
2: 哎，幸好你今天选了中餐，这西餐我是真吃不习惯。
4: 我也是，我只要一飞国外吃西餐我就愁啊，只要一回来我就要先喝碗粥。
2: 那你今天也可以请我喝粥呀。
4: 哦，那不行那不行，请倪部长吃饭必须要拿出诚意。
2: 那我就好好研究下菜单，点点贵的。
4: 也别太贵，差不多就可以了。随便点随便点。

Thank you.

0: 宋宋，你是要打游戏还是要看电视？我
1: 不不不，我打扰你了吗？
0: 没有。
1: 这个送给你。
0: 送我？
1: 今天商场搞活动，买袜子送香水。我一打开是女士香水，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就送给你吧。
0: 嗯。

0: 那谢谢你啊。嗯，
1: 客气了，你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0: 啊。嗯，挺好的，谢谢你。
1: 喜欢就好。我明早要帮人顶个班，我先睡了。嗯，你也早点休息。嗯。

0: 不好意思，机会有点事儿，我得先回去一趟。陈潇，陈潇，啊，
1: 战哥，你刚刚说什么？
0: 哦，王凡给我打电话，我得回趟机库。
1: 哦，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没能赶上送你回去。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工作要紧。那我先去买单了。
0: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谢谢你，部长赏脸。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国庆假期过半，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更新展陈，深挖粤北红色根脉，讲好广东长征新篇。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首发手电经济背后的流量密码。
0: 国庆假期过半，广东文旅市场热度持续不减，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类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新开放的休闲消费场景吸引大量游客专程到访。从城市到乡村，南粤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氛围。
2: 惠州博罗恒河镇藏在罗浮山脚下，靠着山野风光和户外玩法，这两年成了大湾区游客的新选择。
3: 今年下午的话，我们是约了一些朋友过来这边玩骑行的。
2: 这几年，恒河镇从一个普通的山林小镇，摇身一变成为了户外运动小镇，不仅配套壁道、徒步道和骑行道，还引入国内知名户外机构，落地了皮划艇、桨板、环湖骑行等39项户外运动。
4: 在深圳那边过来的，开车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就到了，而且在这边靠近高速也很方便。过来之后就是满眼都是绿意嘛，然后空气的话也非常的好。这次过来的话主要也是为了那个桨板那边过来，因为看他网上那个宣传的话挺不错的。
2: 国庆假期乡村游热度也不断攀升，位于珠海的金湾田野公社依托自然田园资源，推出金秋贺华诞返乡遇稻香主题活动，农耕体验、非遗展演、创意市集落户稻田间。返乡青年把咖啡、烘焙、酸奶等多种网红业态搬到乡野，吸引不少大湾区游客打卡。
5: 国庆假期我专门带家人从香港过来珠海金湾这里游玩，不用出远门，经港珠澳大桥很快就可以直达这边。大湾区现在既有漂亮的城市群，也有这样放松的田园风光，在这里让人特别放松。
6: 就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然后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所以我们就开车过来了。真的这里很美，景色很美，然后很田园。我们以前也很少接触到，所以特意带小孩过来玩一下。
2: 如果想在假日期间感受慢生活，中山三乡镇古贺村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可以围坐一起，品茶、闻香、赏月。
7: 很喜欢这个环境，首先这个环境吸引我，只要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开大，我相信古贺村会变得更好。
2: 古贺村保存着齐奥古道最完整的一段石板街，相隔不远的沿街店铺门前都会支起一个茶席，游客走累了就把自己当作这里的主人，自己坐下自己泡茶，享受这里恬静的慢生活。
8: 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每一个小店就会有一张桌子摆着那个茶的，坐下来喝一杯茶，别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走了这个石板街，感觉特别的舒服，很有文化底蕴的一个村庄。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里打卡了。
2: 广东台报道。
0: 国庆假期

0: 广东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客流显著攀升，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接连上新，文化休闲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选择。
1: 国庆黄金周，各大景区游人如织，深圳各图书馆、书城也掀起一阵阅读热潮，各类阅读活动热度高涨。在深圳图书馆，自习区几乎满座，不少读者特意避开出游高峰，早早入馆学习。
2: 好有氛围，这边写作业、读书都会效率更高，而且这边书多。
1: 据介绍，国庆假期，深圳图书馆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点开放，集中推出57场精品文化活动，涵盖名家分享、智慧体验、少儿研学、主题展览、免费观影等。
3: 我们通过板块设计，自然地实现了这种分龄的这个分众覆盖。另外就是主题展览板块，现在正在展览的有这个 APEC 文献展，还有高尔基联展，还有那个绘画大戏馆长展。
1: 国庆假期，河源恐龙博物馆也迎来客流高峰，大批游客专程前来体验独特的恐龙文化。馆内新开业的时光龙巢文创旗舰店成为新晋打卡热门点。旗舰店以河源恐龙四小龙 IP 为核心，打造沉浸式文创消费空间，将馆藏化石资源转化为可带走的文旅产品，实现文博资源的活化利用。这种文博展览加文创消费的新模式，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也为河源假日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
4: 东西都很漂亮，很好看，最喜欢这个闪灯的霸王龙，这是恐龙拍拍灯，充完电拍一下就能开灯。我会跟我的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告诉他们我来过河源。
1: 广东台记者杨卓瑞报道。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围绕这一重要节点，广东对红军长征豫北纪念馆展陈做了较大幅度的更新提升，让这座记录红军长征在广东历史的纪念馆以新的面貌迎接这一重要纪念日，让长征精神可感可及。
1: 走进红军长征豫北纪念馆，展厅里回响着《当红军歌》《夜行军》等红色曲目。此次更新是对展览内容和呈现方式的一次整体提升。新的展陈以《吴岭威移腾细浪》《红军长征在广东》为主线，以1927至1937年为时间轴重构展览叙事，进一步梳理红军长征在广东的历史脉络，把南雄、仁化、乐昌、连县等地的革命历史串联起来，既讲清红军经过广东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意义，也更加突出发生在粤北的战斗、人物和故事，让广东在红军长征历史中的重要位置更加清晰。同时，展览详实讲述了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以南雄游山为中心，开展3年游击战，坚守革命火种的历史，全方位展现红军过境粤北的战略意义、战斗历程和军民鱼水深情。
6: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实景打造，再现了当年红军翻越乐昌大王山时的艰难行军，而且我们配合了声光电，包括你能感受到有风吹过来，那他们当时是冒着严寒风雨在崎岖南行。
1: 纪念馆换新的不仅是展陈空间，更是观众走进历史的方式，可看性更强的同时，还尽可能让观众进入历史现场。目前正值国庆黄金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红军长征豫北纪念馆参观革命历史文物，缅怀革命先辈。截至10月5号上午11时，纪念馆十一期间接待游客超5000人次，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7: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坚持不放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要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8: 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依然坚守理想，奋勇向前，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今后我会以先辈为榜样，磨练意志，勇于攻坚克难，同时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长征精神激励更多人把红色血脉延续下去。
9: 祝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平安。
1: 广东台报道。
5: 这个假期，广东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打造运动空间，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健身便利。
1: 国庆期间，一场为爱弯腰跑

0: 1.5公里的护古城公益简跑活动在潮州镇海楼前开跑。40余名志愿者集结出发，交替慢跑、步行，俯身清理路面缝隙、墙角处的纸屑、塑料碎片等零星垃圾，以实际行动守护古城风貌。
1: 我作为古城的一个商户，我在网上看到本次这个网游活动，我就想为古城卫生尽一份力。
2: 我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哈，就是这个潮州做的是最好的，
3: 志愿服务当然是非常好，而且他们大清早就出来把这个城市打扫得非常干净整洁，让这个游客到这儿来吧，就有一种亲切感，像到家一样。
0: 这个国庆假期，在茂名市体育中心、市区各大健身公园，随处可见市民锻炼的身影。不同年龄段的市民以各自的方式投入健身，运动渐渐成为茂名市民的生活日常。
4: 我感觉这里的运动氛围会更强，我觉得在省运会的熏陶之下，来公园的人我相信会越来越多。
0: 珠海高新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大赛暨第14届广场舞大赛也在近日激情上演，17支社区广场舞队伍与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留学生展演队共300多名广场舞爱好者齐聚一堂，用绚丽舞步点燃全民健身热情。
5: 广场舞呢，属于这个参与人群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场活动。我们特别呢，在这个活动的编排上面呢，主要是大量的原创作品体现。通过这些作品呢，可以发现这居民的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的在提升。
0: 广东台报道。
6: 国庆假期，当市民群众沉浸在团聚出游、休闲消费的假日氛围中时，全省各地仍有许多人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从医疗救治到治安巡防，从政务服务到重点工程建设，广大一线工作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有序。
0: 节日期间，市民聚餐、外出旅游等活动增多，消化道疾病患者和外伤患者有所增加。面对节日就诊高峰，珠海市人民医院提前部署，确保每个岗位都有人在，每个患者都有人管。
7: 我们现在一整个班下来，全天24小时，大概有300-400人的这样一个就诊人次，比往日的话大概有增加到50-60人这样子吧。我们是24小时值班的，每一班每一岗都是有固定的人员值班的。
0: 守护群众平安出行，治安巡防力量同样坚守一线。汕尾高铁站在假期旅客量大幅增长，巡特警队员身着作训服，携带装备，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大厅列队巡逻，定点站岗，动态巡控，密切关注进出站客流。
8: 我们主要开展巡逻，维护站区治安秩序，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守护旅客出行安全。
0: 安保防控之外，政务服务保障同样不打烊。记者从惠州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今年国庆期间，市政务服务中心照常服务，周六延时服务也照常开展，方便市民群众错峰办事。
9: 通过人工窗口值守，加上自助服务终端联动，把节假日办事的空档补起来。这样一来，上班族、学生等市民群体就不用请假，不用扎堆，错峰就能快速办成事。
10: 检查一下这个寒假金的一个焊缝质量情况。
0: 在另一边，深汕铁路惠州南站工程现场，一大早记者就看到工地上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该工程是连接深圳西丽到深汕合作区的核心枢纽站点，目前工程桩施工即将全面展开，标志着车站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关键节点。
10: 为了确保我们10月上旬能够完成地下连续墙的一个收尾工作，我们其实也是跟各个班组进行了一个沟通，在这个国庆期间我们还是保证不停工。
0: 与此同时，一批重点民生工程也在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一线，抢抓工期，确保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早日惠及广大市民。广东台报道。
6: 昨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闭幕。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分别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在36个大项、47个分项上获得奖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

0: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延续开幕式的新型视觉效果，通过日本传统音乐、舞蹈和视频影像等形式，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尽管赛事组织意外状况频出，但运动员们还是共同呈现了一场精彩卓越的亚洲体育盛会。伴随着亚奥理事会会歌奏响，会旗缓缓降下，随后举行的交接仪式上，1951年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和会旗以及现行亚奥理事会会旗被转交给下届赛事举办地卡塔尔多哈的代表。
1: 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在我身后的瑞穗体育场是缓缓熄灭了，这也标志着第20届亚运会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奋勇拼搏，勇创佳绩，创下了参加境外亚运会的最佳成绩。南越健儿同样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和昂扬的体育风采。值得一提的是，担任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的是夺得广东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第25枚金牌的男子帆船翻板运动员毕坤。
0: 广东共96人入选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其中包括82名运动员，共参加24个大项、31个分项、74个小项的比赛，获得25金、12银、11铜，合计48枚奖牌，打破一项亚洲纪录和两项赛会纪录。
2: 大家都叫我小黑，风吹日晒是我们户外项目的常态，每一位队友都在默默拼搏，感谢这份信任。带着这份荣誉，我们向着洛杉矶奥运会赛场继续扬帆起航。
0: 亚运会落幕了，属于运动员的中考也结束了。对很多运动员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他们将全力以赴备战洛杉矶奥运会。
3: 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
4: Team point of view, continuing to develop, develop the team for China, but also for me.I'd love to be in the top 10 at some point one day.
5: 我确实付出了比他人更大的努力，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结果也对得起我之前的一个付出。
6: 这一步踏上了亚洲，下一步就要踏上世界。
0: 广东台报道。
7: 继续来看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系列报道。从广州的太古里万象城到深圳的万象天地南山商圈，首店经济与首发效应不再只是商业地产的招商标签，而是解码城市消费活力的核心密钥。稀缺的品牌、限定的体验、社交的势能，共同构成了这道流量密码的底层逻辑。而在表象之下，广东正以政策的系统发力与商业生态的持续进化，将短暂的流量转化为持久的流量，将首发演绎为一场城市消费能级的深层跃升。
0: 这家来自美国的知名品牌三个月前将华南首店落户在了广州。这个国庆假期，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游客挤满了店里的三层空间，在几十米长的巧克力墙前拍照打卡。
8: 我们吃完早茶就来这里买 M 豆，第一次是从上海买的。
0: 该品牌的火热正是广州打造首店经济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五大国际消费中心培育城市之一，广州近期新品牌、新场景接连落地，首店密集亮相。目前广州已推出首店开设一件事政策，通过一会一图一表预审辅导机制降低企业开办成本，并依托广交会等平台联动展会资源，推动首店首发首秀与城市消费流量深度衔接。
9: 在品牌落地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整体感受是审批更快了，政策更准，保障更系统了。广州还围绕着市场、法治、投资、贸易、政务服务方面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政策清单，让我们在引进首店、推动业态创新的时候更加有底气，信心也更足了。
10: 我对这个广州消费趋势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有这个首店的经济嘛，我们有免签的这个政策嘛，包括接下来广交会，那其实我们也有信心是接待蛮多的外国游客。
0: 首店首发经济是城市商业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指标之一。今年七月，美心西饼江门首店正式落户利和广场，门店依托位于彭江塘下的生产基地，最快半小时，新鲜的港式烘焙产品就能送到店里。该店开业的首周和首月，销售额位列该品牌门店全国第一。

0: 开业至今整体的经营表现是达到品牌的一个预期的。乔都江门以港澳饮食文化同源，传统港式曲奇蛋挞也是为了这家店而首发的。
1: 首店经济能带动的是商业消费、城市传播以及消费信心，同时也能推动本地商业环境不断升级，也让江门的商业消费市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2: 今年七月，广东省商务厅等六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首发经济大省。深圳市围绕塑品牌、强 IP、 强隐喻、优供给、优服务、建生态等三大方向推出八大举措，因地制宜推进首发经济。今年上半年，深圳22家商场开设146家首店。
3: 深圳本来就是品牌之都，这两年我们不断地引进一些国际性的品牌，这样的话对咱们深圳一个城市级次的提高，再一个对咱们深圳这个城市的焕新都是非常好的。
4: 深圳即将迎来 APEC 盛会，有很多新的品牌，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来到深圳，我们相信政策也会给他们很多助力，然后吸引到他们来深圳做更好的这种影响力的推广。
2: 记者在走访中感受到，外界看首发经济多关注排队、打卡、快闪等可见流量，而广东的政策却落到一加 N 服务体系、营商环境等具体机制。这些虽无流量感，却是首发经济从一阵风变为一套机制的关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政策从纸面落到地面，流量将转为流量，为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5: 再来看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氢能正成为各地新能源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广东，这种燃烧产物只有水的清洁能源正加速从实验室和工厂车间驶入日常生活，应用场景也不断向立体化拓展。
6: 我来啦，这是一台目前仅能在园区内示范运营的氢能两轮车，和传统的电动自行车相比，它不用充电4小时，只需要100克氢气。轻轻呢，我走啦。这一路骑行下来，体验感还是非常平顺的。120公里的续航，如果投放到即时配送的场景中，那么将大大缓解外卖小哥的里程焦虑。虽说这样的愿景还有待进一步优化验证才可以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最轻的氢推动各类重卡、工程车、环卫车在广东满大街的跑，倾全力投入到湾区建设中来。
7: 深度融入湾区基础设施升级、绿色交通和产业协同发展，我们的氢能自卸车、搅拌车、牵引车、冷藏车等等，在建筑工地、钢铁厂区、物流园区都能代替传统的柴油车，减少尾气和噪音的污染，助力湾区工业物流、城市渣土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目前已经累计推广了超2000台氢能车，安全运营超3500万公里，碳减排超2000万公斤。
2: 今年七月，我国首艘2000吨级氢动力集散两用货运船舶“云涛一号”在肇庆顺利下水。它搭载100%国产化船用燃料电池系统，集零碳排放、长续航、低成本、全域安全等多重优势于一体。相较于传统柴油船，其运行时的颗粒物排放降低99%，重载长航线燃料成本可节省30%，能适配国内复杂的内河干线航道。但陆地水域并不是极限，谁叫咱有一身好轻功呢？在低空经济的时代浪潮中，广东的轻动能同样欲与天公试比高。
7: 对比锂电的无人机，氢能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会更长，载重能力更强，适合长距离巡检作业。当前重点面向湾区电力线路巡检、河道流域检测、城市管网巡查等公共服务场景，为城市管理、生态监测提供零碳低空作业设备。
2: 应用场景是丰富了，但氢从何而来呢？早在2023年，广东就出台了广东省加快氢能产业创新发展。

0: 展意见，提前布局答案。意见指出，要重点突破氢气制储输用环节关键技术，加大高效率低成本电解水制氢、长距离大规模储运、加氢站关键设备等装备技术的攻关力度。一句话，氢能提上来，价格打下去。
1: 在加注端，我们已经投运了18座加氢站，打通了制氢、运氢、加氢的链路，进一步规模摊薄成本，把各环节的中间成本、交易损耗持续压缩，在保障氢源品质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实现终端成本价格下探至每公斤25.9元。
0: 目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大湾区正式入围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名单，覆盖氢能全产业链，产业急剧发展态势基本形成。作为国内氢能产业发展最早、产业覆盖最全、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地区之一，广东继续倾尽全力。储能方舟开始在路上奔跑，全球首台移动式零碳氢能发电装置保障湾区盛会，全国首个以海上风电为基础的大型综合性绿氢产业集群正式启航。2027年，氢能产业规模达3000亿元，触手可及。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换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国庆长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假期的最后两天，我们省海面会持续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如果有计划进行海岛游的朋友，要提前确认好轮渡的通航状态。那在陆地上，干爽的北风将会逐渐吹散云层，今天阳光增多，适宜户外活动。只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有26到30度，而最低普遍在21度以下，粤北更是只有14-15度。那明后两天，我们省会维持晴朗干爽的天气，昼夜温差还会进一步加大，特别是粤北地区早晚的凉意比较明显，在这一带活动最好备件薄外套来适时添加，以防感冒。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0: 全世界中国味，由300年中华老字号王麻子冠名赞助播出。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以巅峰厨艺与精致美学跨越山海，在国际美食殿堂中刻下鲜明的 China 印记。它既守住来路的本味根脉，又融入此地的风土肌理，在一代代华人的手中完成从坚守到登顶的蜕变。五味暖山河，这些餐饮江湖的传奇，让中餐的味道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生生不息。泰国曼谷的阳光照在湄南河上，也照在那些百年前靠岸的船板上。当年无数潮汕人带着一口锅，一身力气，就这样下了南洋。战火把他们推离故土，海浪又把他们送到这里。如今他们的后代早已成了泰国的华人血脉，而唐人街就是那段迁徙史最浓缩的封面。耀华丽路上，何成峰的招牌静静地挂着，快70年了，门面不张扬。推开那扇玻璃门，扑面而来的不是喧哗，是后厨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节奏。
1: 好了，啊，你是小是小啊？
2: 没来用轮来个的，没盖盖。
1: 龙哥。
0: 而何成峰的故事源自阿嬷，他是何成峰的创始人，也是这家店70年来不曾熄灭的那团火。他的故事要从海面上讲起。战争年代风浪很大，甲板上挤满了从潮汕来的人，阿嬷的父辈就在其中一艘船上漂洋过海，在曼谷上岸，

0: 从路边摊到固定门面，从一个人忙到一家人帮。 有人问他为什么偏偏做吃的，好吃，但诺基也不好，诺基的，爸爸你不会杀口呢，送个毛鸡，你不会接口呢，送个好来接。如今阿妈70多了，不再亲手做菜，但店里的事他一样没落下。跟员工交代几句，收银台前接个手。
1: 每天8个小时，他就这么在店里待着。从小就知道何成峰了，泰国的华侨。聚餐的时候，第一个店，第一个餐厅选就是何成峰。我们用潮汕话来叫火星风。
2: 我在唐人街这边长大的，我常常来这边。
0: 其实我在门口看这个招牌的时候，首先就是它非常像中国菜，就是我想感受一下，看看就是泰国做类似于中国融合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何成峰的招牌是一碗鹅掌面，早在阿嬷摆摊的年代，这道面食便已问世，当时就很受欢迎。 鹅掌选用进口的大汁品种，先调味，后油炸，另起锅炒化椰子糖，加入调料卤汁与水，倒入大脑中。 再放入炸好的鹅掌，一小火慢炉5-6个小时，风味方能深入骨髓。

客人点单后再起小锅，以肥肉铺底煸出油脂，加入蒜、洋葱、香菜、辣椒炒香。接着放入卤好的鹅掌，调入佐料，注入高汤，汤沸后下面，面条不宜久煮，以保持其劲道爽滑。

0: 这碗面年岁几乎与合成风相当，多年来一直是无数人惦记的味道。筋道的面条吸饱汤汁，鹅掌软糯弹牙，
1: 入口即化，一抿脱骨，特别浓，很有中国的味道。当我想吃中国菜的时候，我会来合成风。
2: 鹅掌面的话，能吃出来它这个鹅掌应该是炖了很久，非常的这个软糯。
3: 这个是很好的，它的面的鸡蛋面蛋啊，什么都很香的嘛，吃起来有口味嘛。
0: 合成风的另一道招牌是鱼鳔汤，也是几十年的老味道。
4: 吃得好。
0: 做这道汤要从汤底开始，猪蹄、鸡、猪骨，加上胡萝卜、香菇、洋葱、枸杞、蒜和香菜。锅里先炒洋葱、蒜、香菜和枸杞，大火煸出香气，

鱼鳔是单独处理的，客人点了另起小锅，舀一勺高汤烧开，下鱼鳔再放几朵泡发的干香菇，

0: 水淀粉勾薄芡，让汤汁裹住食材。最后倒进烧热的砂锅里，端上桌时还在锅度，汤浓，鱼鳔滑，香菇的香气融在里头，不张扬，但一口下去就知道是真材实料。何成峰开了快70年，这些老菜能留下来，靠的就是实在。阿嬷在唐人街住了大半辈子，跟谁也不见外。
1: 哎呀，原来这我那么来，
2: 不
1: 不在干，
2: 干没得，
1: 不在干没得。阿嬷包馍两杯一啊，要开的，看着，这个好吃了。烧鸭，烧鸭，烧肉，对，对。
3: 奶
1: 奶，奶奶，你来要炒个呢？懒得呢，买了了，他在台，妈，你看，这老板娘呐，老板娘，这老板娘，阿妈来来路，
3: 欢迎老板，咪，
1: 阿木一家子。
0: 时代更迭，华人的美食版图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唐人街，曼谷繁华的都市腹地，更开阔更现代的城市里，新一代的中餐传承正在悄然生长。何成峰走出老街，扎根曼谷国际化的城市中心，让老牌粤味走出了狭小的烟火街巷，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อันนี้ตอนนี้เรามี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ละเรามีอาหา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ข้าวหน้าเป็ดใช่ไหม
5: กับเพิ่มพวกบะหมี่อะไรแบบนี
4: ้บะหมี่เหรอ
0: 作为创始人的女儿，阿姐接过家族的厨艺与事业，扛起多家门店的运营与管理，守住老味道的同时，她也在不断突破边界。这道全新研发的酸辣鱼，正是传承与融合的最好诠释。规整的鱼肉块是菜品口感的基础，

0: 其中一家名为三扇门的中餐厅，在开业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已登上本地中餐推荐榜。
1: Y luego la Big Dos también. La Big Dos ahora tienen ellos cosas encima.
0: 老板张苏广，生活在巴塞罗那本地多年的华人。
2: 我是1989年夏天就来的，30多年了。从小就在这里上学，一直到大学。大多数西班牙人，其实很多他们也都知道老中餐不是正宗的中餐，所以我们还是想让西班牙人在西班牙，能吃到地道中餐，不需要说一定要去中国才能尝试到。

这里是华人聚集的中超仓库区，中餐所需的各类配套调味料几乎都能在此寻得。张苏广此行主要是为餐厅采买日常消耗品。在巴塞罗那开一家客单价较高的精致淮扬菜馆，采购需求远非普通超市所能满足。作为在本地扎根多年的华人，他有着自己专属的渠道，小到保鲜膜，大到纸巾、消毒剂，凡是关乎顾客体验的细节，他都有着一套严苛的专属标准。

0: 这个仓库就是华人，是相当于像国内一个什么园区一样。
1: 全在这里了是吧？葱韭菜也都放这里了。
2: OK。
3: 至于核心食材，它通常会提前在中超预定。今天来取货，顺便给厨房补齐了调料。看着后备箱被彻底塞满，张苏广这才关上箱门。

0: 回到店里，将物资规整归位。张老板会再次核对今日的预约单。只有把一切安排得明明白白，他才能安心融入本地松弛的氛围，悠闲地打杯咖啡，在香气中稍作停歇，然后再从容地一头扎进今日的忙碌里。
1: 我基本上就跟我女朋友也差不多一个月来一次，然后我不会偷偷出来偷吃。我以前都很少吃这种里面放蛋黄的菜，然后这个狮子头里面放蛋黄，我觉得算是一个妙手，因为我以前吃狮子头吃的都是没有里面蛋黄夹心，它这个太不错，挺好的。
0: 红烧狮子头是淮扬菜系的经典名菜，三扇门在这里做了创新，在狮子头中间添加了一整颗咸蛋黄，来提升丰富的口感层次。

滚烫的热油瞬间锁住了狮子头的鲜香，高温在表面激荡出绵密的微孔。丢入提前备好的卤汤内，这些气孔变成了吸收风味的绝佳通道。

0: 狮子头捞出后，舀入卤汁，慢熬收浓，均匀地浇淋在狮子头上，让浓郁的酱香紧紧包裹住每一处。醇厚的蛋黄配上松软的肉馅，沙沙的咸香与丰盈的肉汁在舌尖交织，风味层层迸发，将这道菜的惊艳推向极致。
1: Le da una mezcla de sabores y luego el crujiente del primer bocado y luego la explosión de sabor cuando penetras dentro ya.
2: 就盖饭非常好吃，然后酱汁也很好，最主要它里边那个咸蛋黄就用料很足。
3: Sabroso.
4: Sabroso. ¿Cuál?
5: El de la cabeza de león.
6: 我跟我们大厨，他也姓张，跟我一样，觉得跟他还是很有缘的啊。他是原来在巴萨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啊做主厨，他是科班出身，然后主要就是擅长淮扬菜。我跟他面试是9月份，那时候其实这个店面还没有签下来，我们就已经相互达成协议了。然后一直到2月底，差不多5个月，将近半年时间。从我们达成协议到真正开张，他就是答应了之后也等了这么长时间。
0: 味道是餐厅的立身之本，老板和主厨都姓张，论辈分500年前是一家，论相识2年前还只是素未谋面的网友。江苏老板对家乡味道有着执念，菜单从零起步，候选菜品太多，两人就一起筛选，删一批，留一批，备一批。开业才1年多，菜单已迭代至第4版。他们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成了背靠背创业的伙伴。一个管生意，一个抓味道。生意有起伏，但味道绝不含糊。就拿淮扬名菜盐水鸭来说，越是繁复的菜式越需要细细打磨，出锅后需耐心待鸭皮收紧，肉质凝脂，再利落地展件装盘，没有浓油赤酱的遮掩，全凭食材本味和手上的分寸拿捏。

0: 刚端过来的时候，那个鸭味儿就非常的香。
1: 春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年夜饭是在这边吃的，当时点的就是燕笃鲜、
0: 温水鸭，还有那个狮子头，然后还有蒸饺那些的。
2: 因为我是广东人，广东人就比较注意这个食物食材的鲜甜，就是鸡有鸡味，鸭有鸭味。它这个鸭子，我觉得还是挺有鸭味的。
3: 我们供应商现在很多，像我们牛肉有专门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我们也试过很多，现在有个比较稳定的，觉得他们的这个品质还比较好的。
4: 简单的菜品依赖于食材的品质，店里的招牌脆皮牛肉粒便是如此。做法不复杂，只靠牛肉的本味与酥脆的口感征服味蕾，变成了最受外国食客青睐的一道菜。滚烫的热油瞬间激发了美拉德反应的奇妙魔法，为牛肉粒镀上一层诱人的焦褐脆壳，内里却依旧锁住了丰盈的汁水。最后裹上醇厚的黑椒酱汁，将中餐的精髓翻译成了外国人最易接受的美味。
5: La ternera, ¿no?
6: Ternera, sí.
5: Ya la habíamos probado habitualmente aquí, incluso fue uno de los primeros platos cuando empezamos a venir hace ya tiempo, y espectacular, porque aparte no está muy hecha por dentro.
4: 巴塞罗那的国际化赋予了本地人极高的美食包容度。春卷作为中餐的经典名片，被两位老张进行了大胆的内馅升级，迅速跻身店内的必点榜单。选用北大西洋的地中海蓝鳕，去骨后保留两片完整鱼肉，与炒熟的韭菜一同卷入春卷。以蛋黄液封口，入油锅慢炸至金黄酥脆，

0: 心满意足的食客们向老板挥手告别，为这一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菜单是一直是在换的，我们会加一些新菜，希望这个越做越好。我们国内的同胞有机会来巴塞罗那玩，也有机会这个来我们三扇门餐厅。
0: 中餐走向世界，从来都是一场漫长的跋涉，但正因有张苏广与张大厨这般日复一日在灶台前深耕的守卫人，这门古老的手艺才得以褪去刻板标签，化作一张鲜活的世界名片。他们以味道为桥，让中餐在艺术、潮流与商业的广阔天地里生长出无限可能。当巴塞罗那的夜风拂过打烊后的店门，

0: 终会明白，所谓出海，不过是有人用五味预贴了漂泊的山河，让味道成了无需翻译的语言，在人心深处悄然抹去了国界的痕迹。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风味的迭代与融合，让中式味道消弭了地域与圈层的隔阂。新一代餐饮人在时光与风土的交织中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美食篇章，烟火五味足以光耀万里山河。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碳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2: 清甜，
3: 好吃，
4: 好吃，
5: 好吃，香甜可口啊，
6: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1: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0: 个人掌控20个炭炉，制造故乡的滋味。一小时炮制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一碗面抵押一套房产，延续家族的梦想。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冰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冰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吗？
2: 最好吃其实槟城就是烧果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
3: 啊，炒粿条，亚洲果子，然后这里一个粿条汤也蛮出名的，然后还有西果汤。
0: 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小贩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4: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

0: 爸炒了在那边炒了40多年，
1: 我哋啊六十三第三代。
2: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果条汤，浓郁的压轴果汁，冰镇的四果汤，以及廉价的炭炉炒果条，被誉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在这条老街上，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3: 去开车。
0: OK。
2: 上午9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3: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那他没有黑点。
2: 连义祥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4: Mr. Hin， 早，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5: 你们特定的果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3: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爷爷，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2: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0: 等一下，葛英，以后有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等一下，葛英，拜拜。
5: 你大喊啦！我得讲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2: 在过去的3个月里，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6: 那时候孩子有在，叫孩子帮忙哦，孩子不在，我们两个人正在山里要 takeover 嘛，山里 takeover 啊，需要做了咯，他就天天做。
2: 连俊山有5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40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七口人，还让5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3: 我同你讲啦，你阿爸已经老啦，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炒果条，继续宣传做落去。
0: 妈咪，爸爸面都拿没有？
6: 拿了。
0: 走。没有。
6: 没有啊。
2: 完成了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连俊山跟随父母回到汕头街，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即将开启。
0: 我帮手里面，我爸爸就起房，我起房佢爸爸就嚟里面帮手。然之后妈妈就出去将嗰啲虾、芽菜啊、全部食材啊都搬晒出嚟，然之后就分配咯。
2: 从上个世纪开始，汕头街大部分店铺都有勤劳且擅长烹饪的华人经营。
3: 山里仔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炸，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2: 炒果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3: Just have a seat. 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2: 晚上7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3头6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0: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
7: 来里面做。
0: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三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1个小时大约100到120左右。
2: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果条，果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

0: 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1: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欠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得来。攞我的经验来讲啊，就炒成大锅也不掉起嚟，炖两次五分钟，味道俾啲粉吸收咗入去。炒大只嘅时候啊，火锅啊，同埋我哋火候啊，捞中要配合。呢啲嚟讲啊，系我老豆以前做出嚟嘅。
0: 在炒粿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镬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要加料吗？加猪肉奶牛哈？
2: 不要。
1: 好，坐。来，我杀羊身，按个地板给他刮。
3: 不单要他抓棒，白鸡棒。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包了给我两碟普通，两碟不要料，辣椒要。
0: 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她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3: 他这样子怎样？他没有头发还是穿什么衣啊？是男还是女啊？自己要记哦。
1: 就係講嚟到我一味記一味記一味記記記下記到而家頭咁大粒咯。
3: 有嗎？有打你嗎？
4: 有嗎？
3: 你有嗎？哦，你覺得？
5: 哎，我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
0: 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一份老手艺，在汕头街屹立半个世纪不倒，这得益于父亲对炒粿条火候的独特掌控，以及对顾客口味的深入了解。
6: 椒多多，翻蒸熟鸡蛋，炒比较湿的，这个他讲一包他就知道。
1: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住，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一百巴先讲好食啦。
3: 下雨了，下雨了。
0: 晚上八点，汕头街的喧嚣和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人群快速散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在雨水的冲刷下慢慢退去。
5: 本来很多人的，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都是要么就车要么就没人，外面桌子上都是没有人的，很干净。
7: 来，有什么来？这个什么来？
8: 就是这样哦，下雨没有办法，下雨就没有人的路边。
9: 还有没有？
3: 没有了。
9: 我费用收到。
3: 收到了。
0: 最近几年，汕头街四大天王的第二代继承人已慢慢淡出食客的眼线，第三代接手人陆续上岗。在过去的百年里，华侨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5: 點解我會翻嚟？首先係因為我老豆同埋我媽子就喺呢度企咗好耐，佢哋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佢哋嘅付出。
3: 他接受文開心啊，不會心疼啊。第一代肯定溜啊，是很好的。如果他沒有接受哦，就浪費咯，會心疼啊。
1: 我好有信心俾阿山爺接咗手，變咗我同我女人兩個變咗清閒啲，佢四周圍啊去行啊。呢就是我哋家庭嘅目標啦。回家啦！今天辛苦到依家，周神燕啊、真啊、爬爬、家下物啊嘢都假。炒粿条，枪咚枪咚枪，真真香，枪咚枪咚枪，香。为谁风到处飘，枪咚枪咚枪咚枪咚枪咚。
0: 在老广的食谱里，普遍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

0: 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1: 方便做工啊，翻去或者冇时间啦、
2: 啊。有好多嘢都好入啦，呢度都，新加坡呢度都算啦。
0: 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甚至多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十二点，牛车水熟食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3: 我哋中午唔营业嘅，通常系三点到夜晚九点，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
4: 呢个煲仔饭成七十年历史啦，而我接手应该系四十一年，喺呢度系做咗四十年。
0: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四十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3: Hello， 烧煲饭几个人食啊？
5: Hello， 粗煲饭八蚊两煲咯，四十分钟 ，OK， 拜拜。
0: 从卷闸门拉开的那一刻起，店铺的电话铃声就如约而至，响个不停。
3: 当场就熟客啦，就话攞电话哦。
0: 在营业前，三人小组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既能各司其职，又能默契配合。
3: 这个难的，一日有五六个啦，应该日日都差不多咁样。
4: 我通常用泰国香米，第二有啲米擎干去唔浸，因为浸住啲米会冇咗米香。
0: 瓦煲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式煲仔饭的称呼。煲仔饭源自广州，煲仔在岭南语境中就是砂锅，这种粗陶瓦煲，厚实耐烧。传热慢，保温强。
5: Hello，
6: 你可以
5: 食个打包，
6: 食嘅
5: 三点半。
0: 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4: 最忙的時間是四點零五點，直至八點零九點鐘，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0: 把淘過的米放入煲內，加上開水，放在火爐上烹製。這個過程裡，火候是煲仔飯成功與否的訣竅，也是最耗費時間、最見功夫的步驟。
3: 傳統是這樣的味道，雞鹹魚幾十年都係咁樣嘅，我哋通常係熟客多啊，兩公婆嚟食，帶埋細佬哥，細佬哥大咗又帶個女朋友嚟食。
0: 相較於其他煲仔飯的多樣選材，林家的煲仔飯尤為傳統，始終堅持只使用花雞、臘腸、臘肉、潤腸和鹹魚這五種食材。
5: 應該二十五分鐘啊？
7: 啊，多久啊？
5: 約三十五分鐘。
7: 好。
0: 下午五點半。用餐晚高峰到来，二十个炉灶全部开启，林秀丽要同时料理二十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煲。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每个炉子的火候、放料及烹饪时间。
3: 有时都会失手嘅，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一份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到系佢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0: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七成熟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砂煲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3: 因为我哋以前喺街边啦，嗬，系用炭嘅。1982年啦，搬嚟呢度，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煤气嗰阵时系最多系几分钟嘅，真正喺嗰度兴奋系20分钟。

0: 松的。
1: 在炭火漫焗的过程中，沙包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蒸汽逐渐升腾至包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让米饭变得油润晶莹，满带肉香。
0: 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
2: 一捞我就出去命哇！喂，你中意食冇办法啦，我啲顶多顶耐啲咯。
1: 每一锅煲仔饭都需耐心等待，炭火焖焗20分钟后，揭开盖子，淋上酱油，撒上香葱，米饭和肉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3: 煲仔饭够味啦，因为佢哋有炭嚟烘过啦嘛，一个月一两次到啦。
2: 它的鲜鱼的味道很入味啊，老实连那个饭口感也很好呀。
4: 喺美其林推荐之后，就多咗啲外国人揸住本美其林嘅书嚟揾嘅。
1: 在繁忙和高温的环境中，一家人必须依靠默契才能保证小店运作井然有序。然而在汹涌的人潮高峰期，这种默契也会被意外打破。
5: 这个去了为什么又夹单啊？
0: 一个是洋菜，刚刚叫收钱了。
5: 我没好，我没好。
6: 你没出声啊，我没
5: 好。我没出声。不是啦，你没出声啦。你咪出声，唔好再讲啦，好唔好？
4: 佢叫50分钟，忽然间咧跳咗1小时20分钟，嗰50分钟啲人就会比较慢咗，就要喺你嚟追，所以一多人追就会乱啦。错咗，大家都唔认错咁样，就会有拗撬。只不过一讲系错咗嗰阵时，咪去解决咯。
0: 成日都系咁，我阵间冇事啦。
1: 争吵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姐妹俩所谓的矛盾很快就被忙碌所掩盖，为了一锅沙包饭，大家都知道合作的重要性。
4: 有时认为啲拗撬多余嘅，拗错拗对嘅嘥时间。
7: Saving Singapore, absolutely top five places to get food, so yeah, magic.
8: It's really very good.
1: 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小小的角落里始终热闹非凡，一家五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少年到白头坚守的这份古早味，每一口食物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与情感，每一声赞誉都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
4: 有成就感，尤其是佢哋几个冇接班人，亦都想要继续有人做落去啦。比较传统啲嘅煲饭唔系好多嘢。
9: 嗰啲山竹公鼓嚟食几条肉？
10: 系啊，
11: 即系山竹坑而家几百叶。
10: 做山竹坑，
11: 即系山竹公鼓食几条肉？
10: 啊，系。有一个系叫做正宗广东会，我哋就负责系烧味呢啲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盘呢部分嘅。
1: 在日本东京，粤菜餐饮人有自己一年一度的聚会。来自广东佛山的烧腊厨师李明星和他的两位日籍徒弟已在炉前进入忙碌状态。李明星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11: 正宗广东会就5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5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皮棚鸭，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有时间噶啦。
1: 李明星是广东佛山三水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11: 我喺日本嚟计咧，前前后后做咗17、18年噶啦，大仓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噶啦，都系烧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別嘅特別料理。
1: 在异国他乡奋斗了18年，李明星不仅通过自学过了语

0: 岩官，还继承了父亲精湛的烧腊技艺，在东京的五星级酒店稳坐一把手，主理广式烧腊。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1: 一直以来我们的烧味都是最抢手的，每次过来一阵就没有了。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无疑是广东会上最抢手的美食。
2: 鸭爸在黄昏啊，烧得红红红 ，OK。
3: 多谢多谢多谢。
0: 宴会结束，李明鑫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4: 呢两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竞争多。
1: 系。
4: 咁我哋系咪谂下咧，将你啲烧腊点心能够融合一齐咧，能够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咧？
1: 点讲咧？传统嘅叉烧而家日本周围都有，咁我最近咧研发咗一个用传统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绿茶粉嘅绿茶叉烧。
0: 在东京的广东餐饮同行中，李明鑫的讲义气是出了名的。无论是大酒楼还是小餐馆，只要遇到与烧腊相关的问题或业务，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1: 都是大家乡里，大家兄弟离乡别井过来，找到两餐，我基本上都会亲自过去指导下，或者给点意见啊，咁样。
0: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鑫的父亲。
5: 嗰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廿七年几，成廿八年。
0: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李明鑫的父亲在广州和香港掌炉了十五年，他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1: 细细个就去花园酒店啊，带我入厨房啊，哇，见到好似啲厨师个个着住啲工作服，哇，好似好型咁啊！咁老豆有時喺屋企又煮飯食啊，咁係嘛？最主要係爸爸嘅影響啦。
6: 老豆，我哋又去洗咗啲芫茜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燒啊、蜜茶叉燒啊，然之後研發下睇下成唔成功。
0: 叉燒是廣式燒臘中港片出境率最高的粵菜，叉燒一詞原是叉燒之意。最原始的叉燒是將豬的里脊肉加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两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1: 傳統嘅叉燒嘅配料就係咁啊，糖啊、鹽啊，加上南乳啦、柱侯醬、海鮮醬啦、玫瑰露酒啊，靠佢嗰啲糖分去燒出佢嘅焦香味啊。
0: 叉燒的獨特風味源於鹹甜交融的絕妙搭配，這門手藝入門易做精難，要真正領略叉燒的烹飪奧秘，需要時間的磨砺和經驗的沉淀。
5: 醃咗幾耐呢啲？
6: 呢啲醃咗三個鐘到啦。
5: 哦，個鐘。手感咧就爭少少嘅，醃多一個鐘到啊，差唔多就冇問題嘅。
6: 好好好。
0: 不怕麻煩，是粵菜師傅的共同特性。在燒臘的製作經驗中，每一次的烤製，都是在前一次失敗的基礎上再接再厲。
1: 第一次失敗就係醃嗰時落咗綠茶粉落去，所以導致咗叉燒有嗰個苦澀味喺度啦。
7: 低温慢火，
1: 係，因為我睇住個火，大概係四十分鐘左右。
5: 嗰啲知道啦。
1: 而家我去整埋啲綠茶叉燒先。
5: 好。
0: 廣式叉燒需要經過兩次烤製，在第一次烤製出爐前，要調配好麥芽糖漿，為叉燒表面增添光鮮亮麗的外衣。
1: 我就諗住用翻傳統嘅叉燒嘅配料，就係之後咧，我就將啲綠茶粉同麥芽糖就融合一齊，盡量咧就係低温去燒，就唔會話將嗰個綠茶產生出苦澀味。
0: 出爐後第一時間。

0: 前浇上绿茶麦芽糖，粘稠的麦芽糖浆依附在烧肉表面，同时麦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烧肉的咸香味道，使得口感层次更立体复杂。
1: 好，我们现在继续再次入炉啊。
0: 李明清设定十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色泽通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2: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咁我后果再靓噶啦。
1: 而家呢啲颜色非常之靓，等阵咧我哋上餐嗰时咧就再搽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现翻咗个绿茶嘅清香。
0: 父子通力合作，绿茶叉烧终于研制成功。创新绝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钻味蕾的认可，才能与大众见面。
1: 哎，唔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啊！嚟嚟嚟嚟，叉烧。茶叉烧同埋脆皮叉烧研发出嚟啦，
3: 好嘢好嘢，
1: 大家一齐试下起饭。
4: 呢个茶叉烧咧第一次食，
1: 系
4: 真系第一次食，
5: 有用清香，即系绿茶嘅清香味。
4: 系呢个咧应该喺日本用咗飞过，
5: 就系冇，我哋创新咗
4: 咗飞过。
6: 今日呢就不再无归啊！
1: 要食嘅咧就要去二里馆嗰度食啲绿茶叉烧啦。
0: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1: 爸爸嘅一直嘅宗旨教我，佢话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學徒也好，日本人也好，他需要你的你就去用心去指导他们。
0: 精致的广式早茶，诱人的秘制烧腊，这些老广熟悉的味道已经成为日本餐饮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些美味的传承离不开像李明清和父亲这样的粤菜师傅，他们不仅带来了美食，更传递了广府文化。同样，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也得到了延续。
7: 我哋啲嘢咧执翻正啲，份量俾翻啲足啊。
0: 凌晨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已纷纷打烊，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8: 呢三晚咧，两晚喺度食啊，老细又好，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杂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9: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变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话斋，喂，你开夜啲啦，开夜啲啦，咁啊，我哋大家都有得食。
7: 而家咧就系去到凌晨三点半。
0: 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自制卤酱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牛食，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7: 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滨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10: 嚟沙腩面。
0: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7: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11: 同埋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啊。
7: 系啊，
11: 同埋你啊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7: 系。
0: 夜班结束后，才哥却未能停歇。这个距离店铺200米的食物生产作坊，是他每天必到之处。地方虽小，